0: 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申请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免予安全技术培训和理论考试，直接参加安全技术实操考试。
1: 规定的内容，然后有一位网友就说，他的这个特种作业操作证应复审的日期是2026年6月1号以后，请问这个是需要复审吗？
0: 这个就不需要，他可以直接在应急部官网上重新下载一下新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然后他那个系统已经在6月中旬之前已经更新了，他可以就重新下载新的看一下。已经取消了这个应复审日期。
1: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自己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前段时间请了一个电工进行线路的维修，那应急管理部门检查的时候呢，以电工没有证作业处罚了他，对这个特种作业的人员持证的有关要求不太清楚，那为什么要处罚呢？依据是什么呢？
0: 好，来我来回答这位网友。特种作业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在工作中接触的危险因素较多，危险性较大，很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事故不仅对作业本人，作业人员本人，而且会对他人和周围设备设施造成较大危害。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教育，实行严格的管理，减少他们的失误，对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具有重要意义。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严格执行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核制度，杜绝无证上岗。从业人员要不断强化法治意识，自觉参加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取得合法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从源头上消除隐患。根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附件特种作业目录，电工作业属于特种作业，是指对电气设备进行运行维护、安装检修改造、施工调试等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0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7条第7项，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该企业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电工作业人员资格从事电工作业，行政执法部门依据就该条款对其进行的处罚。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贵留言说，他说市区新建项目的建筑企业有的挂靠央国企施工企业的资质，那如何预防项目安全生产人员这个上违规配置的情况？我们有请程局来做介绍。
2: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建筑施工安全的监管。网友呢反映的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在招投标的时候是以央企的名义去招标。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企业的施工企业的一些安全人员或者管理人员这个持证的问题。是总共反映是两个问题。这个呢，一个是呢这个建筑施工这一块呢挂靠资质挂靠，这也是你在我们工作中呢也有存在在有存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在这个挂靠的这个招投标的过程中呢，有的呢是以央企的名义，是央企的名义参与招标，他呢在这个央企呢他在一些项目中他可以呢进行合法的这个去或者是转保专业的转保，或者是这样一个是按照法律规定是允许的。如果他是以挂靠或者以借人家的资质 进行早投标的一种文件。这时候呢，我们的早投标中心，我们这会这个在早投标中一定会这个严格的审查，也严格的审查。同时呢，我们在项目的检查中，哎，这个要看到要看这个叫中标单位，哎，这个稽查员，哎，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呀，哎，技术人员，哎，安全管理人员，哎，这些人员是否在场？啊，这个你通过这个在早投标源头把控，哎，项目监管。啊，这个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啊，能够发现。第二个呢，这个施工企业的一些人员资质的挂靠这一块呢，国家也有命令的这个禁止啊，就是禁止一些人员啊，特别是一些行政人员啊，其他人员这个资质也借给企业用，这是你这个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禁止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是在我们的在检查中啊，我们也会这个在现场检查中要检查一些比如说技术人员、监管人员、管理人员的他的资质，就是是否呢与本人一致，是否到现场进行了管理通过呢监督管理这个会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于严重的还要移交纪检部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1: 嗯，好，有位微信网友LXG 留言说，亳州市对于省应急的应保尽保是怎么做的，保费怎么收取和缴费的？
2: 他说是
1: 好，这个问题
2: 再说一下
1: 亳州市对于省应急的应保尽保是怎么做的，保费是怎么收取和
2: 你的应保我想可能是安责险安责险，安责险呢，应该说是国家规定的是一种安全生产责任险，它与商业保险呢，是不同，但是你可以并行啊，既可以买商业险，也可以安责险。国家规定呢，在高危作业，高危作业都要强制要买这个，这就是安责险。
1: 嗯。
2: 安责险呢，这个它包括你这个高危作业，比如说我们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一些这个金属冶炼铸造这些行业，还有一建筑施工我们的一些工地，还有道路交通这非煤矿山煤矿这些矿山，这些都是一些高危作业，他要强制购买安责险。这是一个购买安责险过以后呢，可以这个这一块呢是按照市场内可以到这个这一家保险公司买，也可以到这个其他保险公司买，这是必须买的。在购买的时候呢，这个保险公司呢会聘请第三方就是安全服务机构对这个购买安责险的企业进行呢宣传培训这个执法，就是不是执法的，就是为安全检查应急演练等等进行呢这个安全的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如果有企业，我们在检查中我们也请跟这个银监局我们也在一起检查对这个企业应买未买的我们也会责令这个购买。如果购买了这个保险公司服务不到位银监部门和安监部门这个也会呢监督这个对他们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效果进行点评这是这个在高危行业是必须强制买的，对其他行业我们也愿意买的也可以买。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网友反映说呢，亳州城区年年排查隐患，但是呢会出现道路积水，比如说车库倒灌。那想问一下，这个内料点的排查整改了多少？是否有公开的清单？那如果说今年再出现严重的内涝的话，那这个责任划分是怎么样的？还有网友说，就是他们是小区地下车库进水，导致车辆被泡，向物业开发企业相互这个推诿。那地下空间防汛标准是怎么规定的？淹水之后责任如何划分？主管部门是否有前置的排查要求？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应急局防汛办副主任张雷来做介绍。
3: 嗯，好，我来统一介绍一下，城市防汛的一个工作机制，就是在市 方展伟的领导下啊，应急状态下是在市方向抗旱支部的领导下，由市城市管理局牵头负责城市的防汛工作。针对网友提出的，就是在小区内这个自然化粪的一个事

0: 目前呢，小区的范围呢是由市住房发展中心来指导相关的物业公司或者是他的社区的人员来对这个所属的范围内开展这个防汛的排涝工作。我们要求呢，就是在汛前，比如说是在强降雨的预警预报前，要他的物业公司或者是他的社区管理人员对所属的范围内开展了一个防汛隐患的一个排查。第二个就是开展了一些排水管网的清理，对一些淤泥啊或者是落叶啊进行清理，及时疏通这个排水管网。第三个呢，就是准备一些沙袋啊挡水板，做好这些地下车库或者地下空间的防内涝、防倒灌的一些这个设施手段。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开展这个宣传引导，对这个人员的安全还有车辆的安全呢进行一个知识的宣传教育吧，做好这个防灾避险。比如说把车辆停在比较高处的这个路面，尽量就是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停在车库内，也起到一个规避风险的一个作用。如果发生这样的一个内涝了呢，一般的做法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车辆频繁的发生这样有低洼地的积水的，就首先建议他们买那些保险，比如说涉水险啊或者是车损险。对，关于这个网友所指出的这个如果发生这样的淹车的一个情况呢，这个责任划分的一个事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管理单位，也有时候说由物业公司的话，它首先这个物业公司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说它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仍然避免不了这样的这个淹车的一个情况呢，它这个责任是非常就比较轻了。如果说它没有开展相应的工作呢，它是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好，
1: 网友留言讲，今年主汛期已经到，那么主汛期到来的时候呢，容易比如说出现像刚才所说的城市内涝，包括中小河流涨水，同时呢夏季高温又存在比如说旱涝急转的风险，请问应急局是如何统筹推进防汛和抗旱两项工作落地执行的？
0: 好，我来全面介绍一下吧。就是汛前呢，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是压实工作责任，就是明确了市县乡村四级的包保责任，还要明确了这个旱渣堤防这个行政责任和技术责任人，召开了全市的防汛抗旱的工作会议，印发了相关的工作部署的文件。第二个就是开展风险隐患的排查的管控。第三个呢，就是开展全行业全部门的就是防汛抗旱的业务培训和演练。第四个呢，就是维护充实这个物资装备。第五个呢，就是做好这个应急抢险的队伍准备。全市也有组织了23至1400多人的涉及防汛排涝、工程抢险、人员救援的应急队伍。第六个就是及时的关注雨情、水情和汛情、旱情。加强这个会场研判，及时发布这个预警信息。如果说达到这个应急响应条件的呢，及时启动防汛或抗旱的应急响应。就是及时的运行要应急指挥体系，开展多部门的24小时在指挥部联合值班，及时的调度水利工程啊，比如说预降河道水位，腾出这个排涝的一个空间。农业部门来做好这个农机的指导，及时的组织人员做好这个清理水，比如说温驴啊、铸件呀、交通呀等等这些部门呢，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呢，及时关闭景区停工或者停止高空或者水面的作业等等。对于抗旱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一些工作，也吸取了这个2025年的这个旱情的这个一些经验教训吧。就是在不影响防汛的情况下，及时的就是个科学的调度水利工程，做好这个蓄水保水的准备。第二个就是农业部门呢，对往年一些基金呀，进行了维护。也有广泛开展了一些高标准农田建设，特别是针对一些易涝易旱的地方呢，也着重的加强了一些工程建设，梳理了一些田间地头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省市做好这个 供水保障，就是农田的抗旱用水啊，包括这个城区啊或者是乡村的这个农饮水，都做好这些工程设施的维护保障，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如果说呢，就是对这类防汛这一块呢，就是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特别是达到专业标准的这些情况下呢，对于低洼地的维修房屋的人员呢，及时和或者是失能的或者独居的老人这些特殊困难群体呢，实行一对一的包保，在降雨期间呢，开展敲门行动，及时的做好这些人员的生活保障，如果说汛情啊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市房改委或者是防汛抗旱职工呢，就会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最大限度呢降低这个灾害损失。
1: 网友留言就是讲这个预警信息的发布，但是可能实际的这个情况有不一样的，如何确保这个预警信息发布的准确性？
0: 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天气预报这个工作呢，一直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因为特别是七月份这个上旬吧，原来预报我们有两次台风影响，预报的这个雨量也比较大，其实后来呢，就是对我市的影响，没有达到预报的这个预期吧，因为这个目前来看，就是气象预报，它这个是长期预报，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就是短预报，比如说3小时的、半小时的这个预报，特别是我们在通过全市的这个宣传媒体啊，或者短信12379的这个应急短信啊，这时候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呢是相对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比较及时的。现在国家也在提倡，就是这个，就是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就是在就是通过这个短临的暴雨啊，或者是台风呀，或者是雷电啊、大风影响期间，就是要求我们就把这些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将这个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同步传达到防汛责任人。目前呢，就是因为一些天气监测的一些技术手段嘛，还没有做不到说100%或者什么比较确认的情况下的这个降雨量，我们就是以最大的最全周全的准备吧，应对这个万一的这个情况，目前就是我们宁愿多做不愿意就是多损失。好，
1: 好的，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下，有一位网友为留言说，第一压电工证6年一换证，换证的时候还需要考试吗？我们有请杨主任自我介绍。
2: 6年换证需要参加安全技术的理论培训，然后进行理论考试。
1: 好的，
2: 对，
1: 感谢您的介绍。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供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

0: 要读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两千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医疗保障之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

0: 在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1，利辛县8818981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服务谯城发展，
4: 展示谯城魅力。
2: 谯城之声，
4: 谯城之声。
2: 本节目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谯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谯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卫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土企业，不断拓展群众就近就业渠道。
3: 市总工会发布安全生产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谯城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卫企服务，依托联滔电子等优质本地企业，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渠道。企业通过智能化升级，完善暖薪保障，稳定薪资待遇，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就业，薪资福利双丰收。在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的生产车间，员工梁灿灿正在忙碌着。梁灿灿说，能够就近务工，一边赚取稳定收入，一边照料家庭，是他当初选择留在本地就业的主要缘由。梁灿灿：
5: 我20多岁都来这来干了，工资也可以拿到6000-7000，挺满足的。
0: 梁灿灿说，企业通过持续智能化改造，车间作业强度大幅下降，厂区衣食住行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他们的从业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梁灿灿：
5: 现在这工作都适应自动化的了，在这个干活也不累，这而且这工作也好学，挺简单的，宿舍挺干净的，里边也有空调，还有热水器，洗澡哪里也挺方便的。
0: 实实在在的薪资福利，宜居的厂区环境，逐步转变当地群众外出务工的择业观念。员工李琦便是其中代表，原本短暂务工的想法最终变成长久在岗。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员工李琦：
6: 如果说你在外地，虽然说工资拿的也高一点吧，但是你去掉吃去掉住啊，再加上消费外地的比较高一点，甚至还没有家里边的工资高了。
0: 亳州联滔电子2010年落地谯城经开区，企业顺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从传统消费电子连接线加工转型深耕新能源汽车线束、5G 射频天线领域。当前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严苛的双重质检流程是企业持续拿下市场订单的质量根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靠前服务，结合当前企业用工需求，谯城经开区靠前落实惠企举措，依托本地特色六爪一阶服务模式，严格执行重点企业干部包保机制，企业诉求力争当日协调办结。当地打通两条人才输送渠道，借助线上直播带岗，挖掘本地人力资源，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实训基地，将生产线引入校园，从源头搭建长效人才输送链条。谯城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副局长靳红：
7: 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用工需求，通过直播带岗、线上引流找人，还与本地职校搭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每年定向输送一批技能工人，线上招聘加校企定向培育两套渠道并行，用工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8: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暑假期间，为丰富辖区青少年课余生活，同时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欢喜楼街道城郊社区联合林张家园小区物业，在小区广场开展垃圾分类答题套圈趣味活动，把环保知识融入休闲游戏，让大人孩子在玩乐中熟练掌握垃圾分类技巧。在林张家园小区广场上，小朋友们排着整齐队伍参与活动，物业工作人员依次向孩子提问垃圾分类考题，答对题目就能领取套圈，拿着套圈对准垃圾标识投掷，套中后准确说出垃圾种类就能兑换精美小礼品，新颖有趣的互动形式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围观，现场十分热闹。林张家园小区居民杨延熙：
9: 平常有些垃圾我分不清楚哪些是可回收哪些是不可回收，但经过这次一个活动，我能分清楚了哪些是可回收垃圾哪些是不可回收垃圾。
3: 欢喜楼街道城郊社区林张家园小区物业公司项目经理赵倩：
10: 擅长安排工作人员将接分类常识，目的就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认知率，后续我们也会常态化开展小型宣传活动，配合做好小区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进一步改善小区居住环境。
3: 欢喜楼街道城郊社区一改以往单一的垃圾分类宣传模式，用互动游戏拉近环保与居民的距离，实现以点带面全域普及垃圾分类理念。欢喜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厉：
11: 一是丰富青少年书籍精神文化生活，二是创新垃圾分类宣传形式，用趣味互动吸引居民主动参与，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家庭辐射漏洞，全面提升垃圾分类知晓率和参与度。下一步，社区还会联合物业开展垃圾分类手抄报、垃圾分类志愿劝导等系列暑期活动，持续营造绿色文明的社区氛围。
0: 近日，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安全生产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从九个方面对全市用人单位作出针对性提示，切实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提示函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应将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岗位和每名职工。用人单位需定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同时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确保生产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3: 7月20号至7月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坐诊阵容全面覆盖新生儿、儿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专家王平、康玉林，各类儿童常见病疑难杂症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三甲医院儿科专家诊疗服务。
1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3: 垃圾桶里捡来的。
1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2: 爸，听好，

0: 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起劲是了。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在历史的关键当口，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人类文明的探索没有穷期，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努力不会止步。无论世界怎么发展，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我们要以同求共济精神，珍爱和呵护地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生存的乐土。未来值得期许，挑战必须应对。面对和平还是战争，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历史抉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涵，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一律主权平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主张要确保各国都能在多极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在遵守国际法前提下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我们要夯实相互尊重的基础，国家之间打交道首先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摆在前面，要尊重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要共同维护好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黄金法则，共同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搞阵营对抗和各种小圈子，反对强迫别国选边站队。我们要实现和平安全的愿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各国必须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在国与国相互依存的今天，追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独享安全是行不通的。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就是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我们要汇聚共筑繁荣的动力。中国有句古语，仁者爱人，智者利人。拉美也有哲言，唯有一天下方可绘本国。阿拉伯谚语则说，人心齐火苗密，人心散火不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的不是制造分裂的鸿沟，而是架起沟通的桥梁，不是升起对抗的铁幕，而是铺就合作的坦途。我们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目的就是要实现增长机遇的普惠，推动发展道路的包容，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让地球村里的国家共谋发展繁荣，让共赢的理念成为共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自然资源部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控形势严峻，大概率会出现南北同步发生灾情的情况。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12万个，总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军人因急性伤病可就近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诊，并事后报销费用。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安徽省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60.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3%，其中出口4263.1亿元，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增长27.5%。今年以来，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名，稳居全国第八位，持续保持中西部位第一位。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消息，6月我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 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2026年，徽省迎来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换证高峰，全省共有1200万人需办理身份证相关业务。如今，皖事通已上线身份证线上一站式办理服务，足不出户就能搞定身份证换补领。值得注意的是呢，安徽已经进一步优化身份证换补领全程绑办条件，将此前2年内办理过身份证的要求放宽至5年内办理过身份证，换证期限也从有效期满前3个月放宽至有效期满前6个月，进一步便民群众办理业务。1月到6月，全省数字产品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8%，电子信息硬件供给能力稳步攀升，计算机制造业销售同比增长31.2%，其中计算机零部件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8%，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3%，省内计算机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增强，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1%，为下游半导体、激光器等高端制造提供关键的器件支撑。 2026年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再扩容，新增六大自主补贴类，聚焦智能家居、韩式老化家居领域，其中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20%的补贴。该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呢可以领取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再来关注室内新闻。我市谯城区与亳州高新区分别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及学区划分范围。适龄儿童少年家长可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提交入学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今年秋季，城区个别学校的学区划分有变化，温馨提醒家长朋友留意变化。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安全生产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从9个方面对全市用人单位提出针对性的提示。提示函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责任的第一责任人，应将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岗位和每名职工。用人单位需定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谯城区政府官网正式发布2026年度遴选中小学教师公告，全区呢共计发放出100个城区学校的编制岗位，报名开放时间是7月22号的8点到7月23号的18点，报名系统为谯城区教育局网上报名系统。近日，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评评估结果出炉，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验收，成为全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亳州联韬电子有限公司、安徽晋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龙惠康亳州中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谯城区明富通信设备店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普工、IE 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生管专员、交管专员、车间主任、普工、移动电话客服等553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者咨询亳州谯城区人社局。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美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当地时间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0: 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了6000多架乌军无人机。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 各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郑板桥的童年究竟发生了哪些刻骨铭心的故事？在他成才的道路上，有哪些人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二集《寒门儒生》。三绝诗书画，一观归去来。郑板桥的艺术造诣为后人所敬仰，他狂傲不羁、放浪形骸的个性不仅独特，而且深受后人追捧。他抱着清官为民不染尘的人生理想走入仕途，两袖清风，一心为民。然而正是这样一位中国古代书画史上的传奇人物，却有着鲜为人知的童年经历。家道中落，年幼丧母，穷困潦倒，时乖运拙。但是所有的苦难并没有打倒郑板桥，他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坦然面对这些坎坷，将磨难转化为能量，而这些能量帮助郑板桥登上了艺术的高峰。那么郑板桥的童年究竟发生了哪些刻骨铭心的故事呢？在他成才的道路上，有哪些人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二集《寒门儒生》。
8: 给大家讲述了郑板桥的史前祖郑崇一，他于这个明朝洪武年间从苏州的昌门迁到了兴化， 在兴化呢是落地生根。经过了两三百年的辛苦劳作，尤其是到了这个郑板桥的祖父郑石这一代，那么郑家已经啊完成了这个原始积累，开始呢拥有土地300亩。富起来的郑家呢十分重视啊对这个子弟的文化教育，所以从郑板桥的九世祖郑昆明开始，一直到呢板桥的父亲郑立安，那可以说出了很多位秀才。尤其是板桥的祖父郑石，他呢在康熙朝还做了这个地方的儒官。郑石也是郑家进入清朝以后啊第一位当上了国家公务员的这么一个优秀子弟，也使这个郑家的声望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我们中国的哲学讲究啊凡事物极必反，这个郑石呢可能也是发展的太顺利了，所以后来呢因为他的一次酒后失言，就把这个大好前程啊还有这个先祖们啊经过多少代辛苦劳作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买下来的土地啊给几乎损失殆尽。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据说呢为了能在官场上有所发展，一年夏天这个郑石啊举办家宴，邀请他的同僚和上司们，正当大家开怀畅饮的时候呢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那转瞬间是天昏地暗。这场飓风啊来的是特别奇怪，来得快吗，他走的又十分迅速，又在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个天空啊又是一片风和日丽的景象。面对着这个大自然的奇怪现象啊，在座的朋友啊就有人提议以这个飓风为题，希望呢大家赋诗一祝酒兴。郑石他是主人，这个人啊平常才思敏捷，再加上刚刚喝了几杯酒，有几杯酒下肚啊，那么他略加思考，一首诗就脱口而出：山精水鸡万木消，先天接地来冲霄，漫道日夜折不住，万丈黄龙气正豪。郑石这个人呢他平常就极富诗才，这首诗他也自认为做得不错，他读完之后呢他认为啊大家必定是击掌相庆。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座的这个朋友啊竟然是默不作声，甚至呢是面面相觑的呆坐在那里。这郑石一看这个场面有些不对啊，他就想难道我的诗出了什么问题不成啊，他迅速把自己的刚才的这首诗啊给默读了一遍，自己啊也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那为什么呢？原来当时的皇帝正是康熙，大家知道康熙的名字啊就叫玄烨，这个在封建威权时期啊历朝历代的朝廷都有明文规定，那就是在这个行诗作文的时候啊对这个皇帝的名字啊一定要避讳。而郑石的这首诗呢他不单写出日夜，而且呢还把这个遮住日夜的黄蜂啊描写成是黄龙，那这肯定是大不敬啊。郑石做了这样的一首诗，如果有人呈报上去，那和这个谋反是没有什么区别。这郑石不单本人性命难保，那这整个郑氏家族的性命可以说都堪忧。一想到这些呢，这个郑石是脑海一片空白，他也根本想不起来用什么办法用什么形式来挽救了。正当这个郑石六神无主的时候，多亏了他的一位朋友是挺身而出。这位朋友呢站起来帮着郑石打圆场，他夸赞说郑石这个人啊说你的才华横溢啊，诗写得好，他说尤其是漫道玉野折不得，万丈黄风气正豪这两句，他说不单表达了爱春惜春之情， 而且呢还讽刺了狂风的傲慢癫狂。他说真是古今难得之佳句啊，多亏了郑石的这位好朋友，他不动声色的把原诗文中的日夜改成了玉夜，把这个黄龙呢改成了黄蜂。这首诗啊，经他这么一改动，可以说诗意已经完全变化了。正是因为这个朋友的言事啊，所以也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客人们也改变了话题，大家继续的是赋诗喝酒。虽然呢这件事经过朋友的巧妙遮掩，算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是郑石他那一颗高悬的心啊，却迟迟放不下来。那这是为什么呀？因为那天参加酒会的那都是他的官场的朋友啊，谁也保不准哪个人为了邀功请赏而向朝廷告密。所以呢胆小怕事的郑石啊，他就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在我们今天来看，那这个人就是得了这个深度抑郁症，老是怀疑啊有人迫害他，这样一来他的儒官啊也根本没有心思去做了，家中的产业也没有心思去经营。为了能保一家的平安，这个郑石是不断的把这个田产质押点卖出去，用以换来一些字画古玩来打点那些官场的朋友。他呢也希望一词来堵住他们的悠悠之口。最终啊，这场无妄之灾是过去了。但是啊，这个郑家先祖们啊，经过多少代省吃俭用积累的这个土地啊，也基本上给点压的所剩无几了。这郑家呢就又从这个地主阶层退回到一个仅仅能维持温饱的耕读人家。以上这个故事啊，并不见正史记载，但是呢郑板桥在一封家书中却透露出了一些消息。吾家业地虽有300亩，总是典产不可久世。根据这封家书所说啊，这郑家确实拥有土地300亩。

0: 郑板桥的这封家书啊，也从侧面印证了这郑家确实发生过大的生活变故，才导致呢把这个祖产给质押点卖出去。总之等到郑板桥出生的时候啊，家道确实已经中落了，田产在交完租税之后呢，也仅仅只能够维持日常生活，遇到大丰收的时候啊，那可以雇上几个仆人，过上一段小康的生活。那如果遇到荒欠之年呢，也只有把这个仆人遣散，然后呢自种自收。这个童年的郑板桥啊，他呢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介于农民和士绅之间的一个穷儒之家，他自幼啊饱尝了种种的生活的艰辛，那所以对普通百姓的疾苦那也是感同身受。这些早年的经历啊，也是郑板桥做官以后他能够心系苍生，敢于为民请命，这样一个民本思想的形成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如果说艰苦的童年岁月为郑板桥注入了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涵心系苍生，那么一个特殊女性的出现则为郑板桥的人生画上了一笔最为悲悯但又最为动人的色彩，博爱。登床索辱抱母卧，不知母卧还相呼，无端涕泗横栏杆，思我后母心悲酸。亲生母亲与继母的相继离世，留给郑板桥的是无尽的哀思与悲痛，每每想起他们，他的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然而郑板桥是幸运的，另一个女性走进了郑板桥的世界，慰藉了他的丧母之痛，甚至改变了他的一生。那么这位影响郑板桥的人究竟是谁？在他的身上我们又能看到哪些宝贵的精神品质呢？
0: 郑板桥出生的时候，曾经富有的家就已经开始败落了，但是修修补补这日子呢还过得去。板桥的父亲读书刻苦，一直呢还延续着他这个书香门第的辉煌，很早他就中了秀才。郑板桥的出生也曾啊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许多欢乐和希望，但是呢这个现实生活却给郑板桥啊抛来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不幸。第一个不幸啊，那就是郑板桥三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汪氏因为常年的操持家务啊积劳成疾，最后呢得肺病而死。这个郑板桥在这个七哥这首长诗中啊是这样回忆当年他母亲去世的情景的：我生三岁我母无，丁宁南阁墙中孤，登床索辱抱母卧，不知母卧还相呼。一个三岁的孩子啊，他是刚刚来探索这个陌生的世界，也是他最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可是母亲呢却撒手人寰。这个小板桥他根本还不懂得这个生死的概念，所以呢他还爬到身体已经变得冰凉的母亲的身边，是哭喊着索要奶水喝。郑板桥每次回忆起这段往事啊，那泪水都是止不住夺眶而出。汪氏去世以后啊，郑立安又续娶了一房继室郝氏。这个郝氏啊，他虽然是继母，但是呢他生性善良慈爱。他可怜呢小板桥自幼失去母爱，所以他把板桥啊就看作像自己的亲生儿子，是视同己出。但是不幸的是啊，十年以后继母郝氏啊也因病去世。郑板桥在七哥一诗中沉痛地写道：无端涕泗横栏杆，思我后母心悲酸，十年操家租辛苦，使我不足忧饥寒。没有成年，这郑板桥就相继失去了两位疼他爱他的母亲。不过幸运的是呢，期间郑板桥又遇到了一位不是母亲却胜似母亲的人，那这是谁啊？他就是郑板

0: 板桥的祖母蔡夫人的侍女费氏。这个费姑娘她本来是蔡夫人从娘家带来的这个贴身丫头，后来郑家发生家庭变故，仆人啊也养不起了，所以这个蔡夫人就给她找了一个好人家，把这个费姑娘给嫁了出去。费氏她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妇女，勤劳善良。板桥生母去世以后啊，祖父母年迈，这个父亲郑立安也根本不会操持家务，这个郑家一度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这个危难时机，费氏是挺身而出，他再次回到郑家，是不求任何回报，来义务照顾小板桥。费氏的出现呢，可以说使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啊，又重新恢复了生机。费氏每天早晨来到郑家，先帮助啊处理完家务，然后呢就背着小板桥来到城里，给他买一个香喷喷的烧饼。每一次啊，他看着郑板桥是大口大口的吃着饼啊，这费氏脸上都是露出了这个慈祥的母爱。这个费氏家里平常有什么好吃的，比如打到了新鲜的鱼，或者是新摘的时令的水果，那这费氏也是先紧着板桥吃，剩下的才给自己的子女。这费氏的儿子当上了一个八品的，就是主管水利的这么一个京官，他呢就准备把这个含辛茹苦的费氏啊给接到身边来颐养天年。这费氏是舍不得未成年的板桥，所以他多次拒绝了亲生儿子的请求。费氏这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啊，她在郑板桥危难时机啊，给予了她伟大而又无私的母爱。可以肯定的说，费氏的人格力量，那对于郑板桥后来平等、博爱和这个同情弱势群体的这样一个人生观的建立啊，那是有着重大的影响。郑板桥对于费氏的养育之恩啊，也一直铭记在心中。虽然这个费氏呢，他曾经是郑家的仆人，但是郑板桥呢，却把他当作亲生母亲一样看待。后来，郑板桥中了进士，他回到兴化的第一件事啊，就是去拜谢乳母费氏。他让这个乳母费氏啊，是坐在宴席的首位来接受大家的祝贺。这个喜庆的气氛啊，还没有散尽，没想到这个76岁的乳母费氏啊，就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也可以说是无疾而终。这对于刚刚得中进士的郑板桥来说，那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板桥含着悲痛，他创作了乳母诗来怀念这个普通而又伟大的劳动妇女。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长恨福贵迟，随令见虐酒，黄泉路鱼阔，白发人劳愁，失路千万中，不如饼在手。这首诗那完全是郑板桥的肺腑之言，读起来呢也催人泪下。板桥把乳母的恩情啊看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他认为啊，再高的官职，再厚的俸禄，那都比不上当年乳母所买的那个饼的重要。自己也痛恨这个福贵来得太晚太迟，这乳母的恩情啊是永远也没有办法去报答了。郑板桥呢，他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耕读之家，童年那更是连遭不幸。但庆幸的是，郑家的家业虽然没落了，但是呢书香门第的基因还在。这个父亲郑立安是吝生，后来呢放弃了科考，以教学为业。可以说郑板桥自幼他就是在这个朗朗的读书声里成长。郑板桥的天资好，再加上他后天的努力，所以他很早就呈现出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有一次这个郑立安正在教这个学生做对联，正好呢学馆对面的一个铁匠铺的铁匠正在叮叮当当的打铁，这个郑立安呢 就以这个铁匠铺为题出了一个上联，他这个上联说，两间东倒西歪屋。话音未落，郑板桥随口就接出下联，那是一个千锤百炼人。这个下联不仅对仗工整巧妙，而且呢立意也非常高。众人听完大惊啊，都认为这个根本不像出自一个孩子之口，大家认为这郑板桥长大以后啊，一定非同常人。
1: 一次不经意的焦山之行，一场改变命运的奇遇。郑板桥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在他光辉的一生当中有几次重大转折，而焦山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焦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还是一座书法名山。李白、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和陆游这些家喻户晓的名人都曾饮酒纵歌于此，留下了许多举世闻名的题刻。而郑板桥来到焦山，虽然没有饮酒赋诗的雅兴，但是却得到了学习和临摹历代名家书法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焦山遇到了一个人，而这个人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郑板桥的命运。那么郑板桥在焦山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奇遇呢？在人才济济的扬州城，他又有哪些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三集《玉化扬州》。郑板桥天资聪慧，从小表现出了超出凡俗的艺术修养。在文以载道的中国古代社会，他的所思所想高出同龄人太多。但是想要达到艺术家的高度，仅仅依靠天赋是完全不够的。除了自身需要挥汗、努力、勤奋以外，名师的点拨和言传身教同样极其重要。那么在郑板桥至关重要的打基础阶段，遇到过哪些名师呢？他古狂的个性又与这些名师有何关联呢？
0: 这个人的聪明伶俐啊，那是先天带来的，但是你后天要想取得成功，要想取得成绩啊，那这就离不开名师的指点。无疑啊，郑板桥在这一方面那他还是幸运的。这个郑板桥在《板桥自序》中曾说，板桥文学兴奋，得外家气居多。郑板桥认为啊，自己喜欢诗词文学的这个天分啊，是得自外家的影响。那么这个外家呢，指的就是他的外祖父汪义文。汪老先生在当地是多学多才的这个名士，但他一生啊只隐居读书，不出来做官。这郑板桥可以说秉承了他正直善良的品行。那么除了汪义文以外，影响郑板桥的还有一位外家，那是谁啊？他就是继母郝氏的娘家叔叔，也就是盐城名士郝梅岩。郝梅岩先生是当地的著名学者，他性格平和淳朴，不崇尚名利，平常呢就潜心读书。据说呢朝廷还曾经赐给他一块文押徐怀的这样的一块匾额，但是郝梅岩先生啊从来不拿这块匾额做炫耀。郑板桥的继母郝氏啊是生性善良慈爱，他对郑板桥在生活上是照顾的无微不至，他在学业上呢也是十分关心郑板桥。他回娘家盐城郝家庄的时候，经常就把郑板桥带在身边，让他的这个叔叔啊郝梅岩指导郑板桥读书学习。这个郝先生的学堂就设在郝家庄一个叫净土庵的寺庙里。这郑板桥每一次这个来到净土庵啊，拿起笔来就是任意挥洒。据说这个庙里的老和尚他十分心疼自己的宣职，等后来每一次看到郑板桥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宣纸啊给藏起来。没有宣纸，这小板桥啊他也不闲着，

0: 是拿起笔来，在这个寺庙的大殿上柱子上是任意涂抹。据说呢，后来郑板桥成名以后，这些当年的涂鸦之作也给完好无损的保留下来，一直保存到什么时候？一直保存到民国初年。郝梅言有一次啊，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个任务，那就是让每一位同学啊都写一副励志的对联。这郑板桥很快就交了卷，他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词人如碧梧翠竹，其志在流水高山。郝梅言非常赞赏这副对联，他认为啊，郑板桥将来必成大器。梅言先生志行高洁、淡泊名利的这个品行啊，对郑板桥影响很大。后来呢，他中举人之后呢，还专门写过一副对联：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扬面花。他呢，把这副对联亲自赠送给郝梅言先生，以此来表达对先生的这个崇敬之情。大家都知道，今天啊，无论是通过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那么郑板桥给我们当下留下来的这个形象啊，可以用如下几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狂傲不羁、放浪形骸、不拘俗礼、机智幽默、坦荡磊落。据说呢，这个郑板桥青少年时期啊，他就放言纵谈，藏癖人物那更是口无遮拦。他呢还有一枚叫做古狂的这么一个印章，自嘲自己就是一个古怪狂妄之人。我们常说啊，性格决定命运，那么郑板桥这种狂怪的个性啊，也决定了他以后人生的大致走向。那么郑板桥的这种性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分析啊，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和他生活的家庭环境有着重要的联系。郑板桥出身寒门，幼年丧母，他是家中的独子啊，大家都可怜他。那这个溺爱和纵容，我们想象嘛，那也是在所难免。这呢，也使郑板桥从小就养成了这个倔强任性的这样一个个性。其次呢，要从外部环境来考察，那么这与他当年师从的一位狂放不羁的著名人物，那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这个人是谁啊？他就是兴化当地的词坛怪杰陆仲元。他出身望门啊，祖上是特别的富有，他出生的时候可惜家业已经败落了。陆仲元呢，性情豪放，不拘小节，虽然他才华横溢，但是呢，由于这个人啊性格孤傲，所以他这一生是郁郁不得志。这个才华出众的人啊，往往是性格也特别。陆仲元喜欢喝酒，但是呢，他经常缺钱，手里没有钱的时候不想喝酒，那他就把他自己的毛笔是点压在小酒部里来换酒喝。遇到有人找他来写字，他就让这个人呢代自己还了酒钱，然后呢把毛笔赎出来。陆仲元虽然贫穷，但是呢他却把钱财都看作身外之物。发生在陆仲元身上的这些事啊，都非常风雅传奇，完全呢是一副名士做派。郑板桥跟随陆仲元学习的时候，也就是15、16岁，还处在青春期，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思想性格还都没有形成，这个模仿性啊是特别强。遇上陆仲元这样不拘俗礼、放浪形骸的一代名士，那么这郑板桥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了，可以说成了他的粉丝，而且是呢铁粉。这少年板桥他是处处模仿学习陆仲元，这个效法他的一言一行，这一切呢也等于为郑板桥后来这个狂傲的性格的形成啊定下了基调。郑板桥 崇拜陆仲元，他的言行呢向老师靠近，也逐渐变得一样的狂放，一样的爱喝酒，一样的高谈阔论。在这个读书之余啊，郑板桥是经常约上三五个同学到庙宇或者是道观啊，是高谈阔论。他们纵论天下大事，追怀古今先贤，他们谈论班超这样的这个历代的仁人志士，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要像他们一样建功立业。这个说到激动之处呢，这郑板桥就挥舞着手中的一截竹竿，跳到这个庙前的一个破旧的石狮子上，他把这个石狮子就想象成是一匹骏马，手中的这个竹竿呢好像就变成了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他率领着几个同学，仿佛呢就是率领着千军万马。郑板桥挥舞着手中的竹剑，他对着山林笑傲，对着这个明月呐喊。这个呼啸的风啊，把这个少年的志音开始传向外面的世界。
1: 少年板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胸怀远大的理想。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很骨感。渐渐长大的郑板桥不能一直生活在高谈阔论之中，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他需要独自扛起所有的家庭责任。原本希望成就一番广阔事业的他，不得不回归到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中去。那么一个举世公认的怪才在平凡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在那段刻骨铭心的艰苦岁月中，郑板桥又是如何苦中作乐的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二集寒门儒生。
0: 郑板桥23岁的时候和本县的徐氏结婚，徐氏后来给他生下了一儿二女。这个家中增丁添口，那必须要有一个职业来养家糊口。这板桥的父亲郑立安啊，一生以教书为业，但是在清朝你要想当教书先生没那么容易，你首先必须啊得考中秀才。这郑板桥呢中了秀才，这等于呢他也就取得了一个教师资格证。为了养家糊口，这郑板桥啊是子承父业，他应聘来到了真州去做这个私塾老师。后来呢郑板桥又从这个真州啊返回了兴化。他回到兴化后啊还是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啊，那继续设馆教书。郑板桥的父亲郑立安病逝，当时啊家里边是四壁空空，最后呢这郑板桥被迫卖了家中的藏书啊，才把父亲给安葬。当时的兴化是连年灾荒，庄稼呢几乎没有什么收成，整个兴化人的日子都不好过，这个读书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少。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这郑板桥能收上来的学费也是寥寥无几，这个字画呢也根本卖不出去，家里边能当的东西啊也全部当出去了，那是眼看着家中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一天啊家中吃完晚饭，说是吃晚饭，其实就是喝了几碗稀粥。这个郑板桥看着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好不容易入睡，他呢躺在床上望着窗户外面这个云彩后的一轮卓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郑板桥他这是在为一家的吃喝发愁啊。半夜的时候，这郑板桥正要迷迷糊糊的入睡，哎，突然啊他发现这个浑浊的月光啊把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给映到了这个窗户上。接着呢又听到窗户下有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这郑板桥一阵苦笑，心想啊一定是小偷大驾光临了，我家徒四壁，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你能拿什么呢？郑板桥呢苦中作乐，他就想捉弄一下这个小偷，于是就高声吟出啊一句打油诗来：大风起兮月正昏，有劳君子到寒门。这个小偷突然听到这个吟诗声啊给吓了一跳， 这家主人原来还没有入睡啊，所以这个小偷就蹑手蹑脚的躲在了屋檐下。可是又过了半袋烟的功夫啊，这房间里边又没有什么声音了。这小偷认为啊，刚才很可能是这家主人啊在做梦，在说梦话，所以呢他又来到门前。这个郑板桥这个时候啊又听到声响，他又念出两句诗来：诗书腹内藏千卷，钱串床头没半根。那这一次小偷听清楚了，知道呢这是一个穷人家，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也自认倒霉啊，走错了人家。这小偷转身啊就准备离开，这郑板桥又顺口念出两句诗：出户修经黄尾犬，越墙磨艾绿花盆。这小偷一听说家里边有狗啊，那是慌不择路，真的是要准备越墙而走，没想到呢还真的从墙上给摔了下来，正好砸在地上的这个兰花盆上。这个郑家的那个骨瘦如柴的黄狗啊，听到声响也懒洋洋的从他这个窝里跑了出来，是追着这个小偷咬。这个时候呢郑板桥也披衣出门，他把这个小偷啊从地上给扶了起来，给送到了大门外。郑板桥给这个小偷作了个揖，苦笑着说道：兄弟啊，我也是穷人家，家徒四壁，没有什么可送你的，我就再送你两句诗道别吧。夜深废我披衣送，收拾雄心重做人。这个机智幽默的故事啊，既反映了郑板桥同情劳苦大众这么一个情怀，同时呢他也真实记录了郑家当年生活的这个贫穷和艰辛。被这个小偷这么一折腾啊，那郑板桥是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了。父亲去世以后，这一家人的重担都落在了他的身上，可是自己身为七尺男儿，竟然养活不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这为了活口啊，不得已就得以借高利贷为生。这郑家当时穷的连这个烧火的柴都没有了，那为了生活往往是旧债刚去，这个新债呢又来，讨债的人是隔三差五敲着大门来逼债，可是家徒四壁，拿什么去还呢？也许啊明天天一亮，这个债主啊又要逼上门来。这个时候郑板桥忽然想起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兴化同乡，后来呢就在这个附近镇江的焦山上是出家为僧。哎，不如先去投奔这个僧人，在焦山啊躲几天再说。郑板桥被迫到焦山去躲债，也正是他这一次啊不经意的焦山之行，倒促成了一次奇遇。也正是这次奇遇啊，使郑板桥不但还清了家中的欠债，而且呢还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也正是在这个人的指引下，郑板桥来到了繁华的扬州城，在扬州啊开启了他自己的崭新的艺术人生。那么这究竟是一次什么样的奇遇啊？郑板桥遇到的这个贵人到底又是谁啊？欲知详情请看下集玉化扬州。
1: 一次不经意的焦山之行，一场改变命运的奇遇，郑板桥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在他光辉的一生当中有几次重大转折，而焦山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焦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还是一座书法名山。李白、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和陆游这些家喻户晓的名人都曾饮酒纵歌于此，留下了许多举世闻名的题刻。而郑板桥来到焦山，虽然没有饮酒赋诗的雅兴，但是却得到了学习和临摹历代名家书法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焦山遇到了一个人，而这个人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郑板桥的命运。那么郑板桥在焦山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奇遇呢？ 在人才济济的扬州城，他

0: 哪些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三集《玉化扬州》。
1: 喂，
2: 1995年的一个午夜，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了中科院院士、石化专家陈俊武的家里，一台装置出现了严重故障。
1: 不要急，把现场情况和数据报给我。哦，是装置内有一个阀门没有打开。
3: 啊，阀门真的没有打开？您这是神算呢？
4: 50多年前，年轻的陈俊武受命设计中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举让我国炼油技术向前跨越了20年。
2: 上世纪70-80年代，他转战各地，爬高塔，钻反应器，收集第一手资料，助推我国石化技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4: 退休后，陈俊武依然坚持著书立说育人，只为跑赢科研的接力赛。
5: 我的功龄与共和国同龄，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
2: 一朝立志，终身不渝。科技报国70年的共和国石化技术开拓者、时代楷模陈俊武。
6: 爸爸，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6: 嗯，
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小灵官单雄信追杀李世民，李世民吓得颜色更变，身旁没有保驾的将官，这里又是洛阳王的国土，单雄信又是有名的勇将，自己那两下子哪是人家对手，只要追上就得丢掉性命，这真是叫天天不欲，叫地地不应啊。没办法，李世民扣住铁国梁胖奔头，这匹马玩命的跑，单雄信的战马也不比他慢，俩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相隔就差一箭地了，李世民可真着急了，扯着嗓子喊，哎，我是秦王李世民，何人前来救驾，快来救救我呀。你还别说，这一喊真有用，怎么？他这条路啊，是冲出了果园，过了牌坊，穿过官乡，顺着护城河边跑的。他是从西岸往北跑，偏巧河里头有两个洗澡的，谁呀？程咬金和尉迟恭。因为天气炎热，两个人到双方搭界的护城河洗澡，图个凉快。俩人到了河边，人脱衣服，马卸鞍鞯。那匹抱月乌龙驹一看主人把身上的零碎都摘光了，啊，扑通一声跳到水里，他也热呀。那匹斑豹铁花溜也不示弱，你跳我也跳，扑通，马会水呀。两匹马在水里可欢了，屁腾扑腾。程咬金说，哎，老黑，你瞧这两匹马多精神，你往下蹦啊。嘿嘿，不成，我不会水。哦，你是旱鸭子，那你靠边水浅地方弄水洼啊，可别让水过肚脐眼儿，你瞧我的。程咬金伸上胳膊蹬蹬腿儿， 两手往前一伸的董直溜溜的钻到水里，随后唰浮上水面，稀了哗啦的游开了。什么马骝啊，狗刨啊，仰面朝天呢，还是扎猛子的，全会。这时那两匹马洗舒服了，到岸边的湿沙地方一趴。尉迟敬德见程咬金玩得痛快，心里馋得慌。哎呀，早知道这么好玩，那我小时候也应该学会覆水啊。程咬金眼中一转，帽上坏了。我说老黑啊，想到当这儿来玩吗？
11: 想，我不会水。
10: 我有主意，我给你做个水骆驼，你骑着我拉着好不好？敬德不明白，
11: 四哥，什么叫水骆驼？
10: 你瞧我的。老程伸手把尉迟敬德的裤子、腰带、腿带都拿过来了，他把裤子在水里沾湿了，再拧得干干的，拧得一点儿也滴不下水，用两根裤带把两条裤腿扎紧了，双手撑起裤腰，在空中这么一抖落，一转圈，空气就灌到裤腿里了，再把裤腰掐住，俩裤腿和裤腰就鼓起来。他用腰带子把裤腰那头系上，本应该系个死扣，他诚心呢系个活扣，就把这水骆驼往水里一放。哎，老黑，你趴在裤裆上，两条腿就跟俩翅膀似的，我在水里覆了水，拉着裤腰带着你在水里走，舒坦极了，怎么样？
11: 哈哈哈哈，四哥，你真会玩，这玩可真不错，那我过去了啊。
10: 他光着膀子穿着裤头就趴在了裤子当劲儿。程咬金在前面覆着水，拉着裤腰，嘴里喊着呢，骑骆驼哟，拉骆驼哟。敬德在水瓶上忽忽悠悠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往前走，高兴的喊，
11: 嘿，真有意思。
10: 没想到走到水稍深一点地方，程咬金突然一蹲，活扣开了，这水呀唰就灌进了裤子里。再看尉迟敬德扑通一声掉到水里，这水一下子就没到胸口啊，淹不死也动不了。随后程咬金稀了哗啦游到岸边，往这一坐，瞧着尉迟恭，哎，怎么样？
11: 哎，四哥，不好，水到下壳了，我要喝水，快快把我救上来，你快点啊。
10: 程咬金乐了，老黑，今儿个该你着点急了，怎么叫我救你啊？
11: 哎，快点快点，要不我灌死了，我上不去，我过不去了。
10: 想叫我救你行，你叫好听的，我把你拽上来，要不然你就在那待着。
11: 别家，你快把我弄上去啊。
10: 弄上去行，你管我叫好听的。敬德心里这骂呀，好小子，蓝电壳，你诚心整我，你等会儿的，等我上了岸，我非把你打成柿饼子样。他忍着气叫好听的，
11: 四哥，不行不行，辈儿小，四大爷，四爷爷行不行？
10: 好了，哎，等等。程咬金取根绳子，自己拽着这头那头扔给了敬德，敬德接过绳子等着他往岸边拽。程咬金说，等等，我拽上你，你憋着劲儿揍我，对不对？你得起誓，我把你拽上来不许打我，我才拽你呢。
11: 敬德心的话，感情他把我想的全猜到了。不打你，我起誓我不打。
10: 好了，程咬金这才一倒绳子，敬德忽忽悠悠地奔岸边过来了。他刚爬上岸，忽然西南上有人高喊，我是秦王，何人前来救驾呀，快来救我。就听后边有人高喊，李世民，小孺子，你往哪里走？
11: 尉迟敬德懵了，怎么事儿？谁和谁呀？
10: 一看一前一后两匹马，他脑子反应快呀。程咬金可听得清清楚楚，哟，这不秦王呼救声音吗？
11: 他掌身去一看，可了不得了，李世民在前，后边是单雄信，手拿着大槊追上来，他可着急了，哎呦，老黑，赶快救驾去！他让人家救驾，他可不去，他扑通一声跳到水里躲起来了。敬德来不及穿衣服了，光着膀子，裸着上身，穿着裤头，抄起十三节钢鞭，兼抱月乌龙驹，正趴在沙子上，他一片腿骑在了马背上，因为着急呀，来不及扣鞍颤交还了，只可左手拽住马鬃，往起一提气，喊了一声呵嘞起来，右手鞭在马后丘上轻轻拍了一下子，这匹马心儿暴叫，噌就站起来。好在敬德过去练过铲骑，铲骑呀，就是骑马不加鞍颤叫铲骑，这匹马噌就来到岸边，马到人到，话也到了，丹千岁不必惊慌，少要害怕，俺尉迟恭救驾呀！说着冲到了大道上，李世民看见了敬德，可真是看见救命星了，尉迟将军快来救我呀，他打马就过来了，单雄信很快就追到了，突然见一个黑大个赤身缠马拦住去路，咯噔一扣灯，你什么人竟敢阻拦于我，某家服刑尉迟，单子命功，自表敬德。单雄信听了倒吸口凉气，感情这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敬德。一看这黑的个儿，光着膀子那肌肉啊都蹦起多高啊，肯定是力大无比，我得小心点。那尉迟恭用鞭一拍马的后胯，马往前撞，说了声看鞭，哗楞楞楞，单鞭往左边一抡，挂着风声朝单雄信的头顶呜砸起来。单雄信横槊接鞭，他可攒足了劲儿了，现在甭管怎么地，我得接一下子。哪知道鞭招变了，他以为尉迟恭这一鞭是由上往下砸，没想到他一翻腕子，他这个鞭呢从底下往上兜，兜槊的底杆又借劲用劲，嘡的一声，再看单雄信这槊再也拿不住了，哎呀，就觉得膀子疼，手一发麻，一扎着手，这条槊日飞喽。跟着尉迟敬德凭着一鞭说了声你给我下去吧，呜，奔太阳穴扫了下来。单雄信再坐在马上就没命了，赶紧两脚甩蹬，来个虎抱头，咕噜摔在地下。尉迟敬德扬起鞭来要用鞭扎死单雄信，忽然程咬金喊了一嗓子，敬德别打，皇上要恩收单雄信，他跟你卖一个价。敬德一愣神把鞭收住，程咬金已经爬上岸，穿好了裤子来到前殿，老黑，你给千岁救了，挺好挺好，快回去看看千岁吓着没有，这儿没你事儿了。四哥，这小子教你了啊。他回河沿下马穿衣服去了。那位说尉迟恭怎么管程咬金也叫四哥呀，书中暗表。因为我们这部书主要说程咬金关于尉迟恭的事迹就没讲那么多。其实收尉迟恭费老力气了。秦琼在美良川和尉迟恭俩打了多次，最后结拜成弟兄，以好来感化尉迟恭。他和秦琼是磕头弟兄，当然和程咬金是联盟把兄弟了。压下尉迟恭不提，再说程咬金过来把单雄信搀起来，五弟呀，今天没四哥这句话，你这命就没了。单雄信看见程咬金呢， 不知道什么滋味，苦辣酸甜咸呐，又恨又难过，张口结舌。怎么想起结伴弟兄的好处，想到自己把程咬金留在洛阳，对他那么好，你还跑了。可是今天他真就救了我，我说什么呢？半天一跺脚，嘿，我交朋友瞎了眼，从前是金兰弟兄连命都过呀，现在各为其主，刀兵相见，没想到我要指的人指不上，跟我不对付人，我倒指上了。这话是给程咬金听，程咬金比猴都精，明白。五弟啊，你指上谁了啊？我那老兄弟罗成，他跟我一心一意守洛阳啊。哈哈哈，老五位，你别犯糊涂喽，你死守洛阳，你怎么守的？你知道唐天子降的旨意吗？他说要索拿王世充，恩收小林官单雄信，你懂吗？就因为不忍要你的性命，冲你才没有把洛阳打开，要不然我早把它打开了。为什么要恩收你呢？因为圣上当初在临潼山茶树岗误伤了你的哥哥单雄忠，当时没能过府请罪，总觉得亏欠着你，要不然就凭你单雄信、什么王世充，还有张什么波，能挡住大唐兵马？你仗着罗成帮助守洛阳，我告诉你吧，罗成早投唐了，你信吗？啊！单雄信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对，罗成回山东了，你怎么知道他投唐了呢？哎呀我的兄弟，算了吧，唐军还没到洛阳，罗成就跟老太太定下了金蝉脱壳计。你想想，当初我和二哥出洛阳的时候，你给我们送行，我们好像对不起你，可是我和二哥商量了，总

有一天我们要报你的恩。说着，程咬金过去把槊捡起来递给单雄信，兄弟啊，上马回去吧，啊，回去吧。这，等等，程咬金，你说罗成投唐了？不错，离开你洛阳，马上派人给我们送信，他到山东把母亲安置好，就到我们营中。可是他起事了，哎呀，咱们怎么信这个呢？啊，起事有用吗？哎呀，别挨了，快回去吧，好好琢磨琢磨啊，琢磨好了有事找四哥。单雄信听了这话，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平啊，愣了半天，他说什么也想不通。罗成啊，我对你天高地厚，你骗我，你在疆场又胜了尉迟恭，又把秦琼抽到马下，你要扎死我给拦住，核算都是假的呀。只气得他上牙咬下牙，咯巴巴直响啊，站起身来，翻身上马，拨转马头走。这阵敬德把两匹马备好了，一瞧程咬金放着单雄信过来问，四哥你怎么把他放了？哦，咱们奉旨恩收他呀，得慢慢来呀。正说着，徐茂公骑着马从树林里钻了出来，原来刚才他骑马追到这儿，看见尉迟恭单鞭救驾，秦王脱了险就躲在树林里观看，单雄信走了，他才出来与两位兄弟见面。程咬金说，三哥刚才这是怎么当事儿啊？徐茂公说，嗨，我肠都悔青了，是这么怎么回事？哎呀，都不值得。就这样几个人返回唐营，李世民先回到唐营，下马进帐，见了秦琼二王兄啊，小王差一点见不着你了哟。秦琼一看李世民脸色煞白，千岁出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情？我们偷光玉果园，被单雄信追赶，敬德单鞭救驾的事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儿，徐茂公等三人也回来了。秦琼说，哎呀，太危险了，今天要不是敬德赤身铲马单兵救驾，千岁这命可就没了，此事得奏明圣上。秦王说，那是自然，徐王兄，这事儿是我的错，是我把你拉去的，这么办吧，请你把事情经过写个折子向我父王奏明，要为尉迟将军请功。就这样大家回去休息，徐茂公把折子写好了，还画了一套图画，这画一共分八章，先后画的是秦王徐茂公洗心亭饮酒，第二章是单雄信立马横槊怒指秦王，第三章徐茂公跪求单雄信将秦王放走，第四章单雄信纵马直追秦王，呼称河边，秦王呼人救驾，接着是尉迟恭赤身铲马，尉迟恭单鞭夺槊，单雄信落马。徐茂公把图画好了给弟兄们传看，大家都说好，太好，画得太像，活灵活现。唯独程咬金把嘴一撇，不高兴了，哎，我说徐三啊，这不成，你画得不对。徐茂公说，怎么不对了？哦，核算救千岁没我老程的事啊，我要不喊老黑救驾去，敬德能救驾去吗？我要不拦住敬德，他把单雄信扎死了，还怎么恩收他呀？啊，没有我不行。嗨，四弟你就别争了，咱们哥们儿有功没功都一样，敬德可不同啊，他保过反王刘武周，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应当奖功折罪，你把功劳都归他，就算你大仁大义了。程咬金摇了摇脑袋，那不成，折子上你爱怎么写怎么写，这画上没有我姥姥。四弟你不是非要画上吗？好了，我画可都是真景啊，敬德救驾。

0: 就是上百上千年，你可老在水瓶上趴着呢。算了算了吧，干脆这事儿没我得了。徐茂公说，你认了吧。
1: 我认了。
0: 徐茂公拿起笔来刷刷几笔，把绿脑袋秃掉改成水不浪了。他让敬德给程咬金道了谢，才把折本图画呈送秦王，盖上官印，派人快马加鞭送往长安。咱们回头再说单雄信从护城河边返回驸马府，为敬德救走秦王和罗成投唐，心中闷闷不乐。玉花公主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就问驸马，你到御果园追杀秦王追上没有啊？
2: 哎呀，你不要问喽，好恼啊，好狠。
0: 嗨，你别有事在心里憋着，到底怎么事你说说呀。
2: 哎，他是这么回事情，可恨那小罗成他骗了我了。
0: 哦，算了吧，夫君呐，施恩不图报，朋友就那么回事呗，你呀别往心里去。他劝了几句，单雄信憋着气喝酒睡了，直到太阳落山翻身坐起来，来啊，准备酒菜。
3: 你还喝呀？
0: 喝喝。又喝了一顿。
2: 贤妻啊，我要走了。
3: 啊，你上哪去？
2: 我要马踏唐营。
3: 哎呦，那你带谁去啊？
2: 就我一个人。
3: 那一个人干嘛去啊？
2: 小儿李世民敢越界逛我的御果园，我也敢上他那边溜达溜达，万一遇上李世民，我就一束将他置于死地，为兄长报仇。
3: 哟，夫君呐，你不能去，去了凶多吉少。
2: 不行，你拦不住我，念我夫妻长，你如今又怀揣陆甲，我纵然死在疆场，你要保住身体，保住我单家后代。我走了。单雄信上马提槊，冲出城门，要马踏唐营。
4: 打竹板先张嘴，听咱说说一滴水。
5: 有一回张小辉跑到桶边来打水，打完水扭头走，龙头还在把水漏，过一回漏一滴，大伙儿谁也没注意。
6: 一滴水那么少，这能有啥大不了？一滴水那么点儿，看着实在不起眼儿。
5: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老师过来把话讲。
7: 一滴水是不多，一滴一滴流成河。
5: 老师拿碗放桶前，漏一滴接一滴。
6: 看着水碗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5: 程老师把话说，我们大家细琢磨。
7: 一滴水不起眼儿，一会儿就漏一小碗儿。这碗水喝下去，又解渴来又增力。锅炉工人把水烧，小朋友们才喝到。滴水来的不容易，大家千万要珍惜。
5: 程老师这番话，我们大家用心记，从此我们都注意，点点滴滴都爱惜，都爱惜。
8: 你在这个地方补课没？我每周末在这里补课，他们开发了很多学习类 APP 软件，可方便了。
9: 听说那些 APP 里有好多游戏、广告，还有不好的信息，都是诱惑我们的。
10: 远离网络陷阱，拒绝使用有害教育类 APP。

过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流露着一丝深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2: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3: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2: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单雄信听说罗成投了大唐，他感到自己受骗，一时难消胸中恶气。天黑之后，单人独骑要找李世民和罗成算账。他披挂整齐往外一走，府里头的丫鬟婆子以及公主呼啦给他跪下了，苦苦哀告将军你不能走，谁说话他也不听啊，冲出了府门，叫开城门，直奔大唐营盘。前边是头道壕沟，军卒高喊开，对面什么人不要往前进，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单雄信一抖丹田气喝道，儿郎们听着，我乃单雄信闯唐营来了。说罢提气拱腰一拽丝缰，这匹马心爆叫腾空而起，唰越过战壕。守营的儿郎赶紧向秦王报告，秦王正在帐中和秦琼、徐茂公议事，听说单雄信马踏唐营，李世民传下命令，所有全营将士一体周知，单雄信闯入我营，对他第一不许开弓放箭，二不许交锋打仗，都要赶快躲避，如若被他杀死那是祸由自取。跟着他让秦琼、徐茂公、敬德、程咬金点500儿郎保着自己往北撤去，一口气啊跑出十多里地啊，躲起来了。秦王的命令传到各营各哨，兵将一听都合计，核算单雄信是佛爷眼珠子动不得，让他碰上打死白打，那不赶快跑啊，哗四散逃奔。单雄信闯入唐营，里边大部分人马都跑光了，总有一些动作迟慢躲避不及的被他撞上打死，在唐营里是横冲直撞，闹了一夜呀，总共打死十多个兵。天快亮了，他赌气返回洛阳城，叫开城门，来到驸马府，到了后堂掀帘一看，他的妻子正要上吊呢，头前跪了20多个婆子丫鬟，大家劝夫人呐，你不要想不开，你等准信儿的，驸马爷要是准没了你再寻死也不晚呢，万一驸马爷

活着回来呢？正说着，吧嗒，连笼一响，大家回头一瞧，耶，这不回来了？单雄信来到屋里，贤妻啊，不要寻短见，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玉花见丈夫回来，这才把悬着心放下。哎，爷，你踏唐营怎么样了？单雄信得意的哈哈大笑，哼，唐朝兵将不敢开弓放箭，不敢和我见仗，我打死无数儿郎，啊，没有找着那两个小冤家和他的朋友。哎，得了，你回来万事皆休，不然我就不活了。就这样伺候丈夫吃喝，单雄信一夜劳乏，倒头就睡。整整睡了一整天，天刚黑他起来了，来啊，摆酒。酒饭用罢，他又披挂整齐，要二踏唐营。玉花怎么劝也不听，天亮你要不回来，我只有一死而已。单雄信说，那我就不管了。单人独骑又闯入唐营，这一宿一个唐兵也没打着，怎么呢，早都跑远了。天亮以后，单雄信回府，白天又睡一大觉，插黑起来，骑马摆槊，三踏唐营。天光放亮，他来到了后堂，起帘笼一看，呵，洛阳王王世充在屋里坐着呢。原来玉花公主夜里找他哥哥吵闹，哥哥呀，单雄信天天去踏唐营，这已经是第三天了，难道你装着不知道？万一他有个好歹的，你叫我可怎么活呀？干脆我就死在你眼前吧。王世充对妹妹非常好，哎，这两天我也为罗成这帮负心之辈生点气，所以没去看你们，我这就跟你等我妹夫，你放心，我绝不让他四踏唐营。王世充跟妹妹倒在驸马府，在后堂坐着等单雄信。单雄信进来，王世充说，妹夫啊，你回来了，我正等你呢。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嗨，我听说你天天夜里踏唐营，可不要再去了。你可拦不住，我天天到唐营遛个弯儿，要是碰巧了遇上李世民，我就给我哥哥报仇，要遇见罗成，我就把他撕碎。妹夫啊，你用不着这么拼命，万一你出了危险，我妹妹依靠何人？告诉你，哥哥早有好主意，你有什么法？妹夫啊，跟你说实话吧，哥哥我趁钱，杨广的家底儿大多归我了，只要抖了这么一点点，就能跟唐国打20年。哦，打20年？怎么个打法？有办法啊，我已经派出去我的师弟段达，携带聘礼奔走四方，我去请几家反王，我们请的南阳王朱灿，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曹州顺义王孟海公，夏明王窦建德，湖广襄阳王雷大鹏，每路我们送一箱的珠宝，10万两白银，远说20天，近者半个月，五路人马要到洛阳聚齐。单雄信闻听，半天没言语，心想，王世充啊，你错打主意了，你别看我马踏唐营3次，唐营兵将奈何不了我，那是李渊欠着我的人情，降职要恩收我，唐营里还有我若干朋友，所以我还能跟唐营对立一阵子，现在你请了外人来助战呢，恐怕洛阳难保了。单雄信说，大哥，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五路人马一到，跟你说实在的，我可就不上阵打仗了，这可是为了令妹，不能让他落个无依无靠，对不对？哎，妹夫，这就对了。单雄信说，不过

有件事我得托付你，躲在罗成一露面，你给我送个信儿，我跟他有笔账算。行，就这么着，俩人说定了。单雄信不再去踏唐营，单等五路人马来到。很快五路人马来了，领头的是夏明王窦建德呀。他说当初扬州会夺玉玺，玉玺已经到我手里，愣叫李世民给弄去了，李元霸还打我，外甥打舅舅，此仇不报非为人也。这天下是人人天下，现在群雄各居一方，我们五国联合消灭大唐，咱们来个平分疆土。王世充说好，怎么个打法呢？大家商量，书中暗表，来这五支人马，其中缺一位反王，谁呢？就是湖广襄阳王雷大鹏没来，派了他的儿子雷娥玉。歇兵数日，大家寄居在金殿上，商量怎么打法。窦建德说，如今来了五国人马，也不怕他唐军兵强马壮，这仗还是早打早胜好。计议已定，休息两天呢。五路反王带一万人响炮出城，裂开了阵势，派人骂阵。有唐军报入中军帐，秦琼、徐茂公请李世民上马观阵，自己也把队伍裂开阵势。此时夏明王窦建德的先锋刘黑塔摇枪出阵，用枪一指，嗨，唐朝兵将听真，有谁敢和你家黑爷爷一战？话言未落，唐朝军中飞出一员大将，正是先锋官尉迟恭，摇枪催马直取刘黑塔。刘黑塔横枪招架，竟得的枪尖一绕，就直奔刘黑塔的小腹。刘黑塔扭身立枪一挂，咯噔，又把竟得的枪挂开了，二马错蹬，敬德回身一枪直奔刘黑塔的后脑海。刘黑塔回身举枪架住龟背陀螺枪，两人打着五六个回合不分胜败，又在二马一碰面，敬德又是一枪扎向刘黑塔的面门。刘黑塔举架招架的功夫，敬德来个枪里加鞭呢，探背膀取出钢鞭向刘黑塔的头顶砸下来，刘黑塔躲闪不及，死尸张于马下。夏明王窦建德还有元帅苏烈一看，放声大哭，派人抢回马匹和尸首。敬德枪挑刘黑塔，反王无不吃惊。就在这阵儿，反王队伍中又来了一员将，手摇双锏直奔尉迟敬德。谁呀？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之子，外号赛叔宝，叫高魁。当初高谭胜和高魁都在靠山王杨林手下当差，秦琼染面涂眉闹登州，为的是解救程咬金和尤俊达，就遇见过高魁，俩人伸过手。从那之后呢，高谭胜造反了，领他儿子这次来到疆场。高魁哪是尉迟恭的对手啊，一个照面，兵刃被磕飞了，一枪砸下去，死尸张落马下。急坏了高魁的哥哥高翔，催马抡刀上阵，哪知道刀和尉迟恭的枪一碰，嘡啷日，刀出手了。在学马要跑，哪知道尉迟敬德的枪非常快，唰地声，大枪直奔哽嗓咽喉，高翔躲闪不及，当时气绝身亡，死尸挑落马下。就在这阵，曹州顺义王的小舅子马通催马摇刀上阵，尉迟敬德刚要和他伸手，就听后边高喊，哎，我说老黑耶，你回来吧，看我的喽！这边有人，嘡啷啷一鸣金。敬德一看，元帅叫他回去，
虚晃一招，血战马。

马通还不依不饶呢，尉迟恭，你出来，出来是英雄。就在这阵儿，有一员大将来到马通近前，他小子，甭找大老黑，我来了，点你。谁呀？正是程咬金。那马通合刀去封老程的斧转，哪只大斧子斧头刷就过来了，劈你。马通没想到程咬金的斧这么快，点刷斧头下来了，躲闪不灵，从脑瓜顶劈的咔嚓一下，把人劈为两半，兵刃落马，死尸张落马下。唐兵高声喝彩，好啊，程四爷斧劈敌将哦。这是惊动湖广襄阳王的儿子雷阿玉，他不服气，白铁棍冲到阵前，拿着老程还那几招，刷一个左削手，把雷阿玉的四个手指削掉了，再也拿不住兵刃想跑。老程的斧子奔着耳根台子，咔嚓一下子把上脑盖给砍掉了，又赢一阵。紧跟着又上去房伯阳、李虎两员将均死在老程的斧子下。李世民看着这个乐呀，对徐茂公说，徐王兄，陈王兄可太勇了。徐茂公说，千岁，四弟的招数不多，不知底细的，有一个砍一个，他这叫一招鲜吃遍天，谁也惹不起。王世充一看大事不妙，对面赢了齐阵呢，这仗还能打吗？别打了，收兵吗？就这样，锣声一响，各路反王涌进洛阳城。秦琼也命令收兵，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营盘。回到营中，这伙人还议论呢，明天呢，各路反王不敢出战了，怎么？他们这一阵死了七个，有多少人给我们垫马蹄儿？甭问，不能出征了。哪知道第二天天刚一放亮，人家洛阳城开关落锁，冲出一哨人马，疆场讨掉阵。秦琼一看，哎，这又不怕死的。真没想到王世充真花钱雇了一帮该死鬼啊。亮队来到疆场，裂开阵势往对面一看，秦琼吓一跳，为什么呢？除了各路反王和助阵的人以外，多了一个和尚。这和尚骑了一匹白马来到阵前，和尚长得太凶了，也特殊，身高有丈一呀，非常魁梧，又高又胖，头戴黄僧帽，身穿黄云缎的僧袍，大红中衣，高腰白袜子直到磕膝盖，一双僧履，这脑袋形状像个大西瓜似的，特别的白，像个大白瓜，两道花角狮子眉，又黑又重，秤砣鼻子，眼睛像鸾铃相仿，大耳朵，大嘴叉，连边络腮的短胡须像钢针一样，手中兵器也特殊，是九耳八环追命夺魂铲。秦琼一看，心中暗想，疆场上最忌的是和尚、老道、女将，哎，怎么多个和尚呢？他是谁呢？书中暗表，王世充今天就等着和尚迎几阵呢。只见这个僧人提马到当场，口念佛号弥陀佛，哪个不怕死的和筛家一战。程咬金看着别扭，二哥，怎么跑出这么个大白和尚呢？秦琼说，众位将军，你们哪个也别撒马，带我出去问一问他是哪的。就这样一拱当，这马就冲出来了。大白和尚一瞧，唐军阵中出了这员将，金盔金甲，面似淡金，背背八杆护背旗，后边大道旗上写着斗

大的秦字。哦，准是秦琼，心里高兴啊。有那么句话，宁打金钟一下，不揍挠脖三千。头一阵，对面的元帅出马，这该找我露脸儿。洛阳王王世充也纳闷，怎么秦琼倒先出阵了呢？他不放心。大和尚明知故问对面什么人。哦，我乃大唐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我说和尚，你们出家人以善为本，不准进三场，战场、土场、法场，这是瞪眼就死的战场，你到此何干？不知你在哪座寺庙出家，法号怎么称呼？和尚闻听哈哈大笑，秦琼，筛家的寺院和法号你不配知道，若想知道，先得战胜我这条追命夺魂铲。秦琼不由得气往上撞，好，既然如此，是你看枪，砰，抖枪就刺。这个大和尚挺狂，秦琼啊，我早知你有个名，那是你没碰见我，今天碰见了筛家，你死期到了。说着两人打在一起，这和尚确实功夫不错，禅杖呜呜挂着风声哗楞楞之响，也就是秦琼一般人早就被他禅杖拍扁了，大约打了五个回合，秦琼觉得我可以和打他平手，时间长了不好说谁胜谁败。就在这阵，这和尚可下毒手了。二马过凳之际，和尚把禅杖交到左手，右手从袖口里头瞪出一条黑乎乎的青绸子，猛然向秦琼顺风唰抛过去。秦琼一回头，这东西就在脸前这么一晃，有股怪味，一提鼻子，当时就觉得晕晕乎乎的，扑通呱唧滚鞍落马，枪也扔出多远。大和尚一看，一阵狂笑，学马回归本部军队，那边敲着德胜鼓回城了。这边将士急忙拥过来，把秦琼扶上马，捡起枪，众人回归大营，一直把秦琼送到金顶黄罗帐，放在床上。大家一看，秦琼昏迷不醒，李世民可急了，二王兄，二哥，兄弟，怎么叫？秦琼也不答言，赶紧派人找医官。不一会儿，医官也来了，到这一看，坏了，现在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身体冰凉啊，腰板僵硬。医官一摸脉，哎，脉还在微微跳动，呼吸极其细弱。翻翻眼睛看了看，大家摇摇头，谁没言语。李世民着急了，你们给开药下药啊？千岁啊，我们不敢开药，不知道这什么病啊，不敢下药啊。啊，难道没救了吗？这反正是你们几位来的人摸了摸脉，晃晃脑袋，低着头躲到一旁。程咬金一看可真着急了，二哥，二哥耶，你怎么了？什么病啊？李世民也止不住热泪滚滚，二王兄，难道你这就弃舍小王而去吗？二王兄啊，霎时间帐内哭声一片，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大家正在哭，突然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人，他看了看这波人，一阵大笑，哎呀，真有意思，哈哈哈哈，没死人你们哭什么呢？大家抬头一看，笑的是尉迟敬德。可把程咬金气坏了，老黑，我们哭得难受你还乐呀？啊，你看二哥病得这样，你不难受你乐什么？
哎呀，我笑你们太傻了，二哥我能救。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我市谯城区与亳州高新区分别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及学区划分范围。适龄儿童少年家长可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提交入学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今年秋季，城区个别学校的学区划分有变化，温馨提醒家长朋友留意变化。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安全生产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从9个方面对全市用人单位提出针对性的提示。提示函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责任的第一责任人，应将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岗位和每名职工。用人单位需定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谯城区政府官网正式发布2026年度遴选中小学教师公告，全区呢共计发放出100个城区学校的编制岗位，报名开放时间是7月22号的8点到7月23号的18点，报名系统为谯城区教育局网上报名系统。近日，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评评估结果出炉，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验收，成为全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接着再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安徽晋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龙惠康亳州中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谯城区明富通信设备店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普工、IE 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生管专员、交管专员、车间主任、普工、移动电话客服等553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者咨询亳州谯城区人社局。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

0: 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安徽省实现货贸易进出口总值6160.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3%，其中出口4263.1亿元，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增长27.5%。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消息，六月我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 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0.4%。

上线身份证线上一站式办理服务，足不出户就能搞定身份证换补领。值得注意的是呢，安徽已经进一步优化身份证换补领全程绑办条件，将此前2年内办理过身份证的要求放宽至5年内办理过身份证，换证期限也从有效期满前3个月放�宽至有效期满前6个月，进一步便民群众办理业务。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自然资源部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控形势严峻，大概率会出现南北同步发生灾情的情况。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军人因急性伤病可就近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诊，并事后报销费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2: 侨城区积极盘活农村集体老三司，激活乡村沉睡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同时做强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新旧结合，拓宽增收路子。走进侨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振兴工坊，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手上不停分拣药材、配比装袋、封口打包，一袋袋足浴包码得整整齐齐，等着发往各地。侨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陈学荣：
4: 现在村里边都好了，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能那个值钱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一切的这个环境啦，这公共路啦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2: 宋老家村走的是振兴农场加乡村电商的路子，村里把零散土地规整起来，规模种特色农产品，再搭上区里的电商扶持快车，线上卖货，种得好不如卖得好，标准化种植加上数字化的销路，农产品的身价也就上来了。侨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楠：
5: 我们利用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优势，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发展了标准化的振兴厂房，依托全区电商扶持氛围，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线上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在古井镇杨楼村，这里的振兴工坊又是另一番光景。车间里机器转得飞快，工人们忙着做白酒配套包装，依托本地白酒产业的优势，他们不酿酒，而是做包装加工，把产业链上的配角做成了村里的主角。侨城区古井镇杨楼村村民孙邦英：
6: 这几年村里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别好，建了那个加工厂房，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村里集体发展的好，年底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杨楼村把闲置厂房和集体建设用地用活了，一门心思做白酒配套加工，还搭上了电商直播的快车。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755万元，2025年涨到1335.9万元，一年多了近八成，还给村里提供了200多个家门口的岗位。侨城区古井镇杨楼村党委书记张振民：
7: 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3: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伏天。入伏以后，咱们亳州地区的气温是节节攀升，高温高湿加上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这对咱们地里的蔬菜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入伏后，蔬菜田间管理该怎么做？怎样才能保花保果防病害呢？下面咱们就请专业人士给大家支支招。针对当前的高温天气，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二级主任科员胡琼介绍，入伏后的蔬菜管理首先要做好植株的减负工作，像番茄、黄瓜、茄子这些果菜类要及时摘除老叶、黄叶和病叶，把多余的枝杈打掉，这样不仅能平衡植株的营养，还能让地里通风透光，降低病害发生的概率。胡琼：
8: 入伏后，特别是夜间温度高于25度的时候，番茄、茄子特别容易出现落花落果的情况。这时候，咱们可以合理的使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保花保果，保证后期的产量。
3: 除了修剪枝叶，浇水施肥也是门学问。高温天里浇水最好选在清晨，尽量用井水或者低温的河水，这样能有效降低土壤湿度。施肥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对于长势偏弱挂果多的植株，可以补充一些含氨基酸、腐殖酸的水溶肥，增强蔬菜的抗逆性。同时病虫害的防控也不能松懈。胡琼，
8: 咱们要坚持预防为主，农业上要及时清除田里的病残体，保持干净，屋里上可以用黄栏板、防虫网来诱杀害虫，如果必须用药，一定要选高效低毒的农药，注意轮换使用，并且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
3: 此外，夏季也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菜农朋友们要提前加固大棚设施，拉紧压膜线，检查棚膜有没有破损，陆地搭架的蔬菜也要检查架杆和吊蔓绳是否牢固，同时要加深和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防止暴雨导致积水沤根。胡琼。

0: 降到最低。
1: 入伏后的蔬菜田间管理核心就在于一个细字，希望广大菜农朋友们能科学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精细管理，确保蔬菜稳产增收。
2: 入伏之后的天气那真是实打实的闷热，哪怕你啥也不干都一身汗，对于户外工作者更是不小的考验。不过最近市区有个地方不用花钱，户外工作者随时能喝上冰水，常温纯净水，不光酷暑免费供水，还承诺常年不撤点，这个咱们必须得点个赞。
3: 我们现在这个冰柜现在放在这个是半个月了，一天是我热很的时候是八九件，是十件，反正不热如果也就是反正两三件。
2: 在市区一家门店，一台露天摆放的爱心冰柜成了炎炎夏日里的一处清凉驿站，为奔波的户外工作者送去丝丝凉意。搭建这个爱心水站是桥中区赵桥乡王寨村村民李静静。在城区从事生意多年的他，一直想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奉献爱心。趁着盛夏高温时节，他主动购置冰柜，筹备饮用水，免费向所有户外劳动者开放。李静静，
3: 我们搁的水呢，还有这个，有这个苏打水，还有这个营养的，还有这个农酸盐的，几乎它都是瓶瓶水。然后就是说，你有管喝冷的，咱有冷的；如果说有喝年龄大的，就可以喝这个常温的。
2: 没有复杂的门槛，也没有特殊的限制，只要是户外干活，路过这儿都能免费拿水喝。李静静，
3: 像环卫工人嘛，户外劳动者的情况下呢，都可以到我们这来喝水。这个伏天咱不管花多少钱，一定以来把这爱心这个水站一定得进行下去，冰箱里绝对不能叫做缺水。
2: 据了解，这个爱心水站原本计划开到9月1号，等暑气退了就收摊，但跟普通季节性爱心站点不一样的是，李静静做了一个更暖心的长远决定。李静静，
3: 我们预计的就是放到是9月1号，我们这个东西是后期是不解掉的，我们是有常温的，天一冷有没有常温的放在这儿都可以到这儿来喝，只要我们这店开着，我们这爱心水站一直都持续下去。
2: 这个暖心的便民举措也让周边常年在户外干活的师傅们赞不绝口，小小的爱心冰柜不用登记不用付钱，随取随用，方便又暖心，成了街头最治愈的一道风景。瓜贩宋芳，
4: 这个爱心水站好得很，这渴了都管拿瓶水喝。
2: 瓜贩宋兰芝，
4: 这个水好得很，老板不要钱，啥渴了都走这个都拿水喝了。
2: 保洁员陈进成，
5: 我扫完地完了走这个过都是渴了都走这拿水喝，
6: 天热都从这拿水喝了。
2: 快递员张先生，
7: 非常方便，非常不错啊。
8: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9: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10: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9: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11: 就会加塞儿。
12: 我也叫。
8: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3: 来来来，抽根烟。
14: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13: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吗？来来，
8: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9: 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5: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9: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0: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8: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1: 僵尸车长期占着停车位，让本来就不多的停车位变得更加紧张。近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对路边长期停放的僵尸车进行了拖移。7月15号上午，在市区新兴路，记者看到道路两侧已经停满了车辆，没有一个空余车位。然而，在这些停放的车辆中，个别车辆已经锈迹斑斑，轮胎干瘪，驾驶室内堆满了杂物，俨然成了临时小仓库。正当交警准备对一辆僵尸车进行拖移时，附近一家商铺的摊主突然跑了出来，声称该车辆是自己的，马上就挪走。
16: 你这不是停一天，也不是停两天了，你长期在这个地方停，连活都打不着了，这是。
1: 由于车辆长期没有启动，也没有管理，车辆电源已经打不着火，干瘪的轮胎也没法挪动， 现场由拖车先行脱离，再进行后续处理。在另外一处两个相邻的停车位上，停放着两辆长期没有挪动的僵尸车，车辆轮胎干瘪，驾驶室内塞满了杂物，其中一辆后车斗里放着水果。
16: 啊，长期在这个地方占据我们这个公共停车位，占用公共停车资源，啊，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啊，
16: 现在立刻的开走，要不然我们得给你拖走。
0: 不对，我赶着打电话，啊，搁货也不敢搁。
16: 不允许啊，更不允许在这个路上摆摊经营啊，这属于路边摊，不允许的啊。这个车是谁的？
0: 租车的吧？
16: 也是人的。
1: 由于车主迟迟不到现场将车辆开走，交警随后对车辆进行拖移，腾出公共车位。
16: 我们已经告知人过了啊，不是现在告知人了，上一年我们已经告知了。已经贴过您的告示单了。
1: 据交警介绍，在前期走访中了解到，僵尸车车主大都是附近的摊主，交警已经多次告知限期挪走，但车辆依旧没有挪动，甚至成为他们的临时售卖摊点。见到交警动了真格，车主才开始着急，想要将车辆挪走。
16: 你说没有停车位了，都要我们商户把这停车位占了，你说人家怎么办呢？人家你还要做生意，别人还要来买菜，你说怎么办？
12: 提前半个月都给你们交了，
17: 这为啥到拖车前一刻都知道挪了呢？
1: 由于长期没有启动，多辆车都已经无法启动，个别车辆还存在脱审的现象，只能由拖车拖走。交警介绍，对于拖移的僵尸车达到报废标准的，将强制进行报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花溪楼中队中队长史大飞。
16: 长期停放在公共停车位，占据了我们广大市民这个公共资源，造成我们广大市民出行的不便，以及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隐患。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采取了一个集中行动，对于这个长期停放的僵尸车进行了集中的清理，让路于民，还路于民，让车位归还于我们的公共停车资源。
1: 据了解，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僵尸车排查治理，自七月份以来，全市交警共拖移清理僵尸车144辆。如果市民发现了轮胎干瘪无法行驶、机动车号牌缺失、车辆外观严重破损等特征的僵尸车，可以拨打110进行举报。
18: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9: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 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西澳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澳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段的《桥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2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21: 北京时间12点整。
22: 听众朋友，
23: 农民朋友，
2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东南风3级。
2: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6到35度，郭阳26到34度，蒙城25到33度，利辛25到33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蒙城县各个村子都建起了和美乡村直播间，宣传各类政策，帮村民卖农货。
2: 市残联的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残疾人维权、教育、就业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一款补气敛汗的养生茶，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1: 中央八项规定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2012年12月4日、2013年1月22日，这是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2013年1月两篇讲话中有关中央八项规定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内容的揭露。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这是很重要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现在有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东西，上上下下都有些表现，我们不能安之若素、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既然做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了，舒适度就有问题了。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这也是新形象、新气象。2012年12月4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二，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二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试行给人感觉是不是还有点含糊，就先按这个规定去做，做了以后真正推开了，一两年后再完善。中央纪委有那么多规定，不也就规定下去了？反正要不断去约束，最重要的是要抓好落实，言必行，行必果。我们说了不是白说，说了就必须做到，把文件上写的内容一一落到实处。要完善细则，警卫、新闻、文秘、内事、外事都要有各自的细化落实方案。规定制定出来后，大家都要学习贯彻，特别是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学习贯彻。2012年12月4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
1: 现在在蒙城县，各个村子都建起了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些直播间就扎根在村里，贴近老百姓，不光能宣传各类政策，帮村民带货卖农货，还成了倾听大家心声、帮群众解决难题的线上服务站。靠着数字化的新方式，把基层服务做得更细致，一件件民生实事都落到了老百姓心坎里。每天中午12点，蒙城县马集镇驼涧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都会准时开播，村里的干部轮流当主播，在线给村民讲解医保、养老保险这些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惠民政策。直播过程中，有村民在评论区留言反映，驼涧村沟北庄的沟渠里堆了不少秸秆，担心汛期到来后会堵塞沟渠，影响田地排涝。
4: 这个你放心，我们下播过后会第一时间到达口碑庄，到时候你看一下，如果那个秸秆是在取冰的过程中啊掉在那个河沟里，如果说真的影响我们那个排涝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啊，这个你放心。
1: 直播结束后，村干部没有拖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实地查看，还专门调来挖掘机快速把沟渠里的秸秆全部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村民担心的排涝隐患。村民葛明：
5: 没想到在直播间留个言，村里边很快就把挖机叫来了，给我们把这水沟清理得干干净净，也不怕水排不出去了。
1: 线上倾听群众诉求，线下实打实解决问题。如今门头县依托各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把政策宣讲、答疑解惑、诉求收集、矛盾调解这些服务全部整合到一起，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线上收集群众问题，逐条登记造册，线下上门处理，办结后及时反馈，形成闭环服务模式，让乡村直播间变成了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驼涧村党支部书记葛祥飞：
20: 我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个阵地，健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机制，让政策传达更精准，民情收集更高效，为民服务更贴心。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共开播37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0000余人次。
1: 小小的乡村直播间功能越来越全面，它是传递政策的传声筒，是倾听民意的直通车，更是服务百姓的暖心站。目前蒙城县所有村居已经建成投入使用49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先后开展了几百场各类直播活动，线上累计观看人次突破100万，用数字化的新方式为美丽乡村建设、基层便民服务注入了满满的新活力。
2: 昨天上午，市残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残疾人维权、教育、就业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乔城区城富镇的盲人打电话咨询，自己想要申请一根盲杖，想问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市残联综合科科长李元回答说：
6: 现在正好乔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去，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2: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残疾人如何申请到适合自己的辅助器具，李云回答说：
6: 我们现在就是县区，然后自行招标，招标过后，然后把就是招标的厂家然后录入这个辅具系统，还有就是把所有的今年需要采购的产品然后录入系统，然后残疾人就通过IPC 就自行能看到需要什么，然后就是自行申请。
2: 一位残疾人朋友咨询自己经营着一间家电维修的店面，请问可以申请残疾人创业补贴吗？市残联办公室主任王国栋回答说：
23: 咱们残疾人创业补贴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必须得持有本市的本市户籍，得持有二代残疾证。第二个，这个扶持的对象必须得是在就业年龄段，就业年龄段的你，男的就是16到59，女的你就是16到54，对，到54期间。如果你要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把您的资料提交过去。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4: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2: 暑期来临，乔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紧盯未成年人安全，打出宣传、巡护、物资保障组合拳，全方位治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在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华佗小区内， 专职巡航员在巡查中对过往遛弯的居民做防溺水相关知识的宣传，高频次接地气的常态化宣传，让辖区家长安全警惕性大幅提升，主动做好孩子日常看护。居民李想，
7: 设施干部呢经常来给我们宣传，河边到处都是警示标语，我们天天都能看到，也会时刻呢看好自家的小孩，不让孩子单独靠近河边去玩水。
2: 居民孟鹏，
11: 一到暑假，社区干部不停宣传，家里有小孩一出门，我都反复叮嘱，绝对不能私自到河边玩。
2: 为筑牢安全防线，社区多点位布设防溺水警示标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开展安全宣讲，不断强化家长监护意识，同时配齐专职巡航人员，实行早中晚分时段全域巡河，及时劝阻危险戏水行为，岸边配齐救生杆、救生圈等物资，定期检修维护，保障应急器材随时可用。社区专职护航员孟胜凯，
13: 我每天分早中晚三次进行沿河巡查，只要看小孩独自在河边玩耍戏水，我立刻会上前制止，耐心讲清河下边有深坑、有淤泥的危险。
2: 宣传劝导日常巡护、物资保障三位一体的防护机制全面落地，社区也将持续优化防控举措，守住青少年生命安全底线。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要注意快递垃圾。
14: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5: 您的快递到了，
14: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5: 您好，您的外卖。
14: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我买买买。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微信朋友圈贩卖烟花爆竹涉嫌违法。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微信朋友圈买卖烟花爆竹这个事儿。春节将至，你的微信群还有朋友圈有卖烟花爆竹的吗？如果有朋友要求你帮忙转发，那么可一定要小心了。相关人士表示啊，在微信群、朋友圈里买卖烟花看似方便快捷，但其实已经违反了有关规定了，有可能会受到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等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在微信群里卖烟花，虽然大多数是团购，但是背后的供货商也需要有经营的执照和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如果没有资质，属于违法行为。如果通过微信朋友圈贩卖烟花爆竹的量较大，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5: 下面请听防电诈知识，如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
6: 识别电信网络诈骗，你只需牢记，凡是要求你转账，索要验证码，下载陌生 APP， 点击陌生链接，冒充公检法人员，冒充客服人员、亲友，让你秘密操作的，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8: 健康小贴士，
3: 夏天要是动不动就出一身汗，还浑身发软没劲儿，不妨泡杯简易养生茶喝。准备太子参5克、麦冬3克、5味子2克，用开水冲泡，盖上盖子焖5分钟就能喝。太子参帮咱们补气，麦冬滋养阴液，5味子能止住虚汗，三样搭在一起特别适合夏天出汗多、心慌胸闷、浑身气短的朋友。
5: 博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恐、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里有度，爱有初心。
9: 很高兴认识你。
10: 很高兴认识你。
11: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0: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9: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11: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0: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1: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0: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3: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11: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0: 不要因高额彩礼 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1: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5: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1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6: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7: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供电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安徽继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龙惠康亳州中药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桥城区明富通讯设备店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普工、IE 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生管专员、交管专员、车间主任、普工筛分、软件开发专员、人力资源专员、原药材采购员、仓库管理员、移动电话客服等553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亳州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3: 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陈经理182-5678-9629。安徽继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刘女士0582808333。龙惠康亳州中药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吴兵183-5675-7573。亳州市桥城区明富通信设备店联系方式：马先生18712659720。桥城区人社局0585353861。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会在这里》。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2: 按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想往哪翻，就往哪翻。
1: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3: 还要乘电梯，速度快呀。
1: 错，火灾若造成断电，电梯便会停在楼层中间，既不利逃生，又影响救援。
3: 师傅，我身上的担子不能丢。
1: 错，生命安全第一位，切不可贪恋财物。徒儿们切记，遇到火灾时不要慌张，用湿布捂住口鼻，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按指示方向弯腰，尽快逃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4: 海鲜水果买回来喽，还有老大要的咸菜。
5: 哇，这大海虾和螃蟹真新鲜，做生腌的吧，解解馋。
6: 生海鲜腌咸菜，通通都是我的最爱。这上吐下泻套餐管够，保证让你们折腾个痛快。
7: 没出息的富荣显性胡军，一盆开水一碟陈醋就送你归西，等着瞧，他们用那块刚弄完海鲜的砧板切水果，我诺如病毒一沾就中，保管让这一家老小全躺平。
8: 拉倒吧，没看见人家换了专门切熟食的干净砧板，你那点小伎俩行不通。
7: 唉，白等一场。哎，这一大桌子饭菜全吃光了，哈哈，你李斯特君也别想在冰箱里说风凉话，等剩菜剩饭了。
9: 生腌生冷藏隐患，熟食尽板保平安。
1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我市谯城区与亳州高新区分别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及学区划分范围。适龄儿童少年家长可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提交入学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今年秋季城区个别学校学区划分有变化，请家长留意。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安全生产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从九个方面对全市用人单位作出针对性提示。提示函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应将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岗位和每名职工。用人单位需定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谯城区政府官网正式发布2026年度遴选中小学教师公告，全区共计放出100个城区学校编制岗位，报名开放时段为7月22号8点至7月23号18点，报名系统为谯城区教育局网上报名系统。近日，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结果出炉，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验收，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安徽省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69.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3%，其中出口4263.1亿元，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增长27.5%。今年以来，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稳居全国第八位，保持中西部第一位。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消息，6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4%，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2026年安徽省迎来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换证高峰，全省共有1200万人需办理身份证相关业务。如今皖视通已上线身份证线上一站式办理服务，足不出户就能搞定身份证补换领。值得注意的是，安徽省已进一步优化身份证补换领全程网办条件，将此前两年内办理过身份证的要求放宽至五年内办理过身份证，换证期限也从有效期满前3个月放宽至有效期满前6个月，进一步便利群众办理业务。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自然资源部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就夏季安全防范、特种作业管理、防汛避险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应急局党委书记局长程孝银。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应急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么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9: 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2: 哎，
9: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2: 我就想一下，我原来办的这个转正，现在到现在给学校年审了啊，三年办的。
9: 好，我们有请杨主任给您做介绍。杨主任，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这样传出声音更清晰一些。
13: 我这个网友，你再说一遍。
9: 啊，您的问题。
12: 二三年办的转正，现在给汉工证给学校年审了。
13: 现在根据新的政策，就是特种作业证应复审日期在2026年6月1日之后的，不需要复审。可以。
12: 5月份的呢？
13: 五月份之前的，六月这个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是6月1号起实行，然后这个在6月1号执行的，应该在失效之前按旧的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培训管理规定，处理。目前只能重新考证。
12: 那这差几天还不行吗？
13: 对于6月1号之前5月份到期的，因为培训考试报名原因未能及时复审的，只能按照这个上面的规定来处理。然后我们也已经向上级部门反馈。来解决后面我局，将继续跟进后续情况。
12: 这个能不能因为时间不长呀？
9: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程局给您做进一步沟通。
10: 感谢这位网友呢对这个特种作业这个考试要求呢关心。你反映的问题，因为这个法律法规规定是6月1日以后的。不需要复审。你在这个事情反映的是你6月1日之前的，按照规定，原来的规定，刚才杨主任已经介绍了，实行你原来的规定，老就是老的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一块呢，我们这个已经向有关部门这个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像你这样的情况呢，也有，这个也还是按照你这个规范的要求，现在请您也继续。按照这个原来的规范要求进行你培训考试。
12: 我想怎样？现在有啥？现在有新的政策的话，介绍一下。
9: 好，这个新政策的话，我们继续有请杨主任做介绍。
13: 好的，2025年12月17日，应急管理部公布了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9号。新规定2026年6月1日起实施。一，围绕减轻企业和从业人员负担，提出3条新举措。一是推动证书互认、互通互认。应急管理部会同人社部、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明确电工、焊工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互认要求，不再进行重复培训，可以直接参加考试。二是减少重复取证，修订特种作业目录，取得高压电工作证书的人员可以直接从事低压电工作业。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人员可在从事本职范围的作业时，不再要求取得高处作业证。三，取消证书3年复审，改为6年换证。二，围绕方便从业人员取证，提出3条新举措。一，实行跨省通办，申请考试的从业人员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可以向全国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二，实行预约考试，从业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工作和生活情况提前预约，便利从业人员参加考试。三，实行延期换证，特种作业操作证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但证书失效期间不得从事特种作业。三，围绕考试公平公正，提出3条新举措。一，严格考培分离，考试机构、考试点不允许从事与考试相关的培训工作。二，统一考试题库，全国实行统一的考试系统，统一的考试题库，统一的考试标准。三，
12: 咱搁哪报名？那现在咱这有几家培训机构？咱搁哪报名？
13: 我们目前全市共有8家培训机构，详情你可以，我局的电话是 4-5-2-6-7，具体的培训机构信息也可以在我局官网上首页亳州安全培训机构查询，也可以关注亳州应急管理下面的安全培训栏查询，还有一个是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官网，网上办事查询服务，安全培训机构查询，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微信公众号，微政务查询服务，安全培训机构查询，以及应急管理部官网查询服务，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培训机构查询。
9: 啊，咱们现在有可以告诉他，直接告诉他有哪几家这个机构吗？简单的给他介绍一两个也行，让他作为参考。
13: 您是三线一区哪里的？
12: 桥城的。
13: 桥城的有三家，分别是安徽华邦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还有亳州市恒药，以及亳州市卫武，三家培训机构。
12: 现在这个培训费是焊工多少钱？
13: 培训费，稍等一下。
9: 这些费用的话是培训机构，
14: 对，培训机构
9: 这
10: 位网友啊，这个培训费呢是由这个培训机构啊，这是一个他们呢就是根据这个物价部门这个核发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来按要求来收费的。
9: 嗯，你还有疑问吗？您说。
12: 我是想问问多少费用。
9: 哦，那咱们的有请咱们应急局的工作人员向下之后，了不了解他们培训的
10: 价格？对，你把您马上这个，你把您的这个电话联系一下子啊，留下来，我们马上这个线下来给你再联系。
9: 嗯，然后再查看一下就是桥城区这几个培训机构的收费情况，再给您做详细的介绍，好不好？
12: 好的，好的。
9: 其他方面您还有疑问吗？
12: 没有了。
9: 哎，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好，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杨主任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特种作业的新的规定，有没有需要补充介绍的？您可以就政策再做一个介绍。
13: 好，其中这个特种作业人员关于特种作业的条件，新规取消了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限制。一是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二无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症、帕金森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且无妨碍安全作业的身体缺陷，三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四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
9: 就听您介绍那么多，就是特种作业的新规的变化，其实对于这个想要考这些证的人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好消息。比如说您介绍当中说证书是互通互认，对不对？这意思就是他办了这个证以后是全国互通吗？
13: 是的，全国通用。
9: 包括您讲的就是减少重复取证，以及说3年复审改为6年。那如果说他的证到期了，他该多久去申请这个改证呢？您可以就这个情况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啊，包括您也介绍的，就比如说这个办证的新变化，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跨省通办？比如说他是亳州人，在外地外省和这个省内，是不是都可以办？好，
13: 可以。我首先回答主持人第一个，职业技能证书对应，我们这个。应急管理部门发证的有低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压电工作业特种操作证。其中，如果说是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建筑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可以免予安全作业培训，直接参加建筑电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如果说是，建筑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是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发证部门是，申请我们应急管理部门的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证，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 安全技术考试，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是由应急部门发的。如果说申请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焊工特种作业证，免予安全培训，直接参加建筑焊工特种作业证考核。应急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申请市场监管部门的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免予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考试，参加其他相关内容的要求的考试。建筑焊工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申请应急管理部门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申请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免予安全技术培训和理论考试，直接参加安全技术实操考试。
9: 规定的内容，然后有一位网友就说，他的这个特种作业操作证应复审的日期是2026年6月1号以后，请问这个是需要复审吗？
13: 这个就不需要，他可以直接在应急部官网上重新下载一下新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然后他那个系统已经在6月中旬之前已经更新了，他可以就重新下载新的看一下。已经取消了这个应复审日期。
9: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自己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前段时间请了一个电工进行线路的维修，那应急管理部门检查的时候呢，以电工没有证作业处罚了他。对这个特种作业的人员持证的有关要求不太清楚，那为什么要处罚呢？依据是什么呢？
13: 好，来，我来回答这位网友。特种作业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在工作中接触的危险因素较多，危险性较大，很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事故不仅对作业本人，作业人员本人，而且会对他人和周围设备设施造成较大危害。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教育，实行严格的管理，减少他们的失误，对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具有重要意义。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严格执行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核制度，杜绝无证上岗。从业人员要不断强化法治意识，自觉参加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取得合法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从源头上消除隐患。根据特种作业人权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附件特种作业目录，电工作业属于特种作业，是指对电气设备进行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7条第七项，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该企业为安排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电工作业人员资格从事电工作业。行政执法部门依据就该条款对其进行的处罚。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贵留言说，他说市区新建项目的建筑企业有的挂靠央国企施工企业的资质，那如何预防项目安全生产人员这个上违规配置的情况？我们有请程局来做介绍。
2: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建筑施工安全的监管。网友呢反映的是一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在找投标的时候是以央企的名义去招标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企业的施工企业的一些安全人员啊或者管理人员这个持证的问题啊，是总共反映是两个问题。这个呢一个是呢这个建筑施工这一块呢挂靠资质挂靠，这也是你在我们工作中呢也有存在在有存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在这个挂靠的这个招投标的过程中呢，有的你是以央企的名义，是央企的名义参与招标，他呢在这个央企呢他在一些项目中他可以呢进行合法的这个去或者是转保啊，专业的转保，或者是这样一个是按照法律规定是允许的。如果他是以挂靠或者以借人家的资质进行招投标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的招投标中心，我们在招投标中一定会这个严格的审查，同时呢我们在项目的检查中这个要看这个中标单位这个稽查员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呀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这些人员是否在场这个你通过这个在招投标源头把控项目监管这个能够发现一些问题能够发现。第二个呢这个施工企业的一些人员资质的挂靠这一块呢国家也有命令的这个禁止就是禁止一些人员特别是一些行政人员其他人员这个资质也借给企业用，这是这个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禁止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是在我们的在检查中，我们也会这个在现场检查中要检查，一些比如说的技术人员、监管人员、管理人员的他的资质，就是是否呢与本人一致，是否到现场进行了管理，通过呢监督管理这个会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严重的还要移交纪检部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供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月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1: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0: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1: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0: 以文送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瑶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瑶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眼下呢，西瓜迎来了丰收季，大量成熟的西瓜上市，但是一些瓜农种植的西瓜呢，却出现了滞销的现象。为此，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策划了爱心助农甜蜜西瓜公益直播系列活动。直播开始之前呢，20多名志愿者走进了田间地头，义务的帮助咱们的瓜农采摘搬运西瓜，用实际行动为农户纾困解难。
4: 7月17号下午的5点多，乔镇区双沟镇周大村孙浩然的西瓜地里一派忙碌的景象。来自亳州市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弯腰在藤蔓间挑选出成熟的西瓜，摘瓜装车，动作熟练有序。
5: 今年的西瓜呢，产量呢，比较高，因为呢都集中的上市，你像包括河南、山东都集中上市了。大面积的西瓜造成了西瓜滞销的一个问题，卖瓜难。
4: 本次爱心助农甜蜜西瓜公益直播呢，由亳州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主办，亳州高新区城管局、亳州市爱心协会协办，宝龙广场提供支持，依托直播平台推广本地特色西瓜。
6: 作为一家企业，然后我们是来自比亚迪的，然后这一次的话，咱们看到这个农民朋友种了一年的一个西瓜，然后收成的话，也都白费了，所以我们这次的话也是伸出我们的一个援助之手，也来帮忙的话采购了2000斤，希望咱们的农民朋友能够这次把西瓜都给卖出去。
7: 我们下午就集合来到地里了，摘西瓜，有自然吧，有点热，摘瓜确实也累，但看到瓜农发愁卖瓜，我们都想打把手。
8: 那参与助农活动特别有意义，农户辛辛苦苦种了一瓜也不容易，也不能烂在地里，我们多出来点力就能减轻他们不少负担，累了我们也不怕，这瓜非常好。
4: 据了解，本次公益助农直播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孙浩然的甜美西瓜，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3: 田间采摘工作火热进行的同时呢，满载西瓜的车辆陆续驶向了市区的宝龙广场。不少市民商家现场看到公益直播之后呢，也专程赶到了现场，以购买西瓜的实际行动帮助咱们的瓜农解决眼前的困难。
4: 在宝龙广场刚从田间采摘的西瓜饱满圆润，纹路清晰，亳州广电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配合，有条不紊地进行挑瓜、称重、打包、收款等各项工作。本次爱心助农公益直播从下午5点半持续至晚间近9点，亳州广播电视台多名知名主播全程到场助力带货，主播们现场切瓜供市民免费试吃，先尝后买的形式打消了大家的选购顾虑，3毛钱一斤的亲民售价也让消费者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众多市民与爱心商家到场大批量选购。
9: 通过直播间的时候看见了，我就立马就过来了，买两个尝尝，回来好吃了，回来再接着买。
10: 我们是这个东海一号大排档的，然后我看这个爱心助农，我们决定这个多买点西瓜，到我们这个来了没桌子送俩。
11: 我刚才买了100斤，然后回去正好天热，给员工然后发个福利，然后一算给咱助农了。
12: 扎土在亳州本地的东风集团呢，我们主动扛起了社会责任，啊，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瓜农度过难关。
4: 亳州市爱心协会的杨大勇此前一直在田间协助采摘西瓜，结束田间的工作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宝龙广场，帮忙接待前来买瓜的市民，连续奔波许久，脸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13: 会尽我们的绵薄之力，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人出人。
4: 活动现场还有亳州高新区的城管队员前来支援，多方携手共同化解西瓜滞销难题。
14: 主要是搭把手，看着老乡拉着瓜到处乱跑不容易，能帮着搬瓜、搬完瓜，维持维持秩序，让瓜卖快的，我们心里边也舒坦点。
4: 本次直播活动全程公益零差价，所有销售收入全额到账瓜农账户，切实破解农户西瓜丰收滞销、销售渠道有限的困境。
15: 现场卖得非常好，非常火爆，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啊！有需要的可以跟我联系啊。
3: 三个多小时的持续直播，数十位志愿者、主播、城管、商家和市民的接力奔赴。这场直播卖的是西瓜，聚的是人心，更彰显了媒体搭台、社会联动、全民参与的助农新力量。爱心不散场，甜蜜在延续。我们的爱心助农甜蜜西瓜公益直播活动呢，也得到了不少热心市民和企业的积极响应。这不，爱心接力呢还在继续。古井酒行的团队一口气认购了20000斤的西瓜，用实际行动帮助咱们的瓜农渡过难关。
16: 这个西瓜非常好，你看个还大，这现摘的好新鲜，
15: 非常的感谢，感谢李总的支持。
4: 早上8点，古井酒行的员工们一头扎进了瓜田，弯腰摘瓜搬运，干得热火朝天。看着满地熟透的西瓜，大家的心里啊都憋着一股劲儿，想赶紧帮瓜农们解决难题。
15: 今年的瓜还便宜，卖不上价钱。古井酒行呢来帮助这些瓜农，然后帮他卖卖，给他减轻点负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17: 儿。我们今天早晨8点钟到这儿来帮老百姓。摘摘西瓜，也能体谅老百姓那种辛苦劲儿，我们能尽一份力量。
4: 光帮忙摘瓜还不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销路问题，古井酒行直接拿出了真金白银的诚意。
16: 今天你带着团队来走进这个农田啊，我们来帮助我们瓜农解决燃眉之急。我们预计购买20000斤西瓜，一个是用于我们北南位职工福利。另外一方面把这西瓜这个送给购买我们古井酒行产品的消费者，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
4: 新闻播出之后，爱心迅速在田间地头汇聚，不少企业主动找上门，你10000斤我5000斤的帮着认购，原本压在瓜农心头的石头也总算落了地。
15: 非常感谢社会的各界的朋友们帮我们农民排忧解难，把西瓜卖出去，非常谢谢，非常感谢。还有好多商家还有这个各界人士都下了订单，都到我们田间地头来采摘来购买，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3: 从采摘到直播，这场爱心助农甜蜜西瓜公益行动累计帮助瓜农孙浩然销售西瓜超过了150000斤。滞销变畅销，愁容换笑颜，也串联起了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汇聚起媒体、志愿者、商家、市民的暖暖心意。这不仅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爱心接力，每一颗被买走的西瓜都承载着对汗水与土地的敬意，让我们看到守望相助就是最甜的滋味。亳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桥城区高新区2026年中小学招生方案现在已经发布，两区招生规则办理流程完全一致，仅学区按辖区分开划定。那么今年入学呢，全部是线上申报，9年一贯制学校小升初在7月26日至28日线上申报，8月1日市区统一集中报名通道正式开放。
4: 公办学校实行划片免试就近入学，公办民办同步线上报名，入学年龄全是统一，上小学1年级的孩子需要在2020年8月31日前年满6周岁，初中招收无初中学籍的小学生毕业生。
18: 在学校学位充足的情况下，可放宽接收至2026年12月31日年满6周岁的儿童。放宽招生的流程要全部公示，全程公开透明。高新区小区产业园集中，户籍、房产地址两个一致的适龄儿童少年优先保障学期内入学。
4: 符合条件的经商务工人员子女不划分学区，高新区提前划定公办定点学校统一安置。
18: 根据租房备案的地址，七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亳州市第35中学和亳州市第36中学。一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四小学、亳州市第六小学和亳州市第九小学。
4: 报名全程线上操作，手机皖视通、电脑安徽政务服务网均可提交材料。不会上网操作的家长，各校都设有线下代报点，工作人员可协助办理。高新区招生分两个阶段推进。
18: 第一阶段是九年一贯制学校七年级招生，7月26日至28日网上申报，7月29日至31日组织录取。公办学校直接审核学校直升志愿，民办学校直升志愿大于招生计划的，统一采取电脑摇号录取。
4: 第二个阶段是全面招生，8月1日至4日统一网上申报，民办同步选校，8月5日至8日学校审核，验证结果由招生学校审批确认通过或退回。民办学校在此期间一次性完成招生录取工作，报名人数少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直接确认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一律通过电脑摇号录取。8月9日至11日开放补报，公办学校审核未通过、未被民办学校录取以及部分有入学意愿的不足龄儿童，也就是2020年12月31日前出生，都能重新申报。8月12日至15日复核公示名单，8月16日至17日发放入学通知书。
18: 今年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分班后到校登记报到的学生也要严格按照阳光分班的要求均衡分配到班，非起始年级不得以升学为目的重新组建加强班、尖子班等，严格规范学籍管理，严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和空挂学籍。
4: 另外，今年我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已全面打通不动产市场监管、社保、住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实行大数据自动核验，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家长少跑腿。全市统一明确招生禁令，学校不得面试、测试、筛选学生，不准开设双语重点班，严禁收取择校费。民办学校无专属学区，报名超额全程公证摇号，新生全部均衡分班。
18: 今年招生监管力度持续加大，中小学书记校长是阳光招生的第一责任人，公办学校违规招生将对相关负责人严肃问责，民办学校违规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相关负责人1到5年内不得参与民办学校管理工作。也提醒广大家长，报名材料务必真实，弄虚作假将直接取消入学资格。
3: 探访长寿老人，寻找朴实的养生方式。在咱亳州啊，有一位96岁的老人刘耀华，出身农家，世代文盲，却凭一生勤学不辍、自律生活、宽厚待人，活出了旁人羡慕的晚年状态。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刘耀华老人的日常，探寻藏在平凡烟火里的长寿密码。
19: 我叫刘耀华，我今年96，三零年的人。
4: 96岁本该是被家人照料的年纪，但刘爷爷精神头十足，生活还能自理。
19: 人叫我找保姆我都不找，我这找保姆我就没事干了。
4: 爷爷一辈子爱劳动，家门口悬挂的天道酬勤就是最好的印证。
19: 买菜买米买面做饭，小孩有时候洗衣裳、洗澡，那家务事这不都是这件事吗？
20: 你全包
19: 啊！我基本上都是我的。
4: 如今刘爷爷还能下厨做饭，
19: 那我都管自己下点面条，我买了有那荞麦面面条，因为我有糖尿病啊，买的荞麦面条我自己下一点就吃了。在生活上这件事，我现在还没说我不是不能动，我还是可以。还是可以自理的。
4: 勤劳能干的刘爷爷还是暖男，老伴在世的时候啊，把他宠成了公主。
19: 一包肉啥的，这一回吃哪几样我都给他配好，我给他吃，都是这样的。俺家的时候这周围群众都知道，都知道，都说我对他好。
4: 更想不到的是，这位农民出身的九旬老人，腹有诗书，谈吐不凡，古诗词张口就来。
19: 庆历四年春，藤志经在守巴陵郡，岳民年政通人和，北非修行，乃重修岳阳楼也。进山江而在五湖，空满江而言无用。
4: 读书是刘爷爷坚持了一辈子的热爱，耄耋之年，他依然保持着每日读书看报、关注新闻的习惯。在他看来，读书不止增长知识，更能开阔胸怀，看透世事。
19: 我这心胸开阔，有些事对我来讲无所谓。为啥？我就是因为爱学习，爱看书。
4: 自律是爷爷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常态，三餐定时，起居规律，把晚年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19: 晚上9点钟上床，早起6点钟，一般6点钟起来。我这一天的安排，早起吃过饭以后，中午看报纸、看书，下午看电视、看新闻。
4: 现在刘爷爷已经是四世同堂，儿女孝顺，子孙绕膝，
19: 最满意最满意的，想都没想到能活这么大，想都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人口，心里痛快，所以说吃得饱睡得着，哎，这就与长寿都有关系啊。说人呢，我说人不知足不完，不知足都有气，你都以游戏不能吃饭，你就得病，你就不能长寿。
3: 世人皆求长寿之法，而刘爷爷的长寿秘诀呢，告诉我们真正的养生是勤于劳作，乐于读书，善待家人，知足不贪。我们感谢刘爷爷的分享，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健康长寿。好，换个话题，今天上午市残联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残疾人维权、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
4: 一位来自桥城区城富镇的盲人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想要申请一根盲杖，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申请？
20: 现在正好桥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去，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4: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残疾人如何申请到适合自己的辅助器具。
20: 我们现在就是县区，然后自行招标，招标过后，然后把就是招标的厂家然后录入这个辅具系统，还有就是把所有的今年需要采购的产品然后录入系统，然后残疾人就通过IPC 就自行能看到需要什么，然后就是自行申请。
4: 一位残疾人咨询自己经营着一家家电维修的店面，请问可以申请残疾人创业补贴吗？
21: 咱们残疾人创业补贴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必须得持有本市的本市户籍，得持有二代残疾证。第二个，这个扶持的对象必须得是在就业年龄段。就业年龄段的你，男的就是16到59，女的你就是16到54。到54期间，如果你要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把您的资料提交过去。
3: 好，接下来来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本周我市的雨水较多，气温高，市民出行户外作业都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4: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亳州降水过程较多，多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起伏不大，整体闷热感突出。
22: 预计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3到25日降水较明显，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本周气温变化总体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周最低气温在25到27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四周五强对流天气较多，公众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未来几天我市具体天气情况分别是7月21日周二多云，26到35度；7月22日周三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7月23日周四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到33度；7月24日周五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7月25日周六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7月

0: 26日周日，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
1: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应急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01234、550-1116、553230和5532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可以没说。
1: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2: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0: 你自己没有脚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0: 为什么弹得这么快呀？
1: 奶奶，弹得快才显得我熟练呀。
0: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1: 嗯，听到了。
0: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2: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3: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4: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2: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5: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2: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生命。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热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樊先生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市区交通路上的明池一条街两边种的梧桐树，每到这个季节飞得毛絮，很烦人，请有关部门对此采取什么措施了吗？樊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这个，他就是到现场也过来看了，他说的，然后就是准备到下半年，然后到等级吧，然后到时候改兼职，然后过了年以后，他说的采取措施，应该就是给他们就是连修枝带是喷洒那种，就是那种防护措施吧，就是遮雨的那种东西吧。
1: 哦，行，那现在是没有办法来控制已经长成的这些毛絮了。
2: 对。
1: 哦，行，那这样，因为它可能也是要适应季节，到这个秋冬季之后才能进行治理，那这个也请您理解，好吧？
2: 行，好。
1: 哎，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 可以，好。
1: 行，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 好嘞，好，感谢，再见啊。
1: 嗯，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位桥城区五马镇的张女士向市卫生健康委咨询的问题。张女士说，我们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今年孩子高考考上了二本，目前正在等待录取通知书，请问对此有什么奖补政策吗？那张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但是他说那个政策从2023年，他说就没有了。他说这个政策，
1: 哦，就是目前是没有的状态，是吧？
3: 啊。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嗯。
1: 他说，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意见，亳政2013/67号文件当中呢，是农村。

0: 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户家庭的女孩参加中考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本市高中职高就读，其所在学校减免50%的住宿费。高考考入一本的奖励3000元，考入二本、三本的奖励2000元，考入专科的奖励1000元，所需费用呢由其所在的县区政府承担。以上文件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博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博政办2022年11月11日时同时废止了。目前没有文件明确规定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有奖励补助，这是他们的回复。
1: 他也这样给我讲的。
0: 对，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出台的新的文件，之前的文件同时就废止了，所以说目前奖励的话可能像他们说的就没有了。
1: 对，
0: 行，
1: 他就这样给我讲的。我是以前我是听说有这个政策，那时候俺家小孩不改考，现在改考了，我就咨询一下，然后他说没有了。
0: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 好的。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收获愉快，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着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郭阳县高卢镇的一位马先生向郭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马先生说现在居住在高卢镇的养老院是无保户，现在不想在这里生活了，想回村生活，但是自家宅基地上的房屋已经倒塌多年，请问能帮助建房吗？那马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没回复。
0: 高卢镇呢？
3: 没回复。
0: 住建部门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也没有跟您联系。
3: 没跟联系。
0: 哦，您现在是您自己有宅基地，想要在上面建房是吧？
3: 有这一些啊，他给我盖房子呢，再盖房子敢建敢水，我都回家。要不盖这些房子呢，不敢建不敢水呢，我还待在敬老院呢，完了。
0: 哦，您现在是集中供养的无保户是吧？
3: 对，我是个盲人。
0: 哦，行，如果说您回去建房的话，是不是想要申请危房改造项目呀？
3: 对。
0: 哦，但是危房改造项目可能需要您自己先垫钱，先进行建设，然后他们审批过之后再给您打钱，是这样的。
3: 不管，盖不起，无保户呢，我一年没有。
0: 哦，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3: 哦，那不要你这样盖屋没钱盖，不然盖不起还盖敬老院了。
0: 哦，行，因为您现在已经是集中供养的无保户了，可能这个吃住行这方面已经是由敬老院来进行给您兜底了，对吧？
3: 对。
0: 行，那这样，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他们也没回复。如果说您以后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吧？
3: 好，谢谢您。
0: 哎，好，不客气。好，
3: 行，我该敬老院，反正不该我都该敬老院起来管。
0: 啊，行。
3: 那年你回家你咋弄？没有上，那没有上，这做饭难。
0: 行，马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吗？
3: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好，
2: 来关注利信县的一位王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曾反映2023年1月份的时候跟别人发生矛盾，产生了肢体冲突，但是对方并不是自己打的，他儿子都说他手腕受伤是他本人自己弄的，结果张村派出所就直接认定是自己打的，拘传了20多个小时。

0: 是，按规定不应该是不超过12小时吗？后来派出所的指导员还威胁自己，让签了协议赔偿对方几万块钱。这两年呢一直在为此事奔波，给公安局信访科也反映了多次，总是推脱，说帮自己问问，然后都没有下文了，也至今没有人跟自己联系，请再次帮助反映。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是的，没联系，但是我们地方呢有一个人，他给我联系了一次。
1: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的这个事说咋说呢？他说是这样给的，这两个问题意见就不统一嘛。现在怎么回复的？
1: 我这边没有查到他们回复，所以说对您进行回访。
2: 他没给回复嘞。
1: 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2: 他联系说了那么，他说了那么多，我也记不住，反正是有点还是有事。他说肯定这个事儿你先明白，这个事谁对说谁有理。他说是这样给的呀。
1: 就是这协议是你们双方协商协定的是吧？
2: 但事实这个事实，你要谁说事实吧，是他们先拿过我，后来没办法，我不给没办法呀。他说过威胁我一句话嘛，他说你如果不处理这事，我让你过不了元宵节嘛。
1: 是这样对您说的？
2: 对，他直接打电话跟我说的。
1: 这次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2: 这次联系他是几号来着？我还记不住。他说了三个是问题是。说这个问题咋说呢？说不上来，我也记不住，这都做了那么多天
1: 啊。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2: 解决咋说呢？这个解决，如果要不拿，不就算没事了吗？他现在没给你回复？
1: 我这边是没有查到他们回复，所以对您进行回访呀。
2: 先问一下，问啥情况是吧？
1: 对。那您这样，您看这个后续您还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您也可以跟栏目组再进行联系，好吧？
2: 好的，谢谢你，谢谢
1: 你。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好，谢谢，谢谢。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们这边就是申请的那个宅基地也批了。是原宅基地上面有那个老房子，但是房屋都倒塌了，然后有墙，就是墙还没有倒塌的在上面，然后申请的宅基地也是原来的老房子那里，然后也批下来了，就是一直没盖，然后今年想去盖的时候一看还有几个月要到期了，两个多月，然后准备去盖的时候，然后就走大队就问了一下，然后大队就说让等，然后说什么就是现在这里面要在农村里面弄什么退林还耕的这个计划，但是没有具体的保障，然后没有，我们也问了，我们这个到期之后，到时候从申请的没盖，到期之后重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以后后期后面到时候如果他这个弄不成，规划不成，
0: 什么时候申请的？
3: 我们这个是去年的，
0: 去年申请的。那去年申请的话，那应该这个土地性质应该没有什么改变吧？
3: 没有，他本身这个原来上面就是老房子，就是很老的，就是我老公的爷爷的那个时候的房子，然后都是塌了嘛，塌了剩一个屋跟那个剩一点墙在上面。
0: 他说的这个
3: 还申请的还是那里。
0: 他说的这个退林还耕跟您这块宅基地有什么关系呢？
3: 因为这个宅基地后面呢，然后就是空了一块嘛。
0: 是林地吗？后面？
3: 后面一块，然后好像，也没有树，也没有啥的，是不是林地？我不是很清楚，是因为这个宅基地的时候批审批的时候，他爷爷那一代住的，然后房屋倒塌之后我们一直没建，然后我们没有宅基地嘛，然后到他爸爸那里也没申请也没盖，然后我们现在两个儿子我们是老大，结婚了，然后也他爸爸也没有宅基地，然后就房子也很旧，那个房子也是成危房了。现在这个房子直接是倒塌的，就剩墙根了。我们申请下来之后，大队也批下来了，就是现在马上快到期了，之前一直没时间，也没去盖，然后现在准备盖了，然后一看快到时间了，就怕过期了嘛，就准备回去盖了。然后现在又通知说不让盖，不知道啥情况。
0: 他通知说不让盖。
3: 我们去大队问他了，然后他说暂时先别盖，但是你又没有具体的保障，然后也没有给我们实质性的，就是说。
0: 您说的刚才这个，他规划是规划什么？退林还耕。
3: 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申请的本身就是老村庄子的那个老宅基地，
0: 哦，
3: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其他宅基地。
0: 附近还有其他的村民吗？
3: 有，我们后面空地后面，也有村民。我们旁边东边就、都是村民，然后我们后面也是村民。
0: 他说这个退林还耕应该跟这个就是这个土地增减挂的什么相关项目哈？
3: 对对对。
0: 那这个他既然批下来，现在在这个批复期内，那您现在如果说建的话，您是担心这两月时间建不成是吧？
3: 不是
0: 啊，
3: 我们就是说想建了，就是说他通知说什么就是说的这个跟那个项目有什么就是说会不会受什么影响，对，然后我们就大队组大队问了一下，他说尽量让我们先别盖，先等等，但是我们怕他没有保障，没有具体的保障，我们怕如果不建后面就比较麻烦，但是我们现在建的话然后大队跟我们说让等，然后我们现在是进退两难，然后都没有保障，我们也怕到期了，因为没建到时候后面再申请不了了，然后不见嘛，后面大队里又没有具体的那个详细的就是给我们什么保障，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进退两难，就是在这儿我们现在就等着建，因为
0: 您说的这个保障啊，
3: 没房子住
0: 啊，您说的这个保证啊，可能他们是给不了您，如果说有相关的项目他们如果说是土地增减挂，可能这个项目已经是成型了，对，如果说是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可能您像您之前已经批下来了，应该可以继续建房，但是您现在就是想要一个确定的这个回复，您到底能不能建房，对吧？
3: 对，因为我们怕大队只是说这里面就是通知，可能就是是有这个规划，但是具体实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推动，所以我们这个宅子这个申请的到期了，后面也麻烦，我们就等着。
0: 如果您刚开始申请下来的时候您就开始建房了，现在房子已经建好了，他在推动这个土地增减挂的时候，他会还会在您这一块去申推动吗？对吧？所以说
3: 会，他即使他包含在内的话，他可能就是正常的，我们那一片也有房屋的，就是人家有盖好的老房子上的房屋，有楼房啥都有的，我们东边。然后他也包含在内的，如果说他推动的话，他要跟人家谈这个赔偿的。
0: 那这样的话，您刚才不是说您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宅基地吗？
3: 对，我们就是我们家一片都没有，这是唯一的，就是一片，我们这一户就唯一的这一片还没盖呢。
0: 行，您在哪个县区？
3: 亳州市桥城区卫岗镇。
0: 卫岗镇，行，好。
3: 嗯，
0: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现在之后呢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先帮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好吧？
3: 好的好的。
0: 哎，行行，到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您还可以再跟他们进行沟通，好吧？
3: 好的好的啊，谢谢。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联涛电子厂二厂北门每天中午11点左右，小吃摊贩都把小车摆到路中间了，影响车辆通行，希望有关部门核查一下。人生如戏啊，这位网友。您这样，这位网友，您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到时候您留下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过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现场啊，看能不能帮您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哈。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啊，来关注一位宋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文化馆人人有益的培训需要拼手速报名，上午没有报成功，请问如果有报名成功的人不去培训了，还有候补的机会吗？那宋先生咨询问题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没有跟我联系，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还立即跟我联系了。
1: 哦，他们跟您联系。
4: 那边是不是应该属于是城建集团运营的是吧？
1: 那这个具体谁运营的可能不太清楚，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4: 他联系他这样的，他说看看有没有能安排的零星调动，到时候给看看，然后 刚开始的时候这样说，
1: 啊，
4: 后来第二天打电话说领导什么安排的，领导认为什么是。觉得不想帮那个忙，不想照顾一下，这样的。
1: 哦，那现在也就是孩子没有报上名是吧？没有去。
4: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哦，意思就是现在人员已经报满了哈。
4: 应该没有吧？他们这个每期的都有这种，就是不去的吧，自己放弃名额的嘛。
1: 嗯，那他们跟你联系的时候有没有说有空余名额呢？
4: 他说他看一下，做一下零星的调动，这样说的。
1: 哦，结果现在就是没有调动。
4: 对对，就这个，结果他又不承认了，他不承诺，他承诺这些事情，他现在出尔反尔的不给办了。他说领导这边认为什么不能给照顾，不能给帮助这样的。
1: 啊，对，按照规则办。
4: 啊，对，
1: 行。
4: 他这个应该在这个机制，他这个问题就是那个老是拼手速抢那个课程，搞就是依赖这个手机的性能网速。
1: 嗯。
4: 还操作熟练程度，那个本身它这个机制它就有一些问题。它现在很多地方不就是按照那个分区段报名，大家都能报名的，通过摇号的方式，那不也比较公平嘛？
1: 嗯，
4: 对吧？它这个你拼网速、手速，那你看谁的手机性能，谁的网速好，谁的操作熟练程度好一些？
1: 嗯，
4: 他们也没有这个互补的这个机会，可能。
1: 其实您说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微小的客观原因，主要的还是。能报上名，针对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让大家去报这个名，给更多人一个公平的机会，让大家都能参与到去，是同一时间点，让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来去抢这个名额，可能相对来说，对其他家长都相对公平一点。
4: 但是他这个现在他设置的是这种拼手速的这种报名方式。
1: 嗯。
4: 他这个你考验的这不就是网速和手机性能吗？看谁的，还有这个操作熟练程度，看谁手速快。但是很多地方现在都不是取消这种报名的这种方式了，都是按照这个摇号。
1: 嗯。
4: 大家都可以报上名，对，但是摇号的方式来选取或者选拔或者什么考出算吧，或者是对不对？但是人家有互补的机制呀。
1: 嗯。
4: 你不能把名额浪费啊！你本身就是公益的，就是照顾大家这。相对家庭困难一点的孩子，或者有情况的单亲离异的家庭的孩子的，缺少父母的这个关爱和陪伴的这种，
1: 嗯，
4: 对吧？你本身你公益，你这个公益性你可是。
1: 行，那这样，宋先生，您的这个意见呢，我这边也会帮您记录，到时候他们上线的时候，可以在线上帮您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4: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4: 谢谢，
1: 不客气，
4: 好，
1: 再见。
4: 好，麻烦你了。
1: 啊，您客气，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有网友说这个怎么打电话连线？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现在第四路热线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其他三路可以拨打哈。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嗨，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发现问题，就是我家人是农村的，想接个自来水管。
0: 嗯，
5: 我们已经申请了一年多了，但那一直没接通。
0: 申请了一年多了，那附近有这个主干管网吗？
5: 有主干管网。
0: 有啊，那您申请怎么回事？是一年多了都没有接上这个自来水？
5: 要这个入位，我也愿意认同给他了。入位我们不知道的标准是多少钱。
0: 是问您收多少钱？
5: 他给我一户要500块钱吗？
0: 哦，现在
5: 我不知道到底这个价格是什么多少钱。
0: 我记得之前在统一安装的时候，那时候是多少？那时候好像是600吗？您在哪个县区？
5: 我在桥镇区沙头镇。
0: 江集
5: 自然村。
0: 哦。是那时候是600吗？我记得是之前那是统一安装的时候，就是咱们推进这个农饮水工程的时候，是600还是多少钱？这个入户费，他这个500块钱包含这个入户管道吗？就是直接是把这个管道铺设到您家里，包含？
5: 对，铺到那个门口吗？
0: 嗯，那您现在想要反映什么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这
5: 500块钱。就是他一直给我拖，一直不给我安装，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只是说， 自来水公司可能把管道管网这个东西资金不到位，就是没有设备。
0: 没有。

0: 这分民营企业还是分哪个企业呢？
1: 具体你们那是哪个公司运营的不太清楚，但是它的主管部门是水利局，我们可以帮您向水利局进行转办。
0: 我已经打电话沟通了，跟他沟通了一年多。这个就是关门这块的，也是附近的村庄的人，我都认识。
1: 对对对，
0: 我已经跟他沟，一直在沟通。
1: 行，我们帮您向他的这个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好吧？
0: 好好，你帮我管反映一下，到底什么情况，能不能我赶上？
1: 行，好的。
0: 一年多了，关键是。现在我用水很困难。
1: 好的，我们帮你转办。
0: 好的，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现在报名也是搁晚上通上面提交信息吧。我没看到这位网友是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是因为这两天咱们桥城区和亳州高新区，把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招生方案啊，给发出来了，是问这问题吗？原来上学户口在外省，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想把户口申请回家，需要怎么办理？刚才也是这位网友问的怎么电话连线啊，刚才在线上也跟这位网友进行说了，我们四部栏目的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的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帮你记录之后帮你转办。能跟你聊聊吗，主播？可以，遇到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进行评论啊。最好您是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呢会帮您转办到相关办理单位的。荣辉双清湾润园电瓶车进楼道，福建大火也是例子。这位网友是担心这个电瓶车进楼道会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啊，这个确实哈。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50-1234，下线之后呢，我们可以帮您向这个消防部门进行转办的哈。如果说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的节目当中来哈。这位网友说，我们出租车2024年补助只发了一半，另一半没有给时间期限。出租车补助还是建议您啊拨打栏目热线啊，拨打栏目热线，因为现在咱们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在直播间。如果说是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直播间，他们可能知道相关的信息啊，可以跟您在线上直接的这个沟通交流。您现在拨打栏目热线呢，我们留下您的信息帮您转办过去，也是一样的，帮您转办到交通部门，到时候我们问一下他们，看这剩下的一半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哈。还有网友在留言咨询说怎么连线。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呢，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但是呢关注到时间，节目快要结束了。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550-1234啊，到时候我们导播记录过之后呢，也可以帮您进行转办相关问题的。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拍热线。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供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反映和咨询你遇到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 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

0: 衔接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便利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裁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蒙城县2975611，利仙县8818981，乔城区551602，博州高新区暂在乔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乔城区每周三博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继，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14集，田恒在一旁插话说：“听说贵国谋臣范蠡已经离越，不知何故。”后庸支吾着说：“
11: 下臣尚不知晓。”
10: 田恒说：“贵国若当真失了范蠡， 越王岂不如折一翅？后庸说，
11: 犯上将军之事，臣下当真不知。退一步说，其实国有此事，越国人才济济，照样如日中天。
10: 齐王生怕得罪越国，于是说，
2: 越王周围真是群贤毕至，能者如云呐。
10: 田横看了一眼齐王，齐王即刻打住，后庸将这一切尽皆看在眼里。渔村的妇孺与老人正在村头搓草绳，方南匆匆走来问，
12: 搓了多少？我先拿过去，那边正等着用呢。
10: 一位老人起身将他们搓好的草绳全敛出来给了方南，并且说，
11: 劳累你们了，教了我们养鱼，如今制陶又成功了。
12: 方南说，老爹，都是一家人了，还说这些客气话，这不见外了吗？
10: 此时一个渔民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
13: 快快给我一条绳子，刚抓了一个探子，族长发话说将他绑了沉水，也可让上回被他们害死的人瞑目。
12: 你要多少？我那边也等着用呢。
13: 我们来将草绳抬过去绑人，剩下的你全拿走。
10: 方南答应着，便与他抬着草绳朝祠堂那边走去。方南说，
12: 那些胡匪确实可恶，劫人钱财还要人性命，却可惜了这么好的草绳。
10: 渔民笑着说，
13: 是啊，要我说呀，干脆用石头砸死算了。
10: 一时被绑在祠堂门口一根粗大的柱子上，他又气又急，挣扎着大喊，
14: 你们为什么绑我？
10: 看守他的阿鱼说，
15: 别喊了，族长说了，一会儿就送你去见龙王。
10: 一时怒睁双眼，辩解道，
14: 我真的不是什么胡匪的探子，我是越国人。
15: 越国也不全是好人，你省着点劲儿，等着到龙王那儿去申冤去吧。
10: 一时痛苦地闭上眼睛，他知道渔民生活不易，他们恨透劫匪，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奸细才这样对待他。本是情有可原的，他不想用自己的武功对待自己的百姓。可夫人与公子还在船上，他们怎么办？他们会遇到什么不义之灾？他越想越急，于是睁开双眼对阿鱼说，
14: 你们这里有参加过公文之战的人吗？
10: 此话触动了阿鱼的心伤，他伤感地说，
15: 我们这里的青壮汉子在吴越之战中死伤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妇孺，我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捡回一条小命。你看我手臂上的伤疤，还有这条残腿，就是那年跟随一石将军攻吴之时落下的。
10: 一石惊喜地问，
14: 你是一石将军的部下？
10: 阿鱼骄傲地说，
15: 当然，我们一石将军可是一个英勇无比的神将，连敌军都称他为战神呢。
10: 一时忍不住笑了，
14: 你是他部下，肯定见过他。
10: 阿鱼叹息一声，我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只能远远看他一眼。一时说，
14: 兄弟，我也是他的部下，我也参加过公吴之战。
10: 一时突然想起部下阿良曾经说过他家在一个渔村，于是随口说道，
14: 你可认识阿良？
10: 阿鱼一听连忙问道，
15: 阿良？你说的是大力士阿良？
10: 一时兴奋点头，
14: 哼，他可真厉害，打起仗来一个顶仨。
10: 阿鱼顿时对他有了好感，
15: 你也认识阿良？这么说你真的不是探子？我去找族长替你说说情。
10: 正在此时，传来一声惊喜的叫声，
12: 一石将军。
10: 一石去目远望，眼前似乎出现了幻觉，方南正朝他跑来。阿鱼疑惑地望着方南，
15: 你说什么？你说是一石将军？
10: 一石连忙向方南递了一个眼色，对阿鱼说，
14: 他就知道我是一石将军的部下。
10: 阿鱼笑着说，
15: 亏得方南兄弟来得及时，要不还真冤枉了好人呢。 草棚里的范蠡正一心制作陶品，方南带着一石进来叫他时，他竟连头都没抬一下地问：“
13: 草绳拿来了？”
15: 方南一拍脑袋：“哎呀，忘了！”此时范蠡才抬起头来，一时因周围人太多不便称他大人，只是含笑看着他。范蠡猛然见到一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竟弄得满脸红泥。他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时已站在他身旁了。范蠡顾不得擦去手上的泥巴，一把将一时抱住。良久，一时说：“
14: 春玉公子还在船上。”
15: 那些制陶的人见他们久别重逢的情形，都为他们感到高兴。范蠡转身对大家说：“
13: 这是我二弟，他带来了我的家小，我得去接他们，你们就按照我教的方法去做吧。”
15: 方南连忙说：“二哥先喝点水歇一歇，我去准备船只。”方南驾着小船，船上坐着范蠡与一石，他们飞快地朝小岛驶去。可临近小岛时，三个人瞪大双眼沿岛搜寻，也没见那艘乌篷船。一时喃喃着：“
14: 哎，他们会到哪儿去呢？我走的时候船就泊在岛旁啊。”
15: 范蠡指着前方一个岛屿说：“
13: 是不是那个岛？或许你记错了方向。”
15: 一时说：“
14: 没错，就是这个岛。”
15: 范蠡忧心的：“
13: 或许他们遇上了麻烦，最近湖中出现了湖匪，专门抢劫渔船和商贾，前几日竟然跑到渔村去抢劫了。”
15: 一时说：“
14: 难怪村民那么警觉。”
15: 范蠡更加忧心：“
13: 要是他们遇上了那些胡匪，可就……他们十分残忍，好像身怀深仇大恨似的。”
15: 他已经说不下去了。一时和方南着急的神色已经不在脸上，范蠡见此只能尽量镇定。范家母子与惠游正是藏身于那个泊船的小岛上。会由一人终于寡不敌众，身负重伤，那只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乌篷船也被那伙乌兵抢走了。或许真的是灾难使人坚强，经过这一番生死搏斗，范夫人与子豪的病反倒减轻了许多。他们见会由伤得不轻，母子俩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身边。会由的伤口染红了缠裹的布条，范夫人扯下自己的衣衫，再次为他包扎了又包扎。子豪凑到惠游身边：“
16: 姐姐，很痛吧？我给你吹吹。”
15: 说着，他真的凑过嘴去给他吹了起来。惠游摸着子豪的头，安慰他：“
17: 姐姐有你们陪伴，这点痛算不了什么。只是不知一时将军什么时候回来。”
15: 范夫人抬头看了一眼湖面，眼中不由地露出重重忧虑。子规一直伏在一个土丘旁，双眼紧盯湖面。午后，他见一条小船朝着小岛驶来，子规双眼露出惊喜，正要起身迎接，却见小船掉头离去。他用手擦了擦眼睛，还是看不清船上是什么人。他不敢喊叫，怕再次招来湖匪。看着越开越远的船只，他的眼中露出焦急的神色。无奈，他跑到母亲身边说了小船掉头的事。范夫人长叹一声：“
18: 但愿一时将军平安无事。”
15: 他的眼神和惠游对望了一下，两人心中都很沉重，但又不好说出让孩子们害怕的事来。天渐渐黑了下来，好在方南细心带了几个火把，湖中几盏渔火鬼火似的闪烁着，他们远远看到，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地追了过去，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离开。方南终于忍不住说：“不会是给那些胡匪抓走了吧？”范蠡断然说：“
13: 他们应该只抢钱财，不会抓人，若是遇上他们可就……”
15: 一时发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内疚的道：“
14: 哎，我真该死，
15: 范蠡安慰他说，
13: 这不能怪你，况且如今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
15: 范蠡举起火把四周眺望了一遍，茫茫湖泊一片汪洋，大家再次亮开嗓子大喊，
13: 子规子豪，
15: 众人的声音即刻便被湖水吞没，回应的只有湖水的光亮和拍岸的声音。范蠡问义时，
13: 你再仔细确定一下那个泊船的方位。
15: 义时四周看了看，指着东南方向说，
14: 就在那边的一个小岛上。
15: 范蠡朝义时指的那个方向望过去，竟然看到了一点光亮，他激动地说，
13: 他们或许就藏在那个小岛上，你们看，那边出现了光亮。
15: 义时和方南都朝那个方向仔细望去，果真一点火光在远处闪动着。范蠡连忙说，
13: 我们上岛去。哎呀，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却失去了最简单的判断。
15: 夜渐渐深了，偶尔传来几声鸟叫，两个孩子吓得直往大人怀里钻，范夫人又怕又冷，身子一直在颤抖。慧游说，
17: 要是将打火石带在身上，我们生一堆火就好了。
15: 子豪听了连忙在身上摸了起来，黑暗中只听到他兴奋地说，
16: 我带了。
15: 大家都为他的举动而惊喜。范夫人问，
18: 又是偷着玩火将火石藏身上了吧？
15: 子豪嘿嘿地笑着。慧游挣扎着坐了起来，对子规说，
17: 姐姐白天拾掇了一捆柴禾扔在湖边。
15: 子规即刻说，
16: 好，我去将它背来。
15: 生火之后，大家身上暖和了一些，心里也没开出那么惊慌了。子规看着柴火不多了，他站起来对大家说，
16: 我再去捡些来。
15: 范夫人也站了起来，
18: 黑灯瞎火的，娘陪你去吧。
15: 突然子规指着远方说，
16: 来船了，那边有火把。
15: 说完他撒腿就朝湖边跑去。还没等船靠岸，义时与方南就扯开喉咙大喊起来，
13: 子规
14: 子豪
13: 子豪。
15: 子规听到喊声，挥舞着双臂，也使尽力气大喊，
16: 我们在这儿。
15: 范夫人一着急却瘫在地上起不来了，子规跪在地上将母亲搂进自己怀中，他哽咽着喊道，
16: 我们在这儿呢。
15: 船终于靠岸了，大家争相跳上岸去。子规见了父亲激动地大哭起来。此时子豪也跑了过来，方南一把将他抄起，紧紧地抱着他。范蠡举着快要熄灭的火把照了照夫人，给他把了一下脉说，
13: 快将他送到船上去。
15: 或许是过于激动，夫人的双脚已经迈不开步了，一时顾不上礼节，躬身让范蠡将夫人扶到他背上，背着就朝船上走去。范蠡扶起子规说，
13: 走，咱们上船去。
15: 此时子豪大叫，
16: 还有慧游姐姐，她出了很多血。
15: 一时背着夫人上船了，范蠡与方南都不知道慧游是谁。子规说，
16: 父亲走后，慧游姐姐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白天我们遇上了匪徒，他们抢走了船，慧游姐姐为了保护我们被那些匪徒打伤了。
15: 范蠡朝远处看去，火光边果然有个人影，他对方南说，
13: 你带他们先上船，我过去看看。
15: 慧游煮了根木柴挣扎着站了起来，慢慢朝岸边走去。此时渔父举着快要熄灭的火把也正朝他走来，就在慧游抬头与他目光相交时，火把燃尽了，小岛顿时变得一团漆黑。慧游开出想着就要面对领越人敬仰的上将军，心中还有几分忐忑，此刻黑暗掩盖了他内心的慌乱，使他淡定了许多。范蠡在那一刹那间的目光对视中 仿佛突然被雷电击中，

0: 火把熄灭之后，他心中却升起一种让人死而复生的光亮。年轻的西施在光亮之中若隐若现。黑暗中，范蠡一时握不住情感的缰绳，朝着光亮驰骋而去。就在他张开双臂，抖动着嘴唇，欲呼阿光之时，却听得对面女子说：
1: 是商将军大人吧？
0: 这一声轻轻的问话，似闷雷一般将范蠡击落孤岛，蓦然坠入一团漆黑的夜色之中。一时范蠡僵在那里，背上蹭出了一层细汗。良久，他颤颤地收回了不听使唤的脚，结巴着说：
2: 是的，哦，如今叫我渔夫就是了。
0: 会由不明就里地说：
1: 总算找到你们了。
0: 范蠡用指甲掐了掐另一只手，痛感却像千脚虫似的爬上了他的心头。他让自己镇定片刻后问：
2: 你说你叫什么？
0: 会由说：
1: 奴婢名叫会由。
0: 范蠡呼出几口粗气说：
2: 以后你就是子规子豪的姐姐，别再称奴婢了。
0: 过了一会儿，他问：
2: 能走路吗？
0: 会由说：
1: 还行，主要伤在手臂上。
0: 范蠡很想过去扶他，当会由走过他身旁时，他却侧身让了过去。或许是失血过多，会由没走几步，身子便摇晃起来。范蠡抢步上前，躬身让会由趴在他背上。会由愣了愣，还是爬了上去。他背着他一声不吭地朝船上走去。当惊喜的幻觉变成漆黑的现实之后，范蠡只想尽快将背上的女人送到船上去。虚弱的会由靠在上将军的背上，呼吸着一股混杂着湖水味的男人气息。此刻越国王后都被这种气息冲击得无影无踪。他闭上了疲倦的双眼，迷蒙中他唯一明晰的是自己是个女人，背着他的男人是越人无限崇敬的神。短短几十步路程，让会由初次体验到了男人的背犹如坚实的大山，男人的味道是无法酿制的美酒。这种感觉纯纯地陶醉着会由萌动的春心。他希望这条路长些，再长些。渔村码头，一位年近古稀的老爹带着几个渔民高举火把，站在那里等待着渔父的归来。只等范蠡他们的船只一靠码头，渔民们便跑过来帮他们拴船接孩子。老爹对范蠡说：
3: 是族长派我们几个在此等候，下午一些村民已为渔父家的茅屋蓄了草，添了些家事被褥，就请渔父带家人住下吧。
0: 范蠡非常感动地说：
2: 全村父老想得太周到了，对你们的关照我全家将没齿不忘，叨扰了。
0: 他的话顿时老爹十分不安。
3: 渔父，这说的是哪里话？你如此尽心尽力地教我们活计，我们正不知如何是好呢。
0: 范蠡扶着他：
2: 好，不必多说。
0: 范蠡一家总算在渔村安顿下来，两个女人一个病一个伤，一时与方南草草收拾了一下屋子，便让早已困得东倒西歪的兄弟俩躺下。灯下，范蠡却忙着为两个女人配药。夫人说：
4: 你先给惠由上药吧，她今日流血太多，我这一身老毛病拖个一时半会儿也无碍。
0: 范蠡先前从越国出走时，因为情势所迫，只得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来保护家人，但从内心说，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妻儿伤害不浅，这伤痕只能靠着时间来抚慰。夫人跟着他已经十几年了，虽说他们始终是聚少离多，说不上有多深的爱，可

0: 看在他克勤克俭抚育两个儿子的份上，也对他充满着感激与尊重。或许这就是他常在心里说的，这就是家。看得出，虽然经历了这场生离死别，夫人对他并无久别重逢后的依恋，他更多的是为这个家的团聚而高兴。已是在自己为他把脉，摸着他的手腕时，他脸上竟露出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手腕也连着抖动了好几下。他本想多安抚安抚夫人，见他急着催自己为惠由上药，便点头说，
1: 好，叫他过来吧。
0: 不一会儿，惠由来了。他见范蠡神情之间仍有些异样，稍一思索，心中也就明白了。惠由突然想起一日王后前后绕着他审视，口中还喃喃自语，
2: 像，简直是太像了，怎么会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人？只可惜你没有西施那份神韵，否则真的可以以假乱真了。记住，千万别在众人面前着女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我市谯城区与亳州高新区分别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及学区划分范围。适龄儿童少年家长可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提交入学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今年秋季，城区个别学校的学区划分有变化，温馨提醒家长朋友留意变化。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安全生产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从9个方面对全市用人单位提出针对性的提示。提示函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责任的第一责任人，应将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岗位和每名职工。用人单位需定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谯城区政府官网正式发布2026年度遴选中小学教师公告，全区呢共计发放出100个城区学校的编制岗位，报名开放时间是7月22号的8点到7月23号的18点，报名系统为谯城区教育局网上报名系统。近日，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评评估结果出炉，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验收，成为全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接着再关注一则招聘消息，亳州联韬电子有限公司、安徽继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龙汇康亳州中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谯城区明富通信设备店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普工、IE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生管专员、交管专员、车间主任、普工、移动电话客服等553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者咨询亳州谯城区人社局。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安徽省实现货贸易进出口总值6160.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3%，其中出口4263.1亿元，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增长27.5%。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消息，6月我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 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2026年，安徽省迎来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换证高峰，全省共有1200万人需办理身份证相关业务。如今，皖事通已上线身份证线上一站式办理服务，足不出户就能搞定身份证换补领。值得注意的是呢，安徽已经进一步优化身份证换补领全程绑办条件，将此前2年内办理过身份证的要求放宽至5年内办理过身份证，换证期限也从有效期满前3个月放宽至有效期满前6个月，进一步便民群众办理业务。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自然资源部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控形势严峻，大概率会出现南北同步发生灾情的情况。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军人因急性伤病可就近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诊，并事后报销费用。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五集，惠游一直未能见上西施一面，但他死死记住了王后的话。如今的惠游带着满心复杂的心情，看着范蠡小心翼翼地给自己上药，并生怕弄疼自己的神情，他不由得愧疚地低下了头。范蠡见他如此，问道：
11: 是不是弄疼你了？
10: 惠游摇了摇头。范蠡为他上了点止血的草药之后，惠游懂事地说：
12: 大人太累了，早点歇息吧。
10: 惠游正要出去，夫人却叫住他：
13: 惠游，其他房间还来不及收拾，今晚你就在我房间睡吧。
10: 范蠡收起药罐，颓然退了出去。他来到两个儿子的房间，看着他们酣睡的姿态，一种父爱油然而生，将方才在夫人那里受到的冷遇冲淡了许多。范蠡在两个儿子身旁

0: 闷起腰去。这窑陶器应该很抢手，等我们卖完这批陶器，池里的鱼苗也差不多可以出塘了。
1: 在另一个小岛上，补好一边磨剑一边想着阿丽会带来什么消息。此时阿丽已喘着粗气来到他的身边，他喝了一口补好递过来的水说：
2: 大人，范蠡已经离开会稽了。
1: 补好闻言霍地站了起来，他以掌抚胸狂笑几声说：
3: 可恨范蠡害死五相国，置我吴国于死地，如今他也落到如此地步，哼，这是老天助我等除去范贼呀。
1: 他举起利剑发誓：
3: 我补好一定要用这把玉人铸造的利剑砍向吴国大敌的头颅。
2: 阿丽说：可小人听玉人说，范蠡前些日子已带着家眷回楚国去了。
1: 补好坚定说：
3: 不，范蠡就在那个渔村，那天晚上我绝没看走眼。
2: 阿丽说：那咱们今晚就结果了他。
1: 补好用手指试了试剑锋说：
3: 再忍一忍吧，上次洗劫了渔村，他们最近肯定有所防范，等过些日子他们松懈了，咱们再来个回马枪。
2: 阿丽咬着牙说：亡国之仇大于天，大人，咱们若全数出动，怎么也能杀掉那鸟人。
1: 补好沉思片刻说：
3: 不能，人多容易暴露目标，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等探清他的住址，然后速战速决，打他一个出其不意。
1: 说话间，太阳从云层中探出了半边脸，他好像在为未能普照大地而羞惭。补好看着羞答答的太阳，仰天祈祷：
3: 老天哪，请助我无人夺回破碎的家园吧。
1: 一家团聚后，子规子豪却不像从前那么自在了。范蠡虽然忙，可一见两个儿子就催着他们读书写字，也拉着他们去鱼塘窑厂。今日虽已夜深，两个儿子还在灯下写字。夫人见他们已没了精神，就自己做主打发他们睡觉去了。他转过身来，又见惠游还在收拾屋子，于是走过去拉起他的手臂问：
4: 这伤好些吗？
1: 惠游故意挥动了几下手臂，轻松地说：
5: 夫人看好的差不多了，大人的医术真是了得。
1: 夫人笑笑说：
4: 我去叫他再给你换点药吧。
1: 惠游解下手臂上的布条，看了看说：
5: 再长新肉了，痒痒的。
1: 未久，范蠡提着药罐走来。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范蠡的心神已见稳定。他查看了一下惠游的手臂说：
0: 恢复得不错，再敷些药就差不多了。
1: 说着他又给他敷起药来。倒是惠游每次见到他都会显得有些拘谨，一时没配合好，范蠡手中的夹子将惠游戳了一下，惠游疼得哼了一声。范蠡顿时慌了，连忙用手抚摸了几下惠游的手臂，惠游下意识地抽回了手臂，范蠡尴尬地站了起来。此时范夫人在后面问：
4: 上好药了？
1: 范蠡提着药罐边往外走边说：
0: 以后就让他自己恢复吧，不用再伤药了。
1: 惠游怔怔地看着自己的手臂，一时回不过神来。夫人以为他担心伤口，安慰他说：
4: 大人说了没事就会没事的，不过那些重活就让男人们去做，你不要太劳累了。
1: 惠游感激地看了夫人一眼，由衷地说：
5: 夫人总是心疼我，您自己也得保重，早点歇息吧，我也去睡了。
1: 躺在床上的惠游辗转反侧，沉沉黑夜中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更让他有种种不安。自来渔村后，全家老少除了一时对他较为冷淡， 其他人从没将他当外人看。惠游虽然至今为止并没有做有害范家的事，可心中还是时时感觉不够磊落，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他伸手扶了扶额前的头发，却扶不去沉甸甸的心事。他叹了一口气，坐了起来。透过窗户，看到对面小屋还在亮着灯光。竟神差鬼使地站到窗前，望着对面的灯光发起呆来。突然，他想到应该给他送壶水去，于是摸黑去了厨房。范蠡正在灯光下奋笔疾书养鱼精，他想他们不可能久居渔村，若是能将养鱼方法写下来，即使他们走了，渔民们也就有法可循了。
0: 以六亩地为池，池中有九舟，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母鲤鱼长三尺者四头，以二月上庚日，内池中令水无声，鱼必生。
1: 突然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使得空寂的夜晚显得更加寂静。范蠡揉揉酸胀的双眼，一阵倦意袭来，可他还是不想回到夫人房间去歇息。他知道自己因为一心系着西施而冷落了夫人，而夫人也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婉拒着他的一切。他们虽然在人前相敬如宾，心底里的距离却越拉越开。此时惠游提着一壶水，揣着满腹的女儿心事从厨房出来，刚走到门边就看到几条黑影翻墙而入。他心里一惊，
5: 不好，又来劫匪了。
1: 刚要出声叫喊，脑子里又闪出另一个念头，
5: 不会是越国派来的人吧？
1: 一时间，离越之前，王后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4: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留在范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自己。但是，如果越国这边有行动，你一定要配合。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一切全靠自己判断。
1: 他轻轻放下水壶，紧贴墙根，紧张地注视着四条黑影。黑影慢慢迂回到对面房间，范蠡还在毫无觉察地写着什么。惠游急了，他蹲下身子，从地上摸出一块石子，朝范蠡窗上飞去。响声惊动了范蠡，也惊动了黑影。范蠡大呼一声有贼之后，他闪身藏入门边，暗中向外观察了一会儿，随后他悄悄拉开门，即将油灯甩了出去。油灯落地，带出的火星将地上的油燃烧起来，一时院中几人完全暴露在火光之中。片刻后火熄了，范蠡挥剑冲了出去，一时与方南也闻声挥剑赶来。打斗一阵之后，吴好感觉不妙，慌忙吹了一声口哨，其他人听到预先约定的撤离口哨声，不敢恋战，各自撒腿逃跑。阿丽本来已经跑到门边，当他回头看到补好还在后面时，又折回来替补好抵挡，补好这才得以脱身而逃。一时一剑将阿丽撂倒在地，方南连忙将他拿下。一时想要追出去，范蠡说：
6: 哎，天太黑，不知外面是否有埋伏，不要追了，还是审审他吧。
1: 此时一直躲在黑暗中的惠游长了一盏灯出来，他很想知道这被俘的阿丽到底来自何方，但一见一时那警示的目光，他只好放下灯避向屋外。方南怒目瞪着阿丽：
2: 你们是什么人？
1: 阿丽梗着脖子说：
2: 我们是越王派来的，你们要是杀了我，越王绝不会轻饶你们。
1: 一时听了阿丽的话非常气愤：
3: 我等的越国

0: 客，一时低吼一声，
1: 不得无礼。
0: 范蠡说，
2: 你若真是越王的人，我想让你带一句话给王上。范蠡已不在，请他安心保住越国江山。
0: 阿丽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渔父，他不明白这个昔日一心扶持越王的人为何会在功成名就之时离开越国。方南见阿丽盯着范蠡，忽然将剑架在阿丽的脖子上。范蠡咳嗽一声说，
2: 先将他绑起来，来关柴房吧。
0: 躲在门外偷听的惠游内心极度纠结，他不明白越王为何派来刺客。王后曾明确对他说过，只要上将军不做危害越国之事就不动他，莫非他俩在对待上将军的做法上主张有异？当听到要将阿丽关进柴房时，他连忙藏了起来。未久，惠游见方南将阿丽押去柴房，他便轻轻地尾随其后，虽一时思维混乱，不知该报答上将军一家的善良友爱，还是践行自己对王后的誓言，但最后还是决定，刺客既是大王派来的，他就得想方设法将他救出来。他学入厨房，将一把菜刀藏入身上。方南将阿丽牢牢地绑在柴房，他正要去厨房找绳子绑柴房的门，便听到一石叫他。躲在黑暗中的惠游见方南随着一石走到茅屋另一边，他即溜进柴房，用刀割断阿丽身上的绳子，催他快跑。阿丽尚不明白这女子为什么要救他，莫非他也是潜入的无人？待要问个明白，突感时间紧迫，他来不及说什么，只匆忙地向他投去感激一瞥后，便飞快跑向黑夜。惠游从柴房出来时，只听一时对方南说，
3: 大哥以仁德之心待越王，越王却并不如此回报大哥，杀了那杀手绝不能让越王知道我们的下落，如果大哥责备下来，一切由我承担。
0: 惠游听后便急急回到自己房间，他摸摸额头，一头的冷汗。黄吉指他将手中的断绳藏进了被窝，之后连衣服也来不及脱，就往被窝钻。方南心领神会地说，
4: 二哥放心，
0: 此事由方南来办。说着他便跑回柴房，打开门一看，柴房内却已空无一人，于是大叫一声，
4: 刺客跑了。
0: 范蠡与义师闻声赶来，他们搜遍了整个柴房，也没见刺客的踪影。方南沮丧地蹲在地上，抓着头皮说，
4: 哎，真没用，可也怪了，明明将他捆得紧紧的，怎么眨眼间他就在咱们眼皮底下跑了。
0: 一时冷眼不语，他朝惠游房间看了几眼后走了过去，正要敲惠游的房门，范蠡说，
2: 此事过去就算了，以后大家警觉些便是。
0: 一时还想说什么，张了一下嘴，还是将话咽了下去。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东南风三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6到35度，郭阳26到34度，蒙城25到33度，利津25到33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蒙城县各个村子都建起了和美乡村直播间，宣传各类政策，帮村民卖农货。
0: 市残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残疾人维权、教育、就业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一款补气敛汗的养生茶，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中央八项规定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2012年12月4日2013年1月22日这是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2013年1月两篇讲话中有关中央八项规定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内容的揭露。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这是很重要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现在有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东西，上上下下都有些表现。我们不能安之若素、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既然做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了，舒适度就有问题了。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这也是新形象、新气象。2012年12月4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二，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二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试行给人感觉是不是还有点含糊，就先按这个规定去做，做了以后真正推开了，一两年后再完善。中央纪委有那么多规定，不也就规定下去了？反正要不断去约束。最重要的是要抓好落实，言必行，行必果。我们说了不是白说，说了就必须做到，把文件上写的内容一一落到实处。要完善细则， 警卫、新闻、文秘、内事、外事都要有各自的细化落实方案。规定制定出来后，大家都要学习贯彻，特别是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学习贯彻。2012年12月4日，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
2: 现在在蒙城县各个村子都建起了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些直播间就扎根在村里，贴近老百姓，不光能宣传各类政策，帮村民带货卖农货，还成了倾听大家心声、帮群众解决难题的线上服务站。靠着数字化的新方式，把基层服务做得更细致，一件件民生实事都落到了老百姓心坎里。每天中午12点，蒙城县马集镇驼涧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都会准时开播，村里的干部轮流当主播，在线给村民讲解医保、养老保险这些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惠民政策。直播过程中，有村民在评论区留言反映，驼涧村沟北庄的沟渠里堆了不少秸秆，担心汛期到来后会堵塞沟渠，影响田地排涝。
1: 这个你放心，我们下播过后会第一时间到达沟北庄，到时候你看一下，如果那个秸秆是在取冰的过程中掉在那个河沟里，如果说真的影响我们那个排涝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这个你放心。
2: 直播结束后，村干部没有拖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实地查看，还专门调来挖掘机，快速把沟渠里的秸秆全部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村民担心的排涝隐患。村民葛明：
5: 没想到在直播间留个言，村里边很快就把挖机叫来了，给我们把这水沟清理得干干净净，也不怕水排不出去了。
2: 线上倾听群众诉求，线下实打实解决问题。如今蒙城县依托各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把政策宣讲、答疑解惑、诉求收集、矛盾调解这些服务全部整合到一起，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线上收集群众问题，逐条登记造册，线下上门处理，办结后及时反馈，形成闭环服务模式，让乡村直播间变成了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驼涧村党支部书记葛祥飞：
6: 我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个阵地，健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机制，让政策传达更精准，民生收集更高效，为民服务更贴心。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共开播37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0000余人次。
2: 小小的乡村直播间功能越来越全面，它是传递政策的传声筒，是倾听民意的直通车，更是服务百姓的暖心站。目前蒙城县所有村居已经建成投入使用49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先后开展了几百场各类直播活动，线上累计观看人次突破100万，用数字化的新方式为美丽乡村建设、基层便民服务注入了满满的新活力。
0: 昨天上午，市残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残疾人维权、教育、就业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乔城区城富镇的盲人打电话咨询，自己想要申请一根盲杖，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市残联综合科科长李元回答说：
7: 现在正好乔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0: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残疾人如何申请到适合自己的辅助器具，李云回答说：
7: 我们现在就是县区，然后自行招标，招标过后，然后把就是招标的厂家然后录入这个辅具系统，还有就是把所有的今年需要采购的产品然后录入系统，然后残疾人就通过IPC 就自行能看到需要什么，然后就是自行申请。
0: 一位残疾人朋友咨询自己经营着一间家电维修的店面，请问可以申请残疾人创业补贴吗？市残联办公室主任王国栋回答说：
8: 咱们残疾人创业补贴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必须得持有本市户籍，得持有二代残疾证。第二个，这个扶持的对象必须得是在就业年龄段的你，男的就是16到59，女的你就是16到54。 啊，对，到54期间，如果你要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把您的资料提交过去。
2: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0: 暑期来临，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图社区紧盯未成年人安全，打出宣传、巡护、物资保障组合拳，全方位治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在花溪楼街道华图社区华图小区内，专职巡航员在巡查中对过往遛弯的居民做防溺水相关知识的宣传，高频次接地气的常态化宣传，让辖区家长安全警惕性大幅提升，主动做好孩子日常看护。居民李想，
10: 设施干部呢经常来给我们宣传，河边到处都是警示标语，我们天天都能看到，也会时刻呢看好自家的小孩，不让孩子单独靠近河边去玩水。
0: 居民孟鹏，
11: 一到暑假，社区干部不停宣传，家里有小孩一出门，我都反复叮嘱，绝对不能私自到河边玩。
0: 为筑牢安全防线，社区多点位布设防溺水警示标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开展安全宣讲，不断强化家长监护意识，同时配齐专职巡航人员，实行早中晚分时段全域巡河，及时劝阻危险戏水行为，岸边配齐救生杆、救生圈等物资，定期检修维护，保障应急器材随时可用。社区专职护航员孟胜凯，
12: 我每天分早中晚3次进行沿河巡查，只要看小孩独自在河边玩耍戏水，我立刻会上前制止，耐心讲清河下边有深坑、有淤泥的危险。
0: 宣传劝导、日常巡护、物资保障三位一体的防护机制全面落地，社区也将持续优化防控举措，守住青少年生命安全底线。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要注意快递垃圾。
13: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4: 您的快递到了，
13: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4: 你好，您的外卖。
13: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我买买买。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微信朋友圈贩卖烟花爆竹涉嫌违法。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微信朋友圈买卖烟花爆竹这个事儿。春节将至，你的微信群还有朋友圈有卖烟花爆竹的吗？如果有朋友要求你帮忙转发，那么可一定要小心了。相关人士表示啊，在微信群朋友圈里买卖烟花看似方便快捷，但其实已经违反了有关规定了，有可能会受到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等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在微信群里卖烟花，虽然大多数是团购，但是背后的供货商也需要有经营的执照和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如果没有资质，属于违法行为。如果通过微信朋友圈贩卖烟花爆竹的量较大，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5: 下面请听防电诈知识，如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
6: 识别电信网络诈骗，你只需牢记，凡是要求你转账，索要验证码，下载陌生 APP， 点击陌生链接，冒充公检法人员，冒充客服人员、亲友，让你秘密操作的，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健康小贴士，
3: 夏天要是动不动就出一身汗，还浑身发软没劲儿，不妨泡杯简易养生茶喝。准备太子参5克、麦冬3克、五味子2克，用开水冲泡，盖上盖子焖5分钟就能喝。太子参帮咱们补气，麦冬滋养阴液，五味子能止住虚汗，三样搭在一起特别适合夏天出汗多、心慌胸闷、浑身气短的朋友。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8: 很高兴认识你。
9: 很高兴认识你。
10: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9: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8: 哦，忘了放盐了。
9: 你
10: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9: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9: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2: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1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9: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5: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1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7: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 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限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供电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限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安徽晋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龙汇康亳州中药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桥城区明富通讯设备店等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普工、IE 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生管专员、交管专员、车间主任、普工筛分、软件开发专员、人力资源专员、原药材采购员、仓库管理员、移动电话客服等553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亳州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3: 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陈经理182-5678-9629。安徽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刘女士0582808333。龙汇康亳州中药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吴兵183-5675-7573。亳州市桥城区明富通信设备店联系方式：马先生187-1265-9720。桥城区人社局0558-5353-861。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会在这里》。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
4: 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5: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文选，传达学习省纪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本质的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矢志不渝，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扛牢监督守则，统筹监督力量，整合监督资源，以有力有效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要纵深推进穷腐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动真碰硬纠治民生顽疾，及时总结提炼经验做法，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队伍政治素质、技法素养和业务水平，持续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4: 教辅征订乱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痛点。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紧盯教育领域突出作风问题，以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靶向纠治教辅征订领域违规违纪行为，靠前督责，拧紧责任链条，主动前移监督关口，常态化督促县教育局落实主体责任，推动召开专题部署工作推进会10次，出台2026年全县教育领域民生实事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构建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公开信访举报渠道，定期通报违规征订教辅典型问题，用身边案例强化警示教育，持续释放从严整治的强烈信号，全域排查，夯实督查链条，健全纪检加教育联合督导机制，通过查阅台账、实地核验、师生座谈等方式，深挖隐形变异违规征订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管理，分阶段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梳理公示落实征订材料、系统备案、违规征订四类问题，源头治理，优化减负链条，坚持治当下、立长远，以常态化监督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督促各校组建教师命题团队，有效减少校外教辅采购需求，为群众节约教辅开支20余万元，同步将减负政策宣讲纳入监督重点，督促学校常态化开展家校公益宣传，挤压违规教辅生存空间，数字监管，筑牢制度链条，依托公共支付平台规范一科一辅资金上缴流程，对教辅收费实行全流程闭环监管，2026年春季学期通过平台规范收取教辅相关费用，实现资金管理透明规范，全面推行教辅征订网上备案制度，征订各环节全程线上留痕，可查可诉，以数字化刚性约束堵塞违规漏洞。
5: 今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主线，推动机关党建与警示教育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支部警示教育载体，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集中通报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纪法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分层分类开展纪律教育，用鲜活案例示明纪法红线，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持续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据了解，桥城区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铁腕治污、纠治政绩官偏航、涵养清朗政治生态等警示教育片，用发生在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全区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对照自省，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为加强干部警示教育，桥城区纪委监委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纪检监察业务，聚焦关键少数、重点岗位人数、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开展谈心谈话，讲清违纪违法严重代价，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履职状态与岗位廉政风险，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纠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持续加固廉洁自律防线。
4: 蒙城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蒙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亳州市桥城区薛格街道汤王社区党委原副书记姚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王柔于康熙年间被任命为湖南永州同知、黔州同知。当时黔州之地民风粗野， 仇杀之事时有发生，王柔亲临各寨视察情形，立下寨规，派人统一丈量土地，按人口分给百姓，鼓励他们开垦种植，从此民风改善，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此地被人们称为永绥。雍正年间，王柔担任湖北按察使，面对前任留下的400余件积案，他仅用粤语便一一了结。当时有土司反对改土归流，王柔听完后便召集各个土司进行开导，终于使政令被顺畅推行。当时麻城县一妇女被丈夫殴打致死，却被总督判为自杀。王柔见此案疑点颇多，于是开棺重新验尸，谁知总督却以好利心齐，不疑刑名之有，奏和王柔。王柔无所畏惧，力排众议，为含冤妇女昭雪，大快人心。有人将此事编为戏曲《一线天传奇》，赞颂王柔廉洁贤明，并称王柔为白面包公。王柔后改任浙江海防兵备盗等职，无不秉公执法，廉洁为民，又大力清剿匪徒，使百姓得以安居。乾隆皇帝曾赞他军功第一。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要探世界，少点探世界。我要探世界，
2: 你在说绕口令吗？哈哈，
3: 我要探世界啊，在广州话里呢，是享受生活的意思，是感叹那个探。
2: 那你又说少点碳世界，哈哈，
1: 我是说啊，少点二氧化碳那个碳，要享受生活，更要低碳生活。
4: 我是碳先生，低碳生活很重要，双碳目标要记好，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
5: 为什么要实现双碳目标呢？
4: 碳排放加剧全球出现高温干旱、洪涝灾害等极端天气，实现双碳目标，碳排放量正负抵消，保护地球，生活更美。
5: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减少碳排放呢？
4: 少开车，少用纸，粮食不浪费，节约电和水，节能减排心里有数。
6: 低碳生活，我们一起探世界。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目前侨城区已打造市级美丽宜居自然村240个，洁净村26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建成110个。
3: 侨城区文化馆常态化开展一路同心公益文化课堂，通过免费特色课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在趣味实践中陶冶情操，增长才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近年来，侨城区推动治理重心下沉，引导各村借助村民自治模式推进村落改造，完善道路、休闲场地、坑塘水系等基础设施，不少村庄实现旧貌换新颜。目前全区已打造市级美丽宜居自然村240个，洁净村26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建成110个。在卢庙镇焦罗村黄寨自然村，村民李秀华正和村干部聊着村里的变化。李秀华告诉记者，以前村里随意堆放的田间秸秆、坑洼土路、杂乱的环境直接影响日常起居，经过宜居村改造提升后，村庄基础设施、村容环境实现大变样，人居条件得到质的飞跃，村民的生活体验也发生明显转变。李秀华：
4: 现在修的这路，路还好，花园里边种的菜、种的什么都好了。
2: 村民刘小辉：
5: 整理以后，整体看也整洁了，也宽敞了，也不那乱。

0: 大了，说实话蚊子也少了。
1: 在美丽宜居村建设中，黄寨自然村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依托村民议事会收集群众意见，量身敲定建设方案，通过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的事大家办，目前十余项民生项目落地完工，特色街巷的打造也让乡村底蕴愈发浓厚。卢庙镇焦楼村党委书记严艳飞：
2: 依托议事会议及民治，一共落地十项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包含道路扩建、七十柱物业园、彩绘景观、休闲广场、议事厅、坑塘治理等项目。同时根据每个巷子的特点分别命名，现在已全部竣工。
1: 工程竣工不等于工作收尾，该村早早敲定长效管护方案，依靠网格化管理守住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严艳飞：
2: 会落实网格化管护，划定管护责任，公共区域让环卫工人做好保洁，同时引导农户自主打理房前屋后景观，常态化巡查道路、坑塘、公共场所，巩固治理成效。
1: 黄寨自然村的蝶变只是卢庙镇深耕人居环境整治的一处缩影，全镇以网格化巡查为抓手，今年计划打造6个宜居村、15个洁净村，不断完善路网、水系等基础设施，抓实集镇秩序管控、河道保洁、街杆清理各项工作。目前全区累计建成像黄寨自然村这样的市级美丽宜居自然村240个，洁净村260个，已建成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110个，在建28个，建设精品示范村9个，其中建成1个，在建8个，形成示范引领、梯次推进、全域提升的建设格局，乡村硬件设施持续优化，村居样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体验与幸福感受稳步提升。
3: 为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惠民服务，桥镇区文化馆常态化开展“一路同心”公益文化课堂，通过免费美术、传统剪纸、书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在趣味实践中陶冶情操，增长才艺。在桥镇区文化馆美术教室内，一堂生动有趣的美术课正在进行，课堂氛围轻松活泼，童趣盎然，授课老师教学细致耐心，步骤讲解清晰易懂，孩子们认真听讲，大胆创作，认真涂色，精心拼接，尽情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幅幅色彩鲜艳、构思灵动的创意作品陆续完成，大家在实践中沉浸式体验美术创作的乐趣。学生耿子俊：
4: 我特别喜欢来上美术课，老师教我们做手工画画，很有趣，还认识了很多小伙伴，每天都很开心。
3: 学生家长李新华：
5: 小朋友在家里都很喜欢这个课，天子叫我带着他来，还学了东西了，还管给小孩玩了，他非常喜欢。
3: 除创意美术课外，文化馆同步开设剪纸、书法工艺课程，以传统民俗与笔墨文化浸润童心，孩子们静心提笔、临摹练字，一撇一捺感受汉字笔墨魅力，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桥镇区文化馆公益课堂老师赵冬梅：
6: 剪纸是咱们的传统民俗文化，非常适合青少年学习体验。课堂上我们由浅入深教授基础折叠、裁剪技巧，引导孩子们耐心创作，不仅能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专注力和细心程度，也能让孩子们了解传统剪纸文化，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儿童心中落地生根。
3: 据了解，桥镇区文化馆“一路同心”公益课堂长期坚持公益普惠、文化惠民的服务宗旨，常态化面向辖区青少年开设各类免费艺术课程，零门槛对外开放，切实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桥镇区文化馆副馆长蒋家瑞：
7: 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持续推出一路同心公益性暑期艺术培训，全程免收培训费用，让全区少年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优质的艺术教育，融文化，滋养少儿成长。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本周我市雨水较多，气温高，市民出行户外作业都要做好提前防范。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兴：
8: 预计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3到25日降水较明显，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本周气温变化总体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周最低气温在25到27度。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四周五强对流天气较多，公众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未来几天我市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7月22号周三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7月23号周四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到33度；7月24号周五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7月25号周六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7月26号周日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
3: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等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樊先生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市区交通路上的明池一条街两边种的梧桐树，每到这个季节飞的毛絮很烦人，请有关部门对此采取什么措施了吗？樊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这个，他就是到现场也过来看了，他说的，然后就是准备到下半年，然后到冬季吧，然后到时候改兼职，然后过了年以后，他说的采取措施，应该就是给他们就是连休止带是喷洒那种，就是那种防护措施吧，就是遮雨的那种东西吧。
1: 哦，行，那现在是没有办法来控制已经长成的这些毛絮了。
2: 对。
1: 哦，行，那这样，因为它可能也是要适应季节，到这个秋冬季之后才能进行治理，那这个也请您理解，好吧？
2: 行，好。
1: 哎，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 可以，好。
1: 行，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2: 好嘞，好，感谢，再见啊。
1: 嗯，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位桥城区五马镇的张女士向市卫生健康委咨询的问题。张女士说，我们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今年孩子高考考上了二本，目前正在等待录取通知书，请问对此有什么奖补政策吗？那张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但是他说那个政策从2023年他说就没有了，他说这个政策。
1: 哦，就是目前是没有的状态是吧？
3: 啊。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3: 嗯。
1: 他说，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意见，亳政2013/67文件。当中呢，是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户家庭的女孩参加中考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本市高中职高就读，其所在学校减免50%的住宿费，高考考入一本的奖励3000元，考入二本、三本的奖励2000元，考入专科的奖励1000元，所需费用呢由其所在的县区政府承担。以上文件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亳政办2022年11时同时废止了。目前没有文件明确规定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有奖励补助，这是他们的回复。
3: 他也这样给我讲的。
1: 对，在2022年8月的时候出台的新的文件，之前的文件同时就废止了，所以说目前奖励的话可能像他们说的就没有了。
3: 对，
1: 行，
3: 他就这样给我讲的。我是以前我是听说有这个政策，那时候俺家小孩不改考，现在改考了，我就咨询一下，然后他说没有了。
1: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3: 好的。
1: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3: 好的，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

0: 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着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郭阳县高卢镇的一位马先生向郭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马先生说，现在居住在高卢镇的养老院是无保户，现在不想在这里生活了，想回村生活，但是自家宅基地上的房屋已经倒塌多年，请问能帮助建房吗？那马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郭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没回复。
1: 高卢镇呢？
2: 没回复。
1: 住建部门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也没有跟您联系。
2: 没跟联系。
1: 哦，您现在是您自己有宅基地，想要在上面建房是吧？
2: 有这一些啊，他给我盖房子呢，把盖房子敢建敢水，我都回家。要不盖这房子呢，不敢建不敢水呢，我还待在敬老院呢，我呢。
1: 哦，您现在是集中供养的无保户是吧？
2: 对对对，我是个盲人。
1: 哦，行，如果说您回去建房的话，是不是想要申请危房改造项目呀？
2: 对。
1: 哦，但是危房改造项目可能需要您自己先垫钱，先进行建设，然后他们审批过之后再给您打钱，是这样的。
2: 不管，盖不起，无保户呢，我一年没有。
1: 哦，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2: 哦哦哦。那不要你这样盖屋没钱盖，不要那盖不起还盖敬老院了。
1: 哦，行行，因为您现在已经是集中供养的无保户了，可能这个吃住行这方面已经是由敬老院来进行给您兜底了，对吧？
2: 对对对对。
1: 行行，那这样，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他们也没回复。如果说您以后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吧？
2: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不客气。好，
2: 这样我该进院，反正不该我都该进院起来管
1: 啊。行行，
2: 没烟你回家，你咋弄？没人上，我没有上这做饭的难。
1: 行行，马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吗？
2: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好，
0: 来关注利信县的一位王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曾反映2023年1月份的时候跟别人发生矛盾，产生了肢体冲突，但是对方并不是自己打的，他儿子都说他手腕受伤啊是他本人自己弄的，结果张村派出所就直接认定是自己打的，拘传了20多个小时，按规定不应该是不超过12小时吗？后来派出所的指导员还威胁自己让签了协议赔偿对方几万块钱。这两年呢一直在为此事奔波，给公安局信访科也反映多次，总是推脱，说帮自己问问，然后都没有下文了，也至今没有人跟自己联系，请再次帮助反映。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市里没联系，但是我们地方呢有一个人他给我联系了一次。
1: 啊，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的这个事说咋说呢，他说是自愿给的，这两个问题意见就不统一嘛。哎，那怎么回复的？
1: 我这边没有查到他们回复，所以说对您进行回访。
3: 哦，他们没给回复了。

0: 就是这协议是你们双方协商协定的，是吧？
1: 但事实这个事实，你要谁说事实吧，是他们先拿过，我后来没办法，我不给没办法呀。他说过威胁我一句话嘛，他说你如果不处理这事，我让你过不了元宵节嘛。
0: 是这样对您说的？
1: 对，他直接打电话跟我说的。
0: 这次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1: 这次联系他是几号来着？我还记不住，他说的三个问题是，说这个问题咋说呢？说不上来，我也记不住，这都糊涂那么多天啊。
0: 哦，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1: 解决咋说呢？这个解决，如果要不拿，不就算没事了吗？
0: 哦，
1: 他现在没给你回复。
0: 我这边是没有查到他们回复，所以对您进行回访呀。
1: 你先问一下，问啥情况是吧？
0: 啊，对。
1: 哦。
0: 那您这样，您看这个后续您还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您也可以跟栏目组再进行联系，好吧？
1: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哎，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
1: 好，
0: 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好，谢谢，谢谢啊。
2: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们这边就是申请的那个宅基地也批了，是原宅基地上面有那个老房子，但是房屋都倒塌了，然后有墙，就是墙还没有倒塌的在上面，然后申请的宅基地也是原来的老房子那里，然后也批下来了，就是一直没盖，然后今年想去盖的时候，一看还有几个月要到期了，2个多月，然后准备去盖的时候，然后就走大队人问了一下，然后大队就说让等。然后说什么就是现在这里面要在农村里面弄什么退林还耕的这个计划，但是没有具体的保障，然后没有，我们也问了，我们这个到期之后，到时候要从申请的没盖，到期之后重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以后后期后面到时候如果他这个弄不成，规划不成，
2: 什么时候申请的？
3: 我们这个是去年的。
2: 去年申请的，那去年申请的话，那应该这个土地性质应该没有什么改变吧？
3: 没有，它本身这个原来上面就是老房子，就是很老的，就是我老公的爷爷的那个时候的房子，然后都是塌了嘛，塌了剩一个屋根，那个剩一点墙在上面，
2: 他说的
3: 还
2: 这
3: 申
2: 个，
3: 请的还是那里。
2: 他说的这个退林还耕跟您这块宅基地有什么关系呢？
3: 因为这个宅基地后面那，然后就是空了一块嘛。
2: 是林地吗？后面？
3: 后面一块，然后好像，也没有树，也没有啥的，是不是林地？我不是很清楚，是因为这个宅基地的时候批审批的时候，他爷爷那一代住的，然后房屋倒塌之后我们一直没建，然后我们没有宅基地嘛，然后到他爸爸那里也没申请也没盖，然后我们现在两个儿子我们是老大，结婚了，然后也他爸爸也没有宅基地，然后就房子也很旧，那个房子也是成危房了。现在这个房子直接是倒塌的，就剩墙根了。我们申请下来之后，大队也批下来了，就是现在马上快到期了，之前一直没时间，也没去盖，然后现在准备盖了，然后一看快到时间了，就怕过期了嘛，就准备回去盖了。然后现在又通知说不让盖，不知道啥情况。
2: 他通知说不让盖。
3: 我们去大队问他了，然后他说暂时先别盖，但是你又没有具体的保障，然后也没有给我们实质性的，就是
2: 您
3: 说
2: 说的刚才这个，他规划是规划什么？退林
3: 退
2: 还
3: 林
2: 耕。
3: 还耕。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申请的本身就是老村庄子的那个老宅基地，
2: 哦，
3: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其他宅基地。
2: 附近还有其他的村民吗？
3: 有，
2: 也
3: 我
2: 有其
3: 们
2: 他村民。
3: 后面空地后面，也有村民。我们旁边东边就都是村民，然后我们后面也是村民。
2: 他说这个退林还耕应该跟这个就是这个土地增减挂的什么相关项目哈，
3: 对对对。
2: 那这个他既然批下来，现在在这个批复期内，那您现在如果说建的话，您是担心这2月时间建不成是吧？
3: 不是，
2: 啊。
3: 我们就是说想建了，就是说，他通知说什么，就是说的这个跟那个项目，有什么就是
2: 冲
3: 说
2: 突是
3: 会不会
2: 吧？
3: 受什么影响？对，然后我们就大队组大队问了一下，他说，尽量让我们先别盖，先等等。但是我们怕他没有保障，没有具体的保障，我们怕如果不建，后面就比较麻烦。但是我们现在建的话，然后大队跟我们说让等，然后我们现在是进退两难，然后都没有保障，我们也怕到期了，因为没建，到时候后面再申请不了了。然后 不见吗？后面大队里又没有具体的那个详细的，就是给我们什么保障？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进退两难，就是在这儿我们现在。

0: 那就等着见，因为
1: 您
0: 老家一号
1: 保障啊，
0: 没房子住
1: 啊。您说的这个保证啊，可能他们是给不了您。如果说有相关的项目，他们，如果说是土地增减挂，可能这个项目已经是成型了。对，如果说是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可能您像您之前已经批下来了。应该可以继续建房，但是您现在就是想要一个确定的这个回复，您到底能不能建房，对吧？
0: 对，因为我们怕，大队只是说，这里面就是通知，可能就是是有这个规划，但是具体实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推动，所以我们这个宅子这个申请的到期了，后面也麻烦，我们就等着。
1: 如果您刚开始申请下来的时候，您就开始建房了，现在房子已经建好了，他在推动这个土地增减挂的时候，他会还会在您这块去推动吗？对吧？所以说，
0: 会。他即使他包含在内的话，他可能就是正常的，我们那一片也有房屋的，就是人家有盖好的老房子上的房屋，有楼房，啥都有的，我们东边。然后他也包含在内的，如果说他推动的话，他要跟人家谈这个赔偿的。
1: 那这样的话，您刚才不是说您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宅基地吗？
0: 对，我们就是我们家一片都没有，这是唯一的，就是一片，我们这一户就唯一的这一片还没盖呢。
1: 行，您在哪个县区？
0: 亳州市桥政区卫岗镇。
1: 卫岗镇，行，好。
0: 嗯，
1: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现在之后呢帮您向桥政区政府进行转办，先帮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行，到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您还可以再跟他们进行沟通，好吧？
0: 好的好的啊，谢谢。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联涛电子厂二厂北门每天中午11点左右，小吃摊贩都把小车摆到路中间了，影响车辆通行，希望有关部门核查一下。人生如戏啊，这位网友。您这样，这位网友，您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到时候您留下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过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现场啊，看能不能帮您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拍热线。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供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反映和咨询您遇到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落户蒙城以来，专注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与定制服务。目前公司产销两旺，稳步向好。
2: 桥城区通过降门槛、减流程、减负担、防风险，精准破解大学生创业资金难题，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5: 上半年我市发放惠农补贴20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作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落户蒙城以来，依托三义镇优质的水资源优势，专注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与定制服务。目前公司产销两旺，稳步向好。在位于蒙城县三义镇的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品控室，检验员杨月琪和同事正在对产品进行检验。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确保进入到消费者口中的每一滴水都是安全可靠的。杨月琪：
7: 抽检需要放置24小时之后，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微生物检测和理化检测，需要它结果为零，然后我们才能给它出合格报告，然后它才能进行出厂。
5: 据了解，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总投资1.1亿元，是一家集水源保护、自动化生产、品牌运营、渠道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饮用水企业，主营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及定制服务。得益于属地优质营商环境，企业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高效落地成效。公司总经理钟海：
8: 签约然后到建厂开工建设，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包括设备的调试，当年落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5: 三义镇招商办主任李修峰：
9: 企业选址，然后土地征收，包括到后来开工啊，企业开始运营招工，我们三义镇政府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型的服务。
5: 企业自去年下半年正式投产以来，不仅完善了地方产业业态，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公司生产制程张文强：
10: 现在待遇在这边是5000多，一天工作8小时，然后工作强度也不是特别大，比较轻松。
5: 公司生产总监胡雷东：
11: 正好是我们水的旺季啊，目前的话是我们保证一个月是25天的正产生产量。
5: 稳健的生产经营态势助力企业营收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企业销售额已接近1000万元。随着夏季消费旺季持续发力，企业产销潜力将进一步释放，预计全年产值可轻松突破2000万元，顺利实现规上企业晋级目标。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浙江、湖南、河南、江苏等多个省市，市场辐射范围持续扩大。钟海：
8: 下一步我们想从蒙城为中心，再辐射到周边的县市。目前呢，周边县市我们也有16家的代理商，就是能辐射的密度更密一些，明年应该会产值3000万以上。
2: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 桥城区积极落实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惠民政策，通过降门槛、减流程、减负担、防风险，精准破解大学生创业资金难题，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桥城区面向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群体，推出3年财政50%贴息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个人最高可申请贷款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者申请10万元及以下小额贷款，无需提供担保人。贷款业务全面推行线上申办，申请人可通过皖智通 APP 或安徽政务服务网定位桥城区，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即可在线办理。桥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12: 创业担保贷款推行全程线上办理，限时审批，不断压缩办事时限，同时联合多家银行拓宽服务渠道。今年全区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5笔，总金额达1.1亿元。
2: 除贴息贷款政策外，桥城区同步落实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为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再添助力。补贴申领需同时满足4项条件：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企业正常经营3个月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在符合条件12个月内完成申领；达标创业者可一次性申领5000元创业补贴。办理渠道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线上可依托安徽政务服务网、皖智通 APP 提交材料，线下可前往区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青年创业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大厅办理。张珊珊：
12: 本次补贴申领对象为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明确了经营时长、参保状态和申报时限等审核标准，确保政策精准惠及真实创业的大学生群体。桥城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群体均可申请享受3年财政部门给予50%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个人申请额度最高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对象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时无需担保人。
2: 目前桥城区创业担保贷款合作银行涵盖药都农商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人社部门实行一个工作日快速审批机制，审核通过后由银行电话通知申请人办理后续业务。人社部门提醒，所有创业贷款补贴申领均全程免费，任何第三方机构个人代办收费均为诈骗行为，创业者可拨打咨询电话0558-555-1126核实政策，防范风险。
5: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盛夏七月果香四溢，立新县巩店镇2000余亩早熟脆灌梨迎来丰收，抢先上市。凭借脆甜爽口的优异品质，这批明星果不仅热销省外，更成为带动当地近千户群众增收的黄金果。7月20号一大早，在立新县巩店镇永昌社区永昌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脆灌梨种植园里，种植户王权正忙着指导工人精挑细选品相俱佳的脆灌梨，协助来自浙江的收购商张少辉装车发运。水果经销商张少辉：
13: 这梨很好吃，甜得很，脆灌梨最好的品种，我每次拿个7-8千斤到浙江。这个梨上市早，脆甜好吃。
5: 王权：
14: 主要就是想往浙江跟广东来的，那边人比较认那个品种，俺村里边这种的有大几百亩，我自己有几只亩，这年年都是不为滞销的，非常好卖。
5: 脆灌梨以核小肉厚、质细嫩爽、汁丰味甜、带有蜜香等特点著称，上市时间比北方鸭梨提早近2个月。今年当地气候整体适宜，加上科学管理，脆灌梨的产量和品质双双提升。王权：
14: 今年的梨比较甜，它因为它甜，它要是正常雨水少的话，它容易形成糖分，它梨的口感呀、包括甜度啊，都要比原来高1-2个。
5: 永昌社区的脆灌梨已种植10多年，种植规模达到近1000亩，产业发展中通过土地流转、劳务就业、产品统一销售等方式带动群众受益近1000户。78岁的韩明勇老人和其他10多名村民一样，从年初的疏枝、授粉、疏果，到日常施肥、除草，再到采摘、包装，一直在梨园务工，活不重，收入稳定。韩明勇：
15: 以前像俺这个年龄，干个1.8万的还不累，还休息，还得劲，一两块干，啥都不干。
5: 脆灌梨虽然早熟，口感好，深受市场欢迎， 但采摘后期仍会剩下一些个头小、品相一般的果子，存在销售难题。对此，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经过市场调研，主动对接加工企业，由古井集团进行深加工，将这些梨果制作成梨饮、梨糖、一碗炖梨等四类产品，不仅解决了鲜果滞销问题，还进一步增加了村集体和种植户的收入。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王玉红：
16: 接下来我们会升级种植技术，完善厂农配套，打造自由梨产品品牌，结合菜籽油严谨产业链，持续做大做强本地的梨特色产业。
5: 近年来，利辛县巩店镇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引导种植户抱团发展，农业产业从过去的散小乱逐步走向规模化、品牌化。目前全镇已培育翠冠梨规模种植大户12个，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管户、统一外销。鲜果成熟后远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年产值可达4000万元，有效带动近千户群众就业增收。巩店镇党委委员任素佳：
17: 后续啊，我镇将继续引导各村发展听愿立愿，有化果树品种布局，延长梨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推进农温旅融合，围绕梨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2: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连日来，贵阳县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积极参与暑期社会实践，扎根科普服务一线，以实干践行奉献精神，在服务群众中锤炼本领，增长见识。在贵阳县科技馆内，大学生志愿者王晨阳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进行科普知识讲解，他耐心细致地为游客讲述科技展品的原理，现场示范规范操作流程，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带领大家感受独特的科技魅力。王晨阳：
18: 参与科技馆社会实践，让我近距离接触科技馆日常运营与便民服务，加深了我对科普工作的认识与喜爱。在面对面的服务群众中，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2: 在暑期社会实践中，贵阳县科技馆的十几名志愿者们身着红色马甲，开展义务讲解、秩序维护和参观引导等多项工作，极大地减轻了科技馆工作人员的业务压力，彰显了青年志愿者们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贵阳县科技馆运营经理王玉英：
19: 暑期是科技馆科普宣教对外开放的高峰期，游客流量大，服务任务重，大学生志愿者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贴合青少年和游客们的认知特点，开展沉浸式科普引导，让科普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5: 本台记者李琦报道。夏季以来，城区绿化树木进入生长旺盛期，我市园林部门组织力量对城区主次干道遮挡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牌以及红绿灯的园林景观树木开展专项修剪，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在市区耀都路与西一大道交叉路口北侧，记者看到园林养护工人正在对一棵景观树木进行修剪作业，这棵树的枝叶遮挡了机动车道标志牌，影响过往机动车驾驶员的正常判断。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
20: 针对这个城区冒牌的遮挡这个路灯、标识标牌以及红绿灯这个点位，大概是460个。我们现在是由我们这个6家管养企业承担这个修剪的任务。目前来说，我们这个修剪的进度已经达到50%以上了。因为我们这个树木它生长，它是不断的循环的生长，所以我们这个园林这个巡查，包括这个树木的修剪也是属于是一个常态化保持。
5: 此次修剪工作已在城区多条主次干道有序推进。修剪过程中，园林工人对修剪后的树木窗口较大的部位及时涂抹伤口愈合剂，防止病菌滋生，保障苗木健康生长。此次修剪工作已在城区多条主次干道有序推进。修剪后的道路视野更加开阔，红绿灯、交通指示牌清晰可见，市民出行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2: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墩区薛葛街道八角台社区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通过完善硬件设施、强化现场引导、加强宣传普及等多项举措，引导居民从不会分到愿意分，小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在薛葛街道八角台社区规划局家属院，居民黄新燕来到小区垃圾分类亭投放生活垃圾， 面对四种标注图文说明的分类垃圾桶，他对照展板指示，轻松将各类垃圾投放至对应的箱体。黄新燕，
0: 像年龄大的吧，有的记不住的，他这样写都有，啥班啥地点，啥格啥地点，都可以看清楚，都管分的一清二楚的。
2: 黄新燕介绍，老旧无盖垃圾桶露天摆放，垃圾散落地面，滋生蚊虫，影响日常生活。标准化垃圾分类亭建成后，密闭垃圾桶规整投放点位，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黄新燕，
0: 妈的，正在那个一楼住呢，蝇子飞的厉害。现在呢，垃圾分类呢，这比那干净多了，是不是？另外呢，还有盖子，还没有那些蝇子了。
2: 居民张燕，
21: 垃圾分类都是有好处呀，要是可以回收的，可以再利用，都是像那的混合在一块儿，那样容易污染环境，这样对小区也不好。分类以后对小区的环境也好。
2: 为确保居民准确规范投放垃圾，社区还组织工作人员成立垃圾分类支援队。居民集中投放垃圾的高峰时段，工作人员在垃圾分类亭旁值守，手把手指导居民垃圾分类方法。八角台社区志愿者袁祥飞，
22: 当有居民来投放垃圾时，如果有投放不对的地方，我们再进行指导，帮助其分类。
2: 小区垃圾分类亭内张贴着色彩分明、图文并茂的分类宣传展板，清晰划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四大品类，方便老年人和不识字群众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八角台社区党委书记柴红红，
23: 在表示牌上有文字，我们也有图片，有些群众如果不识字，也可以通过图片来进行区分，这样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2: 除硬件设施升级外，八角台社区还构建起点位指引、现场督导、入户宣讲三位一体的垃圾分类推广模式，全方位普及分类知识，持续提升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度与精准度。柴红红，
23: 社区的干部作为志愿者，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内指导群众对垃圾进行分类，现场如果分类不标准的群众，我们再帮助他们进行分类，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入户进行宣传，进一步指导群众提高垃圾分类的意识。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亿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1到6月份，我市各级财政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3大项60小项，其中发放金额较大的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7亿1198万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6亿1506万元，村组干部报酬和补贴2亿3416万元，农村抚恤优抚1亿5508万元等。
2: 7月20号至7月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市儿童医院坐诊，坐诊覆盖新生儿、儿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专家王平、康玉林，解决各类儿童常见病疑难杂症，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三甲医院儿科专家诊疗服务。
5: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重磅扩容，全新增设6大自主补贴品类，其中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5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20%的补贴。该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想要领取补贴的市民可下载银联云闪付，打开以旧换新专区，进入自主品类购新板块， 即可直接领取对应品类补贴券，领取后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处消费，付款时自动立减，真正实现领券即享，立减兑现。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落户蒙城以来，专注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与定制服务，目前公司产销两旺，稳步向好。
2: 桥镇区通过降门槛、减流程、减负担、防风险，精准破解大学生创业资金难题，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5: 上半年我市发放惠农补贴20亿元。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time?
5: Yes, 厦门、北京、烟台。

0: 七月二十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1: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0: 截至七月二十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0: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1: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9: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2: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9: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5: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7: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 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7: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8: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8: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9: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18: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20: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4: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1: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2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抑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2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3: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8: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 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24: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4: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6: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

0: 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九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移动看家，让家更有爱。
4: 按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就夏季安全防范、特种作业管理、防汛避险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 553237055323553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应急局党委书记局长程孝银。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应急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么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2: 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4: 哎，
12: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4: 我就想一下，我原来办的这个转正，现在到现在给需要年审了啊，三年办的。
12: 嗯，好，我们有请杨主任给您做介绍。杨主任，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这样传出声音更清晰一些。
15: 我这个网友，你再说一遍。
12: 啊，您的问题。
14: 二三年办的转正，现在给汉工证给需要年审了。
15: 现在根据新的政策，就是特种作业证应复审日期在2026年6月1日之后的，不需要复审。可以。
14: 五月份的呢？
15: 五月份之前的，六月这个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是6月1号起实行，然后这个在6月1号执行的，应该在失效之前按旧的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培训管理规定，处理，目前只能重新考证。
14: 那这差几天还不行吗？
15: 对于6月1号之前5月份到期的，因为培训考试报名原因未能及时复审的，只能按照这个上面的规定来处理。然后我们也已经向上级部门反馈来解决，后面我局将继续跟进后续情况。
14: 这个能不能因为时间不差呀？这个，
12: 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程局给您做更进一步沟通。
13: 感谢这位网友呢，对这个特种作业这个考试要求呢关心。你反映的问题，因为这个法规规定是6月1日以后的，不需要复审。你在这个事情反映的是你6月1日之前的。按照规定，原来的规定，刚才杨主任已经介绍了，适应你原来的规定，老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一块呢，我们也这个已经向有关部门这个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像你这样的情况呢，也有。这个还是按照你这个规范的要求，现在请您呢继续按照这个原来的规范要求进行你培训考试。
14: 我想怎样？现在有啥？现在有新的政策的话，介绍一下。
12: 好，这个新政策的话，我们继续有请杨主任做介绍。
15: 好的，2025年12月17日，应急管理部公布了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9号。新规定，2026年6月1日起实施。一，围绕减轻企业和从业人员负担，提出3条新举措。一是推动证书互认、互通互认，应急管理部会同人社部、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明确电工、焊工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互认要求，不再进行重复培训，可以直接参加考试。二是减少重复取证，修订特种作业目录，取得高压电工作证书的人员可以直接从事低压电工作业。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人员可在从事本职范围的作业时，不再要求取得高处作业证。三、取消证书3年复审，改为6年换证。二、围绕方便从业人员取证，提出3条新举措。一、实行跨省通办。申请考试的从业人员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可以向全国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二、实行预约考试， 从业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工作和生活情况提前预约，便利从业人员参加考试。三、实行延期换证，特种作业操作证失效未超过一年的，按照换证办理，但证书失效期间不得从事特种作业。三、围绕考试公平公正，提出三条新举措：一、严格考培分离，考试机构、考试点不允许从事与考试相关的培训工作；二、统一考试题库，全国实行统一的考试系统、统一的考试题库、统一的考试标准；三、
14: 咱搁哪报名？咱现在咱这有几家培训机构？搁哪报名？
15: 我们目前全市共有八家培训机构，详情你可以，我局的电话是4552067，具体的培训机构信息也可以在我局官网上首页亳州安全培训机构，查询，也可以关注，亳州应急管理下面的安全培训栏查询。还有一个是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官网，网上办事查询服务，安全培训机构查询，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微信公众号，微政务查询服务，安全培训机构查询，以及应急管理部官网查询服务，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培训机构查询。
12: 啊，咱们现在有可以告诉他，直接告诉他有哪几家这个机构吗？简单的给他介绍一两个也行，让他作为参考。
15: 您是三线一区哪里的？
14: 桥城的。
15: 桥城的有三家，分别是安徽华邦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还有亳州市恒药，以及亳州市卫武，三家培训机构。
12: 嗯，
14: 现在这个培训费是焊工多少钱？
15: 培训费，稍等一下。
12: 这些费用的话是培训机构，
13: 对，培训机构
12: ，这个
13: 培，
12: 我们
13: 这位网友啊，这个培训费呢是由这个这个培训机构啊，这是一个他们呢就是根据这个物价部门这个核发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来按要求来收费的。
12: 嗯，你还有疑问吗？您说。
14: 我是想问问多少费用。
12: 哦，那咱们的有请咱们应急局的工作人员线下之后，了不了解他们培训的
13: 对，你把你
12: 这个
13: 马上这个你把您的这个电话联系一下子啊，留下来，我们马上这个线下来给你再联系。
12: 嗯，然后再查看一下就是桥城区这几个培训机构的收费情况，再给您做详细的介绍，嗯，好不
14: 好？
12: 好
14: 的，好。
12: 其他方面您还有疑问吗？
14: 没有了。
12: 哎，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好，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杨主任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特种作业的新的规定，有没有需要补充介绍的？您可以就政策再做一个介绍。
15: 好。其中这个特种作业人员关于特种作业的条件，新规取消了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限制。一是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二，无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症、帕金森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且无妨碍安全作业的身体缺陷；三，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四，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
12: 嗯，就听您介绍那么多，就是特种作业的新规的变化，其实对于这个想要考这些证的人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好消息。比如说您介绍当中说证书是互通互认，对不对？这意思就是他办了这个证以后是全国互通吗？
15: 是的，全国通用。
12: 啊，包括您讲的就是减少重复取证，以及说三年复审改为6年。那如果说他的证到期了，他该多久去申请这个改证呢？啊，您可以就这个情况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啊，包括您也介绍的，就比如说这个办证的新变化，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跨省通办？比如说他是亳州人，在外地外省和这个省内，是不是都可以办？好，
15: 可以。 我首先回答主持人第一个，职业技能证，职业技能证书对应，我们这个应急管理部门发证的有低压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压电工作业特种操作证，其中如果说是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建筑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可以免予安全作业培训，直接参加建筑电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如果说是建筑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是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发证部门是申请我们应急管理部门的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证，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是由应急部门发的，如果说申请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焊工特种作业证，免予安全培训，直接参加建筑焊工特种作业证考核。应急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申请市场监管部门的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免予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考试，参加其他相关内容的要求的考试。建筑焊工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申请应急管理部门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申请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融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免予安全技术培训和理论考试，直接参加安全技术实操考试。
12: 规定的内容，然后有一位网友就说，他的这个特种作业操作证应复审的日期是2026年6月1号以后，请问这个是需要复审吗？
15: 这个就不需要，他可以直接在应急部官网上重新下载一下新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然后他那个系统已经在6月中旬之前已经更新了，他可以就重新下载新的看一下。已经取消了这个应复审日期。
12: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自己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前段时间请了一个电工进行线路的维修，那应急管理部门检查的时候呢，以电工没有证作业处罚了他，对这个特种作业的人员持证的有关要求不太清楚，那为什么要处罚呢？依据是什么呢？
15: 好，来，我来回答这位网友。特种作业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在工作中接触的危险因素较多，危险性较大，很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事故不仅对作业人员本人，而且会对他人和周围设备设施造成较大危害。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教育，实行严格的管理，减少他们的失误，对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具有重要意义。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严格执行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核制度，杜绝无证上岗。从业人员要不断强化法治意识，自觉参加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取得合法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从源头上消除隐患。根据特种作业人权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附件特种作业目录，电工作业属于特种作业，是指对电气设备进行运行维护、安装检修、改造、施工调试等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0条第一款规定，生产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7条第7项，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该企业为安排未按照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电工作业人员资格从事电工作业。行政执法部门依据就该条款对其进行的处罚。
12: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贵留言说，他说市区新建项目的建筑企业有的挂靠央国企施工企业的资质，那如何预防项目安全生产人员这个上违规配置的情况？我们有请陈局来做介绍。
13: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建筑施工安全的监管。网友呢反映的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在找投标的时候是以央企的名义去招标。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企业的施工企业的一些安全人员啊，或者管理人员这个持证的问题。啊，是总共反映是两个问题。这个呢，一个是呢这个建筑施工这一块呢，挂靠资质挂靠，这也是你在我们工作中呢，也有存在，在有存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在这个挂靠的这个招投标的过程中呢，有的你是以央企的名义，是央企的名义参与招标，他呢在这个央企呢，他在一些项目中，他可以呢进行合法的，这个去或者是转保啊，专业的转保。或者是这样一是按照法律规定是允许的。如果他是以挂靠或者以借人员的资质进行招投标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的招投标中心，我们在招投标中一定会这个严格的审查。同时呢我们在项目的检查中，这个要看这个招中标单位，这个稽查员，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呀，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这些人员是否在场啊，这个你通过这个在招投标源头把控项目监管啊，这个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啊，能够发现。第二个呢，这个施工企业的一些人员资质的挂靠这一块呢，国家也有命令的这个禁止啊，就是禁止一些人员啊，特别是一些行政人员其他人员这个资质也借给企业用，这是这个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禁止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是在我们的在检查中，我们也会这个在现场检查中要检查，一些比如说的技术人员、监管人员、管理人员的他的资质，就是是否呢与本人一致，是否到现场进行了管理，通过呢监督管理这个会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严重的还要移交纪检部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12: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供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3: 侨城区积极盘活农村集体老三司，激活乡村沉睡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同时做强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新旧结合，拓宽增收路子。走进侨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振兴工坊，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手上不停分拣药材、配比装袋、封口打包，一袋袋足浴包码得整整齐齐，等着发往各地。侨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陈学荣：
5: 现在村里边都好了，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能那个值钱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一切的这个环境啦，这公共路啦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3: 宋老家村走的是振兴农场加乡村电商的路子，村里把零散土地规整起来，规模种特色农产品，再搭上区里的电商扶持快车，线上卖货，种得好不如卖得好，标准化种植加上数字化的销路，农产品的身价也就上来了。侨城区牛集镇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楠：
6: 我们利用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优势，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发展了标准化的振兴厂房，依托全区电商扶持氛围，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线上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在古井镇杨楼村，这里的振兴工坊又是另一番光景。车间里机器转得飞快，工人们忙着做白酒配套包装，依托本地白酒产业的优势，他们不酿酒，而是做包装加工，把产业链上的配角做成了村里的主角。侨城区古井镇杨楼村村民孙邦英：
7: 这几年村里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别好，建了那个加工厂房，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村里集体发展的好，年底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杨楼村把闲置厂房和集体建设用地用活了，一门心思做白酒配套加工，还搭上了电商直播的快车。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755万元，2025年涨到 1335.9 万元，一年多了近八成，还给村里提供了200多个加盟口的岗位。侨城区古井镇杨楼村党委书记张振民：
8: 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4: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伏天。入伏以后，咱们亳州地区的气温是节节攀升，高温高湿加上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这对咱们地里的蔬菜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入伏后，蔬菜田间管理该怎么做？怎样才能保花保果、防病害呢？下面咱们就请专业人士给大家支支招。针对当前的高温天气，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二级主任科员胡琼介绍，入伏后的蔬菜管理首先要做好植株的减负工作，像番茄、黄瓜、茄子这些果菜类要及时摘除老叶、黄叶和病叶，把多余的枝杈打掉，这样不仅能平衡植株的营养，还能让地里通风透光，降低病害发生的概率。胡琼：
9: 入伏后，特别是夜间温度高于25度的时候，番茄、茄子特别容易出现落花落果的情况。这时候，咱们可以合理的使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保花保果，保证后期的产量。
4: 除了修剪枝叶，浇水施肥也是门学问。高温天里浇水最好选在清晨，尽量用井水或者低温的河水，这样能有效降低土壤湿度。施肥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对于长势偏弱挂果多的植株，可以补充一些含氨基酸、腐殖酸的水溶肥，增强蔬菜的抗逆性。同时病虫害的防控也不能松懈。胡琼，
9: 咱们要坚持预防为主，农业上要及时清除田里的病残体，保持干净。物理上可以用黄栏板、防虫网来诱杀害虫。如果必须用药，一定要选高效低毒的农药，注意轮换使用，并且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
4: 此外，夏季也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菜农朋友们要提前加固大棚设施，拉紧压膜线，检查棚膜有没有破损。陆地搭架的蔬菜也要检查架杆和吊蔓绳是否牢固，同时要加深和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防止暴雨导致积水沤根。胡琼。

0: 降到最低。
1: 入伏后的蔬菜田间管理核心就在于一个细字，希望广大菜农朋友们能科学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精细管理，确保蔬菜稳产增收。
2: 入伏之后的天气那真是实打实的闷热，哪怕你啥也不干都一身汗，对于户外工作者更是不小的考验。不过最近市区有个地方不用花钱，户外工作者随时能喝上冰水，常温纯净水，不光酷暑免费供水，还承诺常年不撤点，这个咱们必须得点个赞。
3: 我们现在这个冰位现在放在这个是半个月了，一天是我热很的时候是八九件是十件，反正不热如果也就是反正两三件。
2: 在市区一家门店，一台露天摆放的爱心冰柜成了炎炎夏日里的一处清凉驿站，为奔波的户外工作者送去丝丝凉意。搭建这个爱心水站是桥中区赵桥乡王寨村村民李静静。在城区从事生意多年的他，一直想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奉献爱心，趁着盛夏高温时节，他主动购置冰柜，筹备饮用水，免费向所有户外劳动者开放。李静静，
3: 我们搁的水呢，还有这个苏打水，还有这个营养的，还有这个农酸盐的，几乎它都是平板水。然后就是说，你有管喝冷的，咱有冷的；如果说有喝年龄大的，就可以喝这个常温的。
2: 没有复杂的门槛，也没有特殊的限制，只要是户外干活，路过这儿都能免费拿水喝。李静静，
3: 像环卫工人嘛，户外劳动者的情况下呢，都可以到我们这来喝水。这个伏天咱不管花多少钱，一定以来把这爱心这个水站一定得进行下去，本想来绝对不能叫做缺水。
2: 据了解，这个爱心水站原本计划开到9月1号，等暑气退了就收摊，但跟普通季节性爱心站点不一样的是，李静静做了一个更暖心的长远决定。李静静，
3: 我们预计的就是放到是9月1号，我们这个东西是后期是不解掉的，我们是有常温的，天一冷有没有常温的放在这儿都可以到这儿来喝，只要我们这店开着，我们这爱心水站一直都持续下去。
2: 这个暖心的便民举措也让周边常年在户外干活的师傅们赞不绝口，小小的爱心冰柜不用登记不用付钱，随取随用，方便又暖心，成了街头最治愈的一道风景。瓜贩宋芳，
4: 这个爱心水站好得很，这渴了都管拿瓶水喝。
2: 瓜贩宋兰芝，
4: 这个水好得很，老板不要钱，啥渴了都走这个都拿水喝了。
2: 保洁员陈进成，
5: 我扫完地完了走这个过都是渴了都走这拿水喝，
6: 天热都从这拿水喝了。
2: 快递员张先生，
7: 非常方便，非常不错啊。
8: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9: 看这人不排队硬往里加，
10: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9: 人都加塞儿，就咱傻等着
11: 就会加塞儿，
12: 我也叫。
8: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3: 来来来，抽根烟。
14: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13: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8: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5: 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6: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15: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7: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8: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1: 僵尸车长期占着停车位，让本来就不多的停车位变得更加紧张。近日，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对路边长期停放的僵尸车进行了拖移。7月15号上午，在市区新兴路，记者看到道路两侧已经停满了车辆，没有一个空余车位。然而，在这些停放的车辆中，个别车辆已经锈迹斑斑，轮胎干瘪，驾驶室内堆满了杂物，俨然成了临时小仓库。正当交警准备对一辆僵尸车进行拖移时，附近一家商铺的摊主突然跑了出来，声称该车辆是自己的，马上就挪走。
18: 你这不是停一天，也不是停两天了，你长期在这个地方停，连活都打不着了，这是。
1: 由于车辆长期没有启动，也没有管理，车辆电源已经打不着火，干瘪的轮胎也没法挪动， 现场由拖车先行脱离，再进行后续处理。在另外一处两个相邻的停车位上，停放着两辆长期没有挪动的僵尸车，车辆轮胎干瘪，驾驶室内塞满了杂物，其中一辆后车斗里放着水果。
18: 啊，长期在这个地方占据我们这个公共停车位，占用公共停车资源，啊，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啊，
18: 现在立刻的开走，要不然我们得给你拖走。
0: 不对，我刚才打电话，搁货也不敢搁。
18: 不允许啊，更不允许在这个路上摆摊经营啊，这属于路边摊，不允许的啊。这个车是谁的？
0: 租车的，
18: 也是人的。
1: 由于车主迟迟不到现场将车辆开走，交警随后对车辆进行拖移，腾出公共车位。
18: 我们已经告知您过了啊，不是现在告知您了，上一年我们已经告知了。已经贴过您的告示单了。
1: 据交警介绍，在前期走访中了解到，僵尸车车主大都是附近的摊主，交警已经多次告知限期挪走，但车辆依旧没有挪动，甚至成为他们的临时售卖摊点。见到交警动了真格，车主才开始着急，想要将车辆挪走。
18: 你说没有停车位了，都要我们商户把这停车位占了，你说人家怎么办呢？人家你还要做生意，别人还来买菜，你说怎么办？
12: 提前半个月都给你们交了，
19: 为啥都拖着？前一刻都知道挪了呢。
1: 由于长期没有启动，多辆车都已经无法启动，个别车辆还存在脱审的现象，只能由拖车拖走。交警介绍，对于拖移的僵尸车达到报废标准的，将强制进行报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花喜楼中队中队长史大飞。
18: 长期停放在公共停车位，占据了我们广大市民的这个公共资源，造成我们广大市民出行的不便，以及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隐患。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采取了一个集中行动，对于这个长期停放的僵尸车进行了集中的清理，让路于民，还路于民，让车位归还于我们的公共停车资源。
1: 据了解，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僵尸车排查治理，自七月份以来，全市交警共拖移清理僵尸车144辆。如果市民发现了轮胎干瘪无法行驶、机动车号牌缺失、车辆外观严重破损等特征的僵尸车，可以拨打110进行举报。
20: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

0: 期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以下是

0: 社区要读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落户蒙城以来，专注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与定制服务，目前公司产销两旺，稳步向好。
0: 桥城区通过降门槛、减流程、减负担、防风险，精准破解大学生创业资金难题，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1: 上半年我市发放惠农补贴20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作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落户蒙城以来，依托三义镇优质的水资源优势，专注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与定制服务，目前公司产销两旺，稳步向好。在位于蒙城县三义镇的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品控室，检验员杨月琪和同事正在对产品进行检验。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确保进入到消费者口中的每一滴水都是安全可靠的。杨月琪：
2: 抽检需要放置24小时之后，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微生物检测和理化检测，需要它结果为零，然后我们才能给它出合格报告，然后它才能进行出厂。
1: 据了解，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总投资1.1亿元，是一家集水源保护、自动化生产、品牌运营、渠道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饮用水企业，主营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及定制服务。得益于属地优质营商环境，企业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高效落地成效。公司总经理钟海：
3: 签约然后到建厂开工建设，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包括设备的调试，当年落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1: 三义镇招商办主任李修峰：
4: 企业选址，然后土地征收，包括到后来开工啊，企业开始运营招工，我们三义镇政府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型的服务。
1: 企业自去年下半年正式投产以来，不仅完善了地方产业业态，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公司生产制程张文强：
5: 现在待遇在这边是5000多，一天工作8小时，然后工作强度也不是特别大，比较轻松。
1: 公司生产总监胡雷东：
6: 正好是我们水的旺季啊，目前的话是我们保证一个月是25天的正常生产量。
1: 稳健的生产经营态势助力企业营收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企业销售额已接近1000万元。随着夏季消费旺季持续发力，企业产销潜力将进一步释放，预计全年产值可轻松突破2000万元，顺利实现规上企业晋级目标。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浙江、湖南、河南、江苏等多个省市，市场辐射范围持续扩大。中海：
3: 下一步我们想从蒙城为中心，再辐射到周边的县市。目前的周边县市我们也有16家的代理商，就是能辐射的密度更密一些，明年应该会产值3000万以上。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积极落实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惠民政策，通过降门槛、减流程、减负担、防风险，精准破解大学生创业资金难题，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桥城区面向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群体，推出3年财政50%贴息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个人最高可申请贷款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者申请10万元及以下小额贷款，无需提供担保人。贷款业务全面推行线上申办，申请人可通过晚视通 APP 或安徽政务服务网定位桥城区，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即可在线办理。桥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7: 创业担保贷款推行全程线上办理，限时审批，不断压缩办事时限，同时联合多家银行拓宽服务渠道。今年全区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5笔，总金额达1.1亿元。
0: 除贴息贷款政策外，桥城区同步落实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为毕业2年内的高校

0: 毕业生创业就业再添助力。补贴申领需同时满足四项条件：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企业正常经营三个月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在符合条件12个月内完成申领；达标创业者可一次性申领5000元创业补贴。办理渠道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线上可依托安徽政务服务网、皖师通 APP 提交材料，线下可前往区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青年创业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大厅办理。张珊珊。
1: 本次补贴申领对象为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明确了经营时长、参保状态和申报时限等审核标准，确保政策精准惠及真实创业的大学生群体。桥城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群体均可申请享受3年财政部门给予50%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个人申请额度最高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对象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时无需担保人。
0: 目前桥城区创业担保贷款合作银行涵盖药都农商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人社部门实行一个工作日快速审批机制，审核通过后由银行电话通知申请人办理后续业务。人社部门提醒，所有创业贷款补贴申领均全程免费，任何第三方机构个人代办收费均为诈骗行为，创业者可拨打咨询电话0558-555-1126核实政策，防范风险。
2: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盛夏七月果香四溢，立新县巩店镇2000余亩早熟脆灌梨迎来丰收，抢先上市。凭借脆甜爽口的优异品质，这批明星果不仅热销省外，更成为带动当地近1000户群众增收的黄金果。7月20号一大早，在立新县巩店镇永昌社区永昌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脆灌梨种植园里，种植户王权正忙着指导工人精挑细选品相俱佳的脆灌梨，协助来自浙江的收购商张少辉装车发运。水果经销商张少辉：
3: 这梨很好吃，甜得很，脆灌梨最好的品种，我每次拿个7-8千斤到浙江。这个梨上市早，脆甜好吃。
2: 王权：
4: 主要就是想往浙江跟广东那边，那边人比较认这个品种，俺村里边这种的有大几百亩，我自己有几只亩，这年年都是不为滞销的，非常好卖。
2: 脆灌梨以核小肉厚、质细嫩爽、汁丰味甜、带有蜜香等特点著称，上市时间比北方鸭梨提早近2个月。今年当地气候整体适宜，加上科学管理，脆灌梨的产量和品质双双提升。王权：
4: 今年的梨比较甜，它因为它甜，它要是正常雨水少的话，它容易形成糖分，它梨的口感呀，包括甜度啊，都要比原来高1-2个。
2: 永昌社区的脆灌梨已种植10多年，种植规模达到近1000亩，产业发展中通过土地流转、劳务就业、产品统一销售等方式带动群众受益近1000户。78岁的韩明勇老人和其他10多名村民一样，从年初的疏枝、授粉、疏果，到日常施肥、除草，再到采摘、包装，一直在梨园务工，活不重，收入稳定。韩明勇：
5: 以前像俺这个年龄，干个1-2千的还不累，还休息，还得劲，一两回干，啥都不干。
2: 脆灌梨虽然早熟，口感好，深受市场欢迎，但采摘后期仍会剩下一些个头小、品相一般的果子，存在销售难题。对此，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经过市场调研，主动对接加工企业，由古井集团进行深加工，将这些梨果制作成梨饮、梨糖、一碗炖梨等4类产品，不仅解决了鲜果滞销问题，还进一步增加了村集体和种植户的收入。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王玉红：
6: 接下来我们会升级种植技术，完善仓容配套，打造自由梨产品品牌，结合菜籽油严谨产业链，持续做大做强本地的梨特色产业。
2: 近年来，立新县巩店镇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引导种植户抱团发展，农业产业从过去的散小乱逐步走向规模化、品牌化。目前全镇已培育脆灌梨规模种植大户12个，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管户、统一外销。鲜果成熟后，远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 年产值可达4000万元，有效带动近1000户群众就业增收。巩甸镇党委委员任素佳：
7: 后续啊，我镇将继续引导各村发展听院立院，有化果树品种布局，延长犁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推进农文旅融合，围绕犁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连日来，贵阳县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积极参与暑期社会实践，扎根科普服务一线，以实干践行奉献精神，在服务群众中锤炼本领，增长见识。在贵阳县科技馆内，大学生志愿者王晨阳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进行科普知识讲解，他耐心细致地为游客讲述科技展品的原理，现场示范规范操作流程，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带领大家感受独特的科技魅力。王晨阳：
8: 参与科技馆社会实践，让我近距离接触科技馆日常运营与便民服务，加深了我对科普工作的认识与喜爱。在面对面的服务群众中，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0: 在暑期社会实践中，贵阳县科技馆的十几名志愿者们身着红色马甲，开展义务讲解、秩序维护和参观引导等多项工作，极大地减轻了科技馆工作人员的业务压力，彰显了青年志愿者们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贵阳县科技馆运营经理王玉英：
9: 暑期是科技馆科普宣教对外开放的高峰期，游客流量大，服务任务重，大学生志愿者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贴合青少年和游客们的认知特点，开展沉浸式科普引导，让科普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2: 本台记者李琦报道。夏季以来，城区绿化树木进入生长旺盛期，我市园林部门组织力量对城区主次干道、遮挡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牌以及红绿灯的园林景观树木开展专项修建，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在市区耀都路与西医大道交叉路口北侧，记者看到园林养护工人正在对一棵景观树木进行修剪作业，这棵树的枝叶遮挡了机动车道标志牌，影响过往机动车驾驶员的正常判断。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
10: 针对这个前期冒牌的遮挡这个路灯、标识标牌以及红绿灯，这个点位大概是460个。我们现在是由我们这个6家管养企业承担这个修剪的任务。目前来说，我们这个修剪的进度已经达到50%以上了。因为我们这个树木它生长，它是不断的循环的生长，所以我们这个园林这个巡查，包括这个树木的修剪，也是属于是一个常态化保持。
2: 此次修剪工作已在城区多条主次干道有序推进。修剪过程中，园林工人对修剪后的树木窗口较大的部位及时涂抹伤口愈合剂，防止病菌滋生，保障苗木健康生长。此次修剪工作已在城区多条主次干道有序推进。修剪后的道路视野更加开阔，红绿灯、交通指示牌清晰可见，市民出行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镇区薛葛街道八角台社区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通过完善硬件设施、强化现场引导、加强宣传普及等多项举措，引导居民从不会分到愿意分，小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在薛葛街道八角台社区规划局家属院，居民黄新燕来到小区垃圾分类亭投放生活垃圾，面对4种标注图文说明的分类垃圾桶，他对照展板指示，轻松将各类垃圾投放至对应的箱体。黄新燕：
11: 像年龄大的吧，有的记不住的，他这样写都有，啥班啥地点，啥搁啥地点，都可以看清楚，都管分得一清二楚的。
0: 黄新燕介绍，老旧无盖垃圾桶露天摆放，垃圾散落地面，滋生蚊虫，影响日常生活。标准化垃圾分类亭建成后，密闭垃圾桶、规整投放点位，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黄新燕：
11: 妈的，正在外面一楼住呢，硬子飞得厉害。现在呢，垃圾分类呢，这比那干净多了，是不是？另外呢，还有盖子，还没有那些硬子了。
0: 居民张燕：
12: 垃圾分类都是有好处呀，要是可以回收的，可以再利用，都是像那的混合在一块儿，那样容易污染环境，这样对小区也不好。分类以后对小区的环境也好。
0: 为确保居民准确规范投放垃圾，社区还组织工作人员成立垃圾分类支援队， 居民集中投放垃圾的高峰时段，工作人员在垃圾分类亭旁值守，手把手指导居民垃圾分类方法。八角台社区志愿者袁祥飞：
13: 当有居民来投放垃圾时，如果有投放不对的地方，我们再进行指导，帮助去分类。
0: 小区垃圾分类亭内张贴着色彩分明、图文并茂的分类宣传展板，清晰划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四大品类，方便老年人和不识字群众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八角台社区党委书记柴红红：
14: 在表示牌上有文字，我们也有图片，有些群众如果不识字，也可以通过图片来进行区分，这样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0: 除硬件设施升级外，八角台社区还构建起点位指引、现场督导、入户宣讲三位一体的垃圾分类推广模式，全方位普及分类知识，持续提升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度与精准度。柴红红：
14: 社区的干部作为志愿者，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内指导群众对垃圾进行分类，现场如果分类不标准的群众，我们再帮助他们进行分类，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入户进行宣传，进一步指导群众提高垃圾分类的意识。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亿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一到六月份，我市各级财政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3大项60小项，其中发放金额较大的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7亿1198万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6亿1506万元，村组干部报酬和补贴2亿3416万元，农村抚恤优抚1亿5508万元等。
0: 7月20号至7月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市儿童医院坐诊，坐诊覆盖新生儿、儿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专家王平、康玉林，解决各类儿童常见病疑难杂症，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三甲医院儿科专家诊疗服务。
2: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重磅扩容，全新增设6大自主补贴品类，其中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5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20% 的补贴，该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想要领取补贴的市民可下载银联云闪付，打开以旧换新专区，进入自主品类购新板块，即可直接领取对应品类补贴券，领取后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处消费，付款时自动立减，真正实现领券即享、立减兑现。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落户蒙城以来，专注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与定制服务，目前公司产销两旺，稳步向好。
0: 桥城区通过降门槛、减流程、减负担、防风险，精准破解大学生创业资金难题，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2: 上半年我市发放惠农补贴20亿元。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 你好，我们在做国防动员科普宣传呢。
2: 那什么是国防动员呀？
1: 国防动员啊，就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的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的行为。
0: 那这和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就让我来给大家讲讲吧。 DJ Drop Beat， 让我拿起麦克，把国防动员介绍。国动并不遥远，就在你我身边。平战结合，

0: 来全民助，守则担当共前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陈清秋被西京哥约到了松林之中，把胡子接去了，但那眼眉也接去了，露出来庐山真面目。陈清秋一见，真是见西京哥那是两眼发火，喷出怒火来，恶狠狠地骂道：“你个禽兽不如的！”西京哥，你丧尽天良。

不该杀死盖娇娘，不该杀死刘秀香。两个人当时话不投机，动上手的。但是薛金哥啊是手下留情，因为他对陈清秋还是有眷恋之情啊。陈清秋拿他当那是最大的仇人，可是他终究打不过薛金哥。最后眼看堪堪不敌时，来了一位小伙子从树上下来。小伙子往那一站，手指西金哥，堂堂七尺男儿汉，为什么和女六在这里争斗？你不是人呐？你家没有姐和妹吗？啊？你为什么这样无礼对他？西金哥也是非常恼怒，两个人当时动手，没成想这小子打不过这个来人。从树上下来这个年轻小伙子手持亮银盘龙棍，没有几个回合就把西金哥打了一个大败而逃跑了。因为也不是西金哥有意要跑，但是他心有余悸呀，他怕时间长了小八义弟兄还会来的，就这样他跑了。与此同时，唐铁牛、阮央等人全来了，见到了陈清秋，花云平上前急忙安慰：“清秋，你怎么样？”“我没怎么样，多亏这位壮士，是他救了我。”唐铁牛上前看了看，哎呀，哈哈，哎呀，这位年轻人武功不错呀，感谢你救了我们的啊，这位陈清秋，我的弟妹，谢谢啦，尊姓大名？哎。你们就这样对你的恩人吗？啊，不把我请到府里一叙吗？哎，对对对对对，好，请你同我们进我们状元府，咱们再慢慢叙谈，怎么样？好，头前带路。这小伙子就像仰空四海。阮央一看这小伙是谁呀，太自大了。但是人家是小八义的救命恩人呢。为什么小八义弟兄才来呀？因为他们报事人呢报错了，所以说他们是才赶到。当他们来到状元府时，请这位年轻人上座。哎呀，我怎么敢当啊？那上边座位都是你们这些人坐的，我能居此位吗？唐铁牛过来了，哎，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就坐吧，让你坐你就坐。那好了，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年轻人坐下。唐铁牛又问，哎，我说年轻人，你贵姓高明啊？从哪来的啊？你武功这么好，跟谁学的？一连串问话。年轻人看了看，哼哼，我姓什么叫什么这个我先不说，你们就这样带客人的吗？不能赏杯茶喝吗？我口干舌燥。哎，对对对对，去给七壶上好的茶。有人下去，不多一时泡上一壶好茶。你知道吗？啊，这壶茶呀最好的茶叶，蒙山顶上墨地金针茶呀。来，我给你倒杯茶，你尝尝。唐铁牛给他亲自倒了一杯茶，小伙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嗯，茶真不错啊。唐铁牛着忙啊，哎，你报报名，你到底是谁呀？小伙子又看了看，我茶喝了，可是我这腹中饥肠辘辘，我还饿了，你应该给我弄点吃的，然后我再说。哎，对对对对，给他摆来饭菜。不多一时，饭菜准备好了。小伙子看到周围，哎，你们不吃点？哎，我们刚吃完，不饿，你先吃。
大家伙瞅他，小伙子也真不客气，在这里吃喝完毕，嘴巴一擦，哎呀，小八义弟兄真是名不虚传呐！我茶也喝了，饭也吃了，再不说姓名，与理不合呀。哎，我说这位壮士，先不着急，不着急，你吃好了，喝好再说。我吃好了，我告诉你，哎，对你师傅叫啥名啊？你叫啥名啊？我先说我师傅啊，我的恩师，他老人家呀，出家在武当山，人送外号金针八卦子，左良左云鹏。哎呦，彭铁牛一听，什么？你师傅是湖北武当山的左良左云鹏？他看了看阮英，心说那是咱师爷呀、啊，这小伙子最大也就是十七八九岁呀、啊，他是咱们的师叔还是师大爷呀、啊？用疑惑的眼光看他。哦，那我来问你，你的爹爹叫什么名？哈哈，众位，提起来我爹爹，你也未必能认识。哎，你说说，我们或许能认识。只要你爹是江湖人，那我们就能，虽说没见面，也能听说过呀。你说吧。提起来我爹呀，我爹，我们家住在浙江，在浙江住啊。我爹人送外号神偷大侠客。说到这儿，唐铁牛一听，什么神偷大侠客？那不是我师父吗？听他说名叫什么名？赵廷，赵华阳。哎，你认识吗？哎呀，唐铁牛，你认识吗？哎呀，唐铁牛一听乐了，我的师父啊，是阮英我们俩的师父，你是小玉子，不是我是谁呀？好啊，小玉子，你来到此你就开玩笑呢？这谁呀？真是赵华阳之子，阮英唐铁牛的师弟，赵玉，赵昆仑。哎呀，我说师弟呀，你是从哪来的？你怎么说和师爷学的艺呢？师爷成你师傅了？是这么回事，大师兄二师兄，我不说呀你们也不知道，我在六岁那年呢，我非常淘气，我爹教我武功，我也不听话，不爱学，爹爹啊管不了我，他舍不得我呀，没办法，正好我师爷来了，我爹就说把我呀让我师爷带山上去，让我师爷教我，好好管教管教我。就这样，师爷把我带到武当山，一学艺就是这么多年。这不，前些日子我下山了，下山到家，待了几天，我爹就说了：“你都这么大了，总在家待着吗？啊，就不想干点什么吗？”我说爹呀，我能干啥呀？我就会练练功，我会武功，我能干啥？我爹说，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学会文武艺要货卖帝王家，帝王家不用卖给石家，石家不用卖给土地家，你可倒好啊，回家卖给你爹我来了啊。我说爹，那你要我怎么办？我爹说，你应该呀求个一官半职，以后啊光宗耀祖回家也显达咱们家门庭啊，啊，没辜负你师爷的教诲，没辜负爹爹我的一片心意呀、啊。
我说那我怎么能求一官半职啊？

0: 我爹说，你大师兄和你二师兄唐铁牛软硬现在在东京城在皇上驾前当官了，你大师兄身为都尉，你二师兄武状元平一侯，你知道吗？啊，你要向他们两个好好学习，你赶紧离开家中到东京汴梁投奔你的两位师兄去，到状元府在他面前呢好好的表现，和他们学学江湖的经历以及为人处事那些事情，你不要窝在家里呀，你要是真有功劳了，当官爹我多高兴啊啊！到那时紫袍金带咱们祖上可就增光了。我说爹啊，我也不是当官的料子。我爹说，你不是当官料，你去先试试，如果说你不行你再回来，到时候爹养你老，我养你行不行？就这么着我来了。我这一路之上啊走得很累，我就在那个松林里边一棵大树上，我就上树歇歇，可没想到就遇见了那个男人欺负你们状元府的人，那个女的你说叫什么，陈清秋啊，对呀，就这么回事。师弟呀，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年纪轻轻武功不错呀，你就能打败那个西京哥。他谁？西京哥啊。师弟，你要是能把他抓住，那你可是立了奇功一件呐，你就能当官了，是吗？那我再抓他去，上哪抓去？你再找他，那是势比登天呐，他是轻易不再露面的。哎呀，这愈后悔呀。那怎么办？阮英说，师弟呀，既然你来了，这功劳嘛得找机会立，慢慢的啊，慢慢的你就能立功劳了。你先在这里待着，我们呐再商量点事。现在我们有，哎呀，挠头的事啊，叫我们那天呢一筹莫展。哦，什么事？你们商量去吧，我在这坐着。阮英和周顺他们呢又在商量事情，主要的就是怎么能找到西京哥，怎么能找到马雅里和盖世英在哪里呀。陈清秋带回来一句话，说的是很重要，他说他们现在正在西园住，而且不少人呐。哦，阮英想了想，看来西园有贼人，太师府贼人也是不能少了啊，应该派个人打入太师府去卧底，到那时把事情探听明白，帮咱们这才叫知己知彼，百战才能百胜啊。谁能去呢？咱们这些人呢和他们那都是见过面的，而且别说见脸面，从后边看，从轮廓看都能看出来呀。哎呀，派谁去呢？赵玉听见了，站起来，哎，师兄，你们说卧底到太师府没人去啊？我去呀。哎，阮英一听眼睛一亮，师弟你说去这还真是这个真是个好办法，但是西京哥可认识你呀、哎呀，师兄众位，他认识我他也不知道我是状元府的。那也都是，那万一他看见你他不得说你吗？他不得问你吗？他不得找你别扭吗？哎，师兄我自有办法，我见着他我会有办法应付他的。
1: 好，既然如此，
0: 那么你明天就赶奔太师那里，上那里卧底，能不能打入进去？
1: 哎呀，好事多磨嘛。我在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一定能有办法的。好了，今天晚上住下吧，明天再去。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
0: 赵玉啊，吃完早饭就来见他们，
1: 把事情一说，说我这就去，
0: 我赶奔太师府。唐铁牛和阮英等人呢，又好好的嘱咐他一番，你见到什么人，你都怎么应对？
1: 哎呀，不用嘱咐，大师兄、二师兄，我很有智谋，你放心吧。
0: 就这样，
1: 赵玉呀，离开了状元府，手提着亮银盘龙棍，
0: 就赶奔太师府而去。当他来到太师府府门外，他站着了，老远呐，他就瞅
1: 着太师府，果真是不一般呐，很气魄。还有其大门楼，
0: 就上马石下马石。
1: 哎呀，旁边厢在门两旁还有两棵搂回树，在门前有把门的。赵玉
0: 走到门前，还想往里进呢。
1: 哎，站住站住，干什么的？还不前走？知道什么地方吗？啊，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赵玉站住了。我知道，我知道，这不太师府吗？太师府，
0: 你来干什么？
1: 众位，众位，
0: 我是来太师府，见太师爷的。你见太师爷？
1: 小子，
0: 你从哪来的？见太师爷有什么事儿？众位，
1: 实不相瞒，我是学艺在湖北武当山，我学的艺业呀，那可真是不少啊，长拳短打
0: 无一不晓，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什么长兵刃短兵刃，我是样样拿起来放得下，内气功外气功软气功硬气功，
1: 还有健身之术长寿之术我都能啊。听说太师爷呀在朝为官，
0: 身为重臣，得好好保重身体才对呀。
1: 这不，我老师让我下山投奔太师爷。
0: 我老师说了，
1: 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0: 我学这些能力，我不保太师，我不白瞎了吗？
1: 还望众位到里边给我通报一声。
0: 哦，
1: 旁边那个小子听，对呀，他们俩一商量，哎呀，你不知道，太师爷就喜欢长生不老之术啊，
0: 咱们到里边给他回禀一声。好嘞，好嘞，你先等着，我去。这位腾腾腾腾就来到里边，来到书房见太师爷，在那干啥呢？躬个身干啥呢？旁边还有个女子。哎呀，正教这女子啊写字呢。这女子可不是别人，也不是他的小妾，哎，也不是他的妻子，女子蔡小红是他没出五福的一个孙女。今天呢，这蔡小红也不知怎么回事，非常高兴，和爷爷说我要学书法，蔡京书法堪称一绝呀。蔡京一听，
1: 好，那我就教你，你先写字啊。蔡小红在这里呀，把宣纸铺好，在那里写字。哎呀，一看这字写的一个是一个歪歪扭扭。
0: 蔡京想 这我得怎么什么时候能教出能教成他书法呀？啊，蔡京啊，让他学啊，就是说让他拿来临帖。什么叫临帖？王羲之的《兰亭序》，哎，照这写。在这里呀、啊，他正闹心呢，公务员看他写字呢。梅姨进来说：“这梅姨刚想说话，一想，我呀，还是不说的为好。人家在这里正忙啊，我不能打扰太师爷呀。我还是退出去吧。”他刚要往出退，蔡京转过身来：“有什么事吗？”“
2: 啊，哎，启禀太师爷，外边厢啊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说呀，他学会了各种的武术，什么内气功、外气功、软气功、硬气功等等等等，长生之术，还有不老之方。他说想投奔咱府，给咱们到咱府啊孝敬太师爷，给咱们家做一个看家护院的。”
0: 啊，嘿嘿嘿，江湖术士，实际呀、啊、一无所能。你看看我家的院子里啊，护院的、教头、教习有都是，用不着他来看家护院，也用不着他给我传授长生之术。你去告诉他，我不用长生之术。
1: 梅姨一听，那好吧。梅姨来到外边见到了赵玉啊，实在对不起，我们太师爷说他不用长生之术，请你另投他处。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嗨，老板，结账。
3: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来，大家干杯。
5: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7: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赵玉、赵昆仑来到太师府门前，向梅叶说明要投奔太师府，可哪成想太师不用。这梅叶呀，当时在太师面前那是满面堆欢，现在出来了，见到赵玉把脸一绷。我们太师爷说了，他不用长生之术，也不用看家护院的，你呀投奔别人去吧。
14: 赵玉一听，好嘛，他不用，
13: 好吧，不用拉倒，不用就走吧。他转身
14: 往前拐弯，往前奔去，心想，我呀，我才不走呢，既然来了，我还能走？我必须得打入太师府啊。他转身往后去，哎，前面有个胡同，顺着胡同往前走，哎，走到里边，这里边有一高墙，正是太师府的后院。赵玉手提亮银盘龙棍，
13: 因为他带一个小包，包的衣服啊，把衣服背在了后边，把这棍子在手内这么一擎，嗖，抖身形上墙，
14: 然后他翻墙进到里边，一看呐、啊，你别看大白天没人，哎呀，赵玉心想，这小子还说他们家看家护院多呢，啊，怎么也没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赵玉下墙以后，顺着这个甬路，他往前走，走好长一段时间也没看着人。这里边呢，都是石榴花开的，真好看，还有那些个芍药花、迎春、探春、江西蜡，这些花草真正不错。他往前正走之时，就瞧见前面来了一人，这是谁呀？这是刚才给他回禀的那位梅毅。梅毅呀，因为有事到里边，正与他碰上了。
13: 哎，小子，
14: 哎，你从哪进来的？哈哈哈！
13: 赵玉站住了，从哪进来的？我飞进来的。哦，你飞进来的啊？刚才。
14: 我告诉你，我们太师爷不用你。哎，你转眼就来到花园这边，前面就是太师的书房了。哎呀，这梅姨呀，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我说你用什么办法进来的啊？我说你这个门君啊，你说你家看家护院的多的是吗？哪有啊，我走到这儿了我也没看着啊，我是一路之上大摇大摆过来的，我没看着一个人。看来你说话真是说空话呀。我告诉你我怎么进来的，我会隐身术。隐身术你明白吗？哎呀，听说过。那既然你听说过，你再去给我禀报一声太师爷啊。这小一听，哎呀，他会隐身术，这个功夫可厉害呀。嗯，好，我去给你回禀。这小子二次来到了书房，见到蔡京。蔡京啊，坐在那还正看着蔡小红写字呢。太师爷，
13: 哦，还有什么事啊？那个小子
14: 进来了。什么进来了？
13: 他是用隐身术办法进来的。
14: 还是用他吧，这小子真厉害呀，他哪方面都好。太师爷，您用他，你哪方面都能得到照顾吧。那意思是看家护院那是没得说，你身体那也有利呀，有益无害的对你。
13: 嗯，好吧，既然如此，要他进来。可是梅姨出去了，他也是看了看蔡小红。小红啊，这事儿交给你去办吧，酌情处理啊。蔡京能见一个
14: 来路不明的人吗？啊，那身份那么高，能随便见人吗？所以说他怎么了？这时也赵玉就由那位梅姨带到了书房之中。当他来到书房时，这时啊，可不是这位蔡太师。到书房，直住脚步，抬头观瞧，哎呀，就在书房之内摆设齐全，八仙桌子、太师椅、条案、茶几，还有书架，哎呀，古玩架，墙上有名人字画、挑三帘儿，架子上陈列着古玩，整个屋子充满书卷气。见一位女子十七八岁坐在那边，哎呀，这个女子长得好看呐、啊，艳若桃柳，但是冷似冰霜，浓妆艳抹。就见她头挽三环套月的爪髻，身穿粉红缎紧身衣，腰系五彩穿蓝带，足穿薄底靴子，靴子上绣的是翡翠珠花，闪披铠裳，身后背着一口剑，名为鸳鸯剑，细弯眉，一双又亮又黑的大眼睛，很有神。这眼睛好像秋水一样，眼睛里边好像有追魂摄魄的力量。端正了身子坐在那里，再要细看鼻子，悬胆的鼻子，樱桃的小口，鹅蛋脸。赵玉到近前急忙躬身施礼，这个姑娘啊，清起朱唇，燕语莺声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啊，我叫十三郎。啊，十三郎，你来到太师府想来干什么呀？
13: 我奉师命下山。师父说了，我学会这些能耐，
14: 我就得呀投靠一位有权有势的，因为太师爷在朝为官，官居要职，我就来投他来了。啊，那么你可知道投太师府得考试？你知道太师是什么样一个人吗？
13: 啊，我知道。
14: 那好，你说说。因为太师爷呀，他是朝中的重臣，是一位权臣，还是本朝第一大才子，还是本朝第一位书法家。师父说这样的贤臣我必须得追随他，我给他哪怕看家护院，我也没白学这身能耐呀。啊，就像蔡小红啊连连点头，那意思答得不错。赵玉啊不是有意的，微微这么一笑，哎呀，他这一笑，蔡小红啊感觉心里很舒服。哎呀，这小子一笑真好，但是他也礼貌的一笑。行了，来人呐，给他安排住处。张玉不明白呀，给我安排住处是收下我还是没收下我呀？蔡小红又说，等晚上我让你随一个人去办一件事，你这事办成了那就把你留下啊，去吧。赵玉不明白他说的啥话，随着那个家人到后边，就在这女子后边有这么一个配方，进来吧。家人把他带到屋内，就在这屋内呀，呵，桌子椅子都齐全，旁边有张床，床上有被褥，屋子很干净啊。这家人说，你呀就在这里休息吧，一会儿吃晚饭呢叫你啊，好好休息休息吧。啊，是，多谢。赵玉啊把他小包放下，把他的亮银盘龙棍放在一边，心想到床上歇一会儿吧，往床上一躺，他就想上了，这蔡小红让我干啥呀？让我跟一个人去办一件事，可能这件事是重要事情啊，我能办好了他能把我留下，如果是办不好那我还是被撵出去啊。但是这件事不管什么事我必须要办好。刚到吃饭时有人叫他，他去吃饭去了，吃完饭回来又回到自己这房内，躺在床上又想。就在这时蔡小红来了，门这么一响，他急忙起来，蔡小姐啊，我呀今天给你带来一位朋友。朋友？一回身从后边走过一位，就是他。赵玉定睛一看，见此人呵能有不到30岁，他叫青蝎子杜刚，你们两个要多亲多近，好好携手保护我们家一切的安全，知道不？保护太师爷，知道吗？
13: 啊，知道知道。但是赵玉这么说，眼睛啊就瞅着这个清晰的杜刚，他感觉有一种压力。这清晰的杜刚，他来和我一起去办什么事？这杜刚长得可真是啊，长什么样啊？哎呀，就是长得细高条大个儿，个挺高，但是不直了，水蛇腰，大长腿，骆驼身子，马脑袋，这脸又长又窄，和驴马呀相似，搭了个大眼眉梢子，大眼珠子，嘟噜噜来回直转，爬鼻子，厚嘴唇，山东的大耳朵，络腮的大胡须，络腮胡须扎里扎煞，短胡须啊，背单刀。赵玉心想，这人长得真是让人看着就不舒服，但是又不能得罪，急忙一抱拳，啊，原来是杜大哥，小弟与你有礼了。杜刚面无表情，啊，你叫十三郎啊，正是。赵玉把那玉字拆开了，哎，十三郎，古时候啊都称郎，哎，郎什么啊，十一郎啊，什么什么郎啊，哎，这种称呼起名讳。啊，蔡小姐，你不知道今天晚上要我们干什么呢？蔡小姐坐下来，你们两个听着，今晚上你们赶奔状元府啊？到状元府干什么呀？状元府是什么地方啊？赵玉假装不知道。状元府就是文状元、武状元，小八义弟兄都在那住。你们两个要人不知鬼不觉的到那里探听他们在干什么，在说什么，有什么打算，然后你们再不要打草惊蛇啊，让他们知道那可就坏了，什么都办不成。最好能带回一样东西，让我知道你们去了，知道不？不管多赶，你回来到我房内回我知道。哦，那行行。赵玉是满口答应。说完之后，蔡小姐离开了他们两个。这时间呀，杜刚说：“十三郎，天头啊，现在还挺早，咱们两个再歇一会儿，咱们两个另外啊再聊聊啊，怎么去到状元府？
14: 啊，行行，
13: 我来问你，
14: 你武功和谁学的？哪个门派的？
13: 啊，我呀，我是武当派，在武当山学艺哦。”武当派的，你知道我是哪派的吗？
14: 你是哪派的？
13: 我不知道，我是少林派的。
14: 哦，少林派的，
13: 你听没听说过我的名字？
14: 赵玉心想，这小子，
13: 但是赵玉聪明，啊啊，急忙一抱拳，我早有耳闻，早有耳闻呐！你的大名可以说是在江湖路上。
14: 谁都知道了，特别我师父，在我下山之前，我师父说了，在太师府那边有一位青蝎子叫杜刚的，他不但武功好，人也好，以后要和他多亲多近，和他学点能力。
13: 没想到杜大哥，我这一来我就见到你了，真是三生有幸啊。杜大哥，以后你要多加指点我不到之处。杜刚被他这色刷的，呵，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杜刚这名字，你师父还知道啊？啊，是啊，看来你师父也是江湖之中人呐。我杜山，我杜刚有点小名气， 但是我也不能骄傲啊啊！
14: 哎呀，大哥，你太谦虚了。咱们今天晚上赶奔状元府，咱得要多加小心呢。朱大哥，
13: 凭你的武功这么好，小八义弟兄能耐咱们喝呀？那意思，对咱们他能怎样啊？哎，虽然说小八义弟兄奈何不了我，但是咱们也要多加小心呐！是，大哥说的对。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天头已晚，到了定更天。嗯，咱们该走了，收拾收拾。两个人收拾利索了，这才
14: 离开了太师府，直接赶奔状元府。当他们来到状元府后墙外，杜刚说：“你能不能上墙？高来高去，你都能不能会呀、啊？”
13: 哎呀，杜大哥，我练的就是这种功夫啊！高来高去，飞檐走壁，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我样样精通啊、嗯！我呀，就喜欢听你这句话。好，既然如此，咱们进他们的府内。
14: 就见青犀的杜刚唰抖身形上墙，上墙了，往下看了看，没人，跳到墙里，
13: 功夫不错。哎呀，赵玉想，这小子长得不咋地，武功真不错呀，
14: 很有根底儿啊，很有功底儿。
13: 他随后嗖抖身上墙也下来了。紧跟在杜刚的后边，走，捋顺着花园里边的小路往前走去。没人，花园呢很黑。他正走之时，在前边，哦，什么玩意儿？一个黑雾，挺高的。两个人急忙止住脚步，是什么东西啊？
14: 周玉说：“你在这里等会儿，我去看看。”赵玉就来到了这个黑乎乎的东西近前一看，啥呀？
13: 生铁佛呀！这生铁佛就是上一次那位大和尚法远背来的。法远被孟春达给打败了，他跑了，把生铁佛放这儿了。周顺等人一看，这生铁佛不能总在门前呐，就让孟春达把这生铁佛又把他搬到了花园里边，等有朝一日让哪个寺院呢把这生铁佛请回去。今天他们两个看见了这生铁佛在那儿还有点翘翘了，底下好像躺荡在一块半块砖上，哎，因为生铁佛是空的。他一看见生铁佛，就告诉了这位清晰的杜刚。杜刚两个人来到生铁佛近前一看，杜刚啊，骂了一声：“小八义弟兄，真是可恶之极呀！你们把生铁佛啊搬到花园里来了，这对佛大大的不敬啊！”可是正当他们两个想之时，就听前边不远处有人说话。哎，听说话声啊还不少呢，正往这边来了。哎呀，当时杜刚吓得，怎么办，咱们快藏起来。藏哪儿？哎，赵玉说藏哪儿？藏大佛底下，这佛是空的。杜刚说，来，我先进。赵玉把这生铁佛用他的盘龙棍这么一撬，
14: 哥，你先进去，然后我再进。
13: 好，杜刚一哈腰就钻进了生铁佛里边。
14: 赵玉看了看，大哥呀，我进去能不能搁下了？
13: 哎呀，搁不下了，这里我自己都有点转身难。那好，我躲别处去，我把你扣里了啊。好，就见赵玉把盘龙棍呢往起这么一撤，把那块砖头撤了，生铁佛当时盖严了。
14: 哎呀，就把青县杜刚扣到生铁佛里边。赵玉心想，小兔崽子，这回你就在这儿先待一会儿吧。他急忙转身迎书画这边去了，一看呐，正是唐铁牛阮英花玉平石长青等人在这里干啥呢？练功呢。练功刚回来，准备往回走。赵玉一看，哎呀，众位师兄，你们干什么？唐铁牛阮英一看，哎呀，师弟，你怎么在这里？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热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樊先生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市区交通路上的明池一条街两边种的梧桐树，每到这个季节飞得毛絮，很烦人，请有关部门对此采取什么措施了吗？樊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哦，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这个，他就是到现场也过来看了，他说的，然后就是准备到下半年，然后到等级吧，然后到时候改兼职，然后过了年以后，他说的采取措施，应该就是给他们就是连修枝带是喷洒那种，就是那种防护措施吧，就是遮雨的那种东西吧。
1: 哦，行，那现在是没有办法来控制已经长成的这些毛絮了。
2: 对。
1: 哦，行，那这样，因为它可能也是要适应季节，到这个秋冬季之后才能进行治理，那这个也请你理解，好吧？
2: 行，好。
1: 哎，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 可以，好。
1: 行，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2: 好嘞，好，感谢，再见啊。
1: 嗯，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位桥城区五马镇的张女士向市卫生健康委咨询的问题。张女士说，我们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今年孩子高考考上了二本，目前正在等待录取通知书，请问对此有什么奖补政策吗？那张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

0: 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但是他说那个政策从2023年他说就没有了，他说这个政策。
1: 哦，就是目前是没有的状态是吧？
2: 啊。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嗯。
1: 他说，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意见，亳政2013/67文件当中呢，是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户家庭的女孩参加中考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本市高中职高就读，其所在学校减免50%的住宿费，高考考入一本的奖励3000元，考入二本、三本的奖励2000元，考入专科的奖励1000元，所需费用呢由其所在的县区政府承担。以上文件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亳政办2022年11月时同时废止了。目前没有文件明确规定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有奖励补助，这是他们的回复。
2: 他也这样给我讲的。
1: 对，在2022年8月的时候出台的新的文件，之前的文件同时就废止了，所以说目前奖励的话可能像他们说的就没有了。
2: 对，
1: 行，
2: 他就这样给我讲的。我是以前我是听说有这个政策，那时候俺家小孩不改考，现在改考了，我就咨询一下，然后他说没有了。
1: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着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郭阳县郭阳县高卢镇的一位马先生向郭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马先生说现在居住在高卢镇的养老院是无保户，现在不想在这里生活了，想回村生活，但是自家宅基地上的房屋已经倒塌多年，请问能帮助建房吗？那马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没回复。
1: 高卢镇呢？
3: 没回复。
1: 住建部门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也没有跟您联系。
3: 没联系。
1: 您现在是您自己有宅基地，想要在上面建房是吧？
3: 有这一些他给我盖房子呢，把盖房子敢建敢水，我都回家。要不盖这些房子呢，不敢建不敢水呢，我还待在敬老院呢，我呢。
1: 您现在是集中供养的无保户是吧？
3: 对对对，我是个盲人。
1: 行，如果说您回去建房的话，是不是想要申请危房改造项目呀？
3: 对。
1: 但是危房改造项目可能需要您自己先垫钱。先进行建设，然后他们审批过之后再给您打钱，是这样的。
3: 不管，盖不起，模糊呢，我一年没有。
1: 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3: 那不要你这样盖屋，没钱盖，不要那盖不起，还盖敬老院了。
1: 行，因为您现在已经是集中供养的无保户了，可能这个吃住行这方面已经是由敬老院来进行给您兜底了，对吧？
3: 对对对对。
1: 行，那这样，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他们也没回复。如果说您以后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吧？
3: 好，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好，
3: 这样我该敬老院，反正不该我都该敬老院起来管。
1: 行，
3: 那年你回家你咋弄？没人上。 我没有上这儿做饭的难。
1: 嗯，行，行，马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再拨打咱们热线好吗？
3: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好。
0: 来关注利信县的一位王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曾反映2023年1月份的时候跟别人发生矛盾，产生了肢体冲突，但是对方啊并不是自己打的，他儿子都说他手腕受伤啊是他本人自己弄的，结果张村派出所就直接认定是自己打的，拘传了20多个小时。按规定不应该是不超过12小时吗？后来派出所的指导员还威胁自己让签了协议赔偿对方几万块钱。这两年呢一直在为此事奔波，给公安局信访科也反映多次，总是推脱，说帮自己问问，然后都没有下文了，也至今没有人跟自己联系，请再次帮助反映。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市的没联系，但是我们地方的有一个人他给我联系了一次。
1: 啊，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的这个事说咋说呢，他说是这样给的，这两个问题意见就不统一嘛。现在怎么回复的？
1: 我这边没有查到他们回复，所以说对您进行回访。
3: 哦，他们没给回复的。
1: 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3: 他联系说了那么，他说了那么多我也记不住，反正是有点还是有事。他说肯定这个事儿你先明白，这个事谁就说谁有理，他说是这样给的呀。
1: 哦，就是这个协议是你们双方协商协定的是吧？
3: 但事实这个事实你要谁说事实吧，是他们先拿过我，后来没办法，我不给没办法呀。他说过威胁我一句话嘛，他说你如果不处理这事我让你过个元宵节嘛。
1: 是这样对您说的？
3: 对，他直接打电话跟我说的。
1: 这次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3: 这次联系他是几号来着我还记不住，他说的三件事，问题是说这个问题咋说呢，说不上来，我也记不住，这都这那么多天
1: 啊。哦，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3: 解决咋说呢，这个解决如果要不拿不就算没事了吗？
1: 哦，
3: 他现在没给你回复？
1: 我这边是没有查到他们回复，所以对您进行回访呀。
3: 你先问一下问啥情况是吧？
1: 对。
3: 那
1: 您这样，您看这个后续您还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您也可以跟栏目组再进行联系好吧？
3: 好的，谢谢你，
1: 哎，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3: 再见。好，谢谢。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们这边就是申请的那个宅基地也批了。是原宅基地上面有那个老房子，但是房屋都倒塌了，然后有墙，就是墙还没有倒塌的在上面，然后申请的宅基地也是原来的老房子那里，然后也批下来了，就是一直没盖，然后今年想去盖的时候一看还有几个月要到期了，2个多月，然后准备去盖的时候，然后就走大队问了一下，然后大队就说让等，然后说什么就是现在这里面要在农村里面弄什么退林还耕的这个计划，但是没有具体的保障，然后没有，我们也问了，我们这个到期之后到时候要从申请的没盖，到期之后重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以后后期后面到时候如果他这个弄不成规划不成。
0: 什么时候申请的？
4: 我们这个是去年的。
0: 去年申请的，那去年申请的话，那应该这个土地性质应该没有什么改变吧？
4: 没有，他本身这个原来上面就是老房子，就是很老的，就是我老公的爷爷的那个时候的房子，然后都是塌了嘛，塌了剩一个屋跟那个剩一点墙在上面。
0: 他说的这个
4: 他申请的还是那里。
0: 他说的这个退林还耕跟您这块宅基地有什么关系呢？
4: 因为这个宅基地后面那然后就是空了一块嘛。
0: 是林地吗后面？
4: 后面一块，然后好像也没有树也没有啥的，是不是林地我不是很清楚，是因为这个宅基地的时候审批的时候他爷爷那一代住的，然后房屋倒塌之后我们一直没建，然后我们没有宅基地嘛，然后到他爸爸那里也没申请也没盖，然后我们现在两个儿子我们是老大结婚了，然后也他爸爸也没有宅基地，然后就房子也很旧，那个房子也是成危房了， 现在这个房子直接是倒塌的，就剩墙根了。我们申请下来之后，大队也批下来了，就是现在马上快到期了，之前一直没时间，也没去盖。然后现在准备盖了，然后一看快到时间了，就怕过期了嘛，就准备回去盖了。然后现在又通知说不让盖，不知道啥情况。
5: 他通知说不让盖。
4: 我们去大队问他了，然后他说暂时先别盖，但是你又没有具体的保障，然后也没有给我们实质性的，就是说。
5: 您说的刚才这个，他规划是规划什么？退林还耕
4: 。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申请的本身就是老村庄的。老村庄子的那个老宅基地，
5: 哦，
4: 我们没有其他宅基地。
5: 附近还有其他的村民吗？
4: 有，我们后面空地后面，也有村民。我们旁边东边就都是村民，然后我们后面也是村民。
5: 他说这个退林还耕应该跟这个就是这个土地增减挂的什么相关项目哈？
4: 对对对，
5: 那这个他既然批下来，现在在这个。批复期内，那您现在如果说建的话，您是担心这两月时间建不成是吧？
4: 不是
5: 啊，
4: 我们就是说想建了，就是说他通知说什么，就是说的这个跟这个项目有什么，就是说会不会受什么影响？对，然后我们就大队组大队问了一下，他说。尽量让我们先别盖，先等等。但是我们怕他没有保障，没有具体的保障，我们怕如果不建。后面就比较麻烦，但是我们现在建的话，然后大队跟我们说让等，然后我们现在是进退两难，然后都没有保障，我们也怕到期了，因为没建，到时候后面再申请不了了，然后，不建嘛，后面大队里又没有具体的那个详细的，就是给我们什么保障，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进退两难，就是在这，我们现在就等着建，因为老家一号
5: 保障啊，
4: 没房子住。
5: 您说的这个保证啊，可能他们是给不了您。如果说有相关的项目，他们，如果说是土地增减挂，可能这个项目已经是成型了。对，如果说是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可能您像您之前已经批下来了，应该可以继续建房。但是您现在就是想要一个确定的这个回复，您到底能不能建房，对吧？
4: 对，因为我们怕大队只是说这里面就是通知，可能就是是有这个规划，但是具体实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推动，所以我们这个宅子这个申请的到期了，后面也麻烦，我们就等着。
5: 如果您刚开始申请下来的时候，您就开始建房了，现在房子已经建好了，他在推动这个土地增减挂的时候，他会还会在您这块去推动吗？对吧？所以说，
4: 会。他即使他包含在内的话，他可能就是正常的，我们那一片也有房屋的，就是人家有盖好的老房子上的房屋，有楼房啥都有的，我们东边，然后他也包含在内的。如果说他推动的话，他要跟人家谈这个赔偿的。
5: 那这样的话，您刚才不是说您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宅基地吗？
4: 对，我们就是我们家一片都没有，这是唯一的，就是一片，我们这一户就唯一的这一片还没盖呢。
5: 行，您在哪个县区？
4: 亳州市桥城区卫岗镇。
5: 卫岗镇，行，好。
4: 嗯，
5: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现验之后呢，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先帮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好吧？
4: 好的，好的。
5: 哎，行，到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您还可以再跟他们进行沟通，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
5: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联涛电子厂二厂北门每天中午11点左右，小吃摊贩都把小车摆到路中间了，影响车辆通行，希望有关部门核查一下。人生如戏啊，这位网友。您这样，这位网友，您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到时候您留下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过之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现场，看能不能帮您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拍热线，
0: 明天正丰航拍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供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反映和咨询。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落户蒙城以来，专注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与定制服务，目前公司产销两旺，稳步向好。
0: 桥城区通过降门槛、减流程、减负担、防风险，精准破解大学生创业资金难题，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5: 上半年我市发放惠农补贴20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作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落户蒙城以来，依托三义镇优质的水资源优势，专注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与定制服务，目前公司产销两旺，稳步向好。在位于蒙城县三义镇的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品控室，检验员杨月琪和同事正在对产品进行检验。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确保进入到消费者口中的每一滴水都是安全可靠的。杨月琪：
6: 抽检需要放置24小时之后，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微生物检测和理化检测，需要它结果为零，然后我们才能给它出合格报告，然后它才能进行出厂。
5: 据了解，裂恒安徽饮品有限公司总投资1.1亿元，是一家集水源保护、自动化生产、品牌运营、渠道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饮用水企业，主营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及定制服务。得益于属地优质营商环境，企业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高效落地成效。公司总经理钟海：
7: 签约然后到建厂开工建设，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包括设备的调试，当年落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5: 三义镇招商办主任李修峰：
8: 企业选址，然后土地征收，包括到后来开工啊，企业开始运营招工，我们三义镇政府提供全方位的保姆型的服务。
5: 企业自去年下半年正式投产以来，不仅完善了地方产业业态，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公司生产制程张文强：
9: 现在待遇在这边是5000多，一天工作8小时，然后工作强度也不是特别大，比较轻松啊。
5: 公司生产总监胡雷东：
10: 正好是我们水的旺季啊，目前的话是我们保证一个月是25天的正常生产量。
5: 稳健的生产经营态势助力企业营收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企业销售额已接近1000万元。随着夏季消费旺季持续发力， 企业产销潜力将进一步释放，预计全年产值可轻松突破2000万元，顺利实现规上企业晋级目标。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浙江、湖南、河南、江苏等多个省市，市场辐射范围持续扩大。中海，
7: 下一步我们想从蒙城为中心再辐射到周边的县市，目前呢周边县市我们也有16家的代理商，就是能辐射的密度更密一些，明年应该会产值3000万以上。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积极落实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惠民政策，通过降门槛、减流程、减负担、防风险，精准破解大学生创业资金难题，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桥城区面向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群体，推出3年财政50%贴息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个人最高可申请贷款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者申请10万元及以下小额贷款，无需提供担保人。贷款业务全面推行线上申办，申请人可通过皖智通 APP 或安徽政务服务网定位桥城区，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即可在线办理。桥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11: 创业担保贷款推行全程线上办理，限时审批，不断压缩办事时限，同时联合多家银行拓宽服务渠道。今年全区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5笔，总金额达1.1亿元。
0: 除贴息贷款政策外，桥城区同步落实大学生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为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再添助力。补贴申领需同时满足4项条件：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企业正常经营3个月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在符合条件12个月内完成申领；达标创业者可一次性申领5000元创业补贴。办理渠道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线上可依托安徽政务服务网、皖智通 APP 提交材料，线下可前往区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青年创业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大厅办理。张珊珊：
11: 本次补贴申领对象为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明确了经营时长、参保状态和申报时限等审核标准，确保政策精准惠及真实创业的大学生群体。桥城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群体均可申请享受3年财政部门给予50%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个人申请额度最高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对象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时无需担保人。
0: 目前桥城区创业担保贷款合作银行涵盖耀都农商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人社部门实行一个工作日快速审批机制，审核通过后由银行电话通知申请人办理后续业务。人社部门提醒，所有创业贷款补贴申领均全程免费，任何第三方机构个人代办收费均为诈骗行为，创业者可拨打咨询电话0558-555-1126核实政策，防范风险。
5: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盛夏七月，果香四溢，立新县巩店镇2000余亩早熟脆冠梨迎来丰收，抢先上市。凭借脆甜爽口的优异品质，这批明星果不仅热销省外，更成为带动当地近1000户群众增收的黄金果。7月20号一大早，在立新县巩店镇永昌社区永昌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脆冠梨种植园里，种植户王全正忙着指导工人精挑细选品相俱佳的脆冠梨，协助来自浙江的收购商张少辉装车发运。水果经销商张少辉：
12: 这梨很好吃，甜得很，脆冠梨最好的品种，我每次拿个7-8千斤到浙江。这个梨上市早，脆甜好吃。
5: 王全：
13: 主要就是想往浙江跟广东来的，那边人比较认那个品种，俺村里边这种的有大几百亩，我自己有几只亩，这年年都是不为滞销的，非常好。

0: 卖。
1: 脆罐梨以核小肉厚、质细嫩爽、汁丰味甜、带有蜜香等特点著称，上市时间比北方鸭梨提早近两个月。今年当地气候整体适宜，加上科学管理，脆罐梨的产量和品质双双提升。王权，
0: 今年的梨比较甜，它因为它甜，它要是正常雨水少的话，它容易形成糖味，它梨的口感呀、包括甜度啊，都要比原来高一两个。
1: 永昌社区的脆罐梨已种植十多年，种植规模达到近千亩。产业发展中，通过土地流转、劳务就业、产品统一销售等方式，带动群众受益近千户。78岁的韩明勇老人和其他十多名村民一样，从年初的疏枝、授粉、疏果，到日常施肥、除草，再到采摘、包装，一直在梨园务工，活不重，收入稳定。韩明勇，
2: 以前像俺这个年龄，干个万日八千的还不累，还休息，还得劲，一人两块干，啥都不干。
1: 脆罐梨虽然早熟，口感好，深受市场欢迎，但采摘后期仍会剩下一些个头小、品相一般的果子，存在销售难题。对此，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经过市场调研，主动对接加工企业，由古井集团进行深加工，将这些梨果制作成梨饮、梨糖、一碗炖梨等四类产品，不仅解决了鲜果滞销问题，还进一步增加了村集体和种植户的收入。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王玉红，
3: 接下来我们会升级种植技术，完善场种配套，打造自由梨产品品牌，结合菜籽油严谨产业链，持续做大做强本地的梨特色产业。
1: 近年来，利辛县巩店镇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引导种植户抱团发展，农业产业从过去的散小乱逐步走向规模化、品牌化。目前全镇已培育脆罐梨规模种植大户12个，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管户、统一外销。鲜果成熟后远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年产值可达4000万元，有效带动近千户群众就业增收。巩店镇党委委员任素佳，
4: 后续啊，我镇将继续引导各村发展听院立院，有化果树品种布局，延长梨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推进农温旅融合，围绕梨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5: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连日来，贵阳县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积极参与暑期社会实践，扎根科普服务一线，以实干践行奉献精神，在服务群众中锤炼本领，增长见识。在贵阳县科技馆内，大学生志愿者王晨阳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进行科普知识讲解，他耐心细致地为游客讲述科技展品的原理，现场示范规范操作流程，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带领大家感受独特的科技魅力。王晨阳，
6: 参与科技馆社会实践，让我近距离接触科技馆日常运营与便民服务，加深了我对科普工作的认识与喜爱。在面对面的服务群众中，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5: 在暑期社会实践中，贵阳县科技馆的十几名志愿者们身着红色马甲，开展义务讲解、秩序维护和参观引导等多项工作，极大地减轻了科技馆工作人员的业务压力，彰显了青年志愿者们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贵阳县科技馆运营经理王玉英，
7: 暑期是科技馆科普宣教对外开放的高峰期，游客流量大，服务任务重，大学生志愿者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贴合青少年和游客们的认知特点，开展沉浸式科普引导，让科普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1: 本台记者李琦报道。夏季以来，城区绿化树木进入生长旺盛期，我市园林部门组织力量对城区主次干道遮挡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牌以及红绿灯的园林景观树木开展专项修建，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在市区耀都路与西医大道交叉路口北侧，记者看到园林养护工人正在对一棵景观树木进行修剪作业，这棵树的枝叶遮挡了机动车道标志牌，影响过往机动车驾驶员的正常判断。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
8: 针对这个先进墨牌的遮挡这个路灯、标识标牌以及红绿灯这个点位，大概是460个。我们现在是由我们这个6家环洋企业承担这个修剪的任务。目前来说，我们这个修剪的进度已经达到50%以上了。因为我们这个树木它生长，它是不断的循环的生长，所以我们这个园林这个巡查，包括这个树木的修剪，也是属于是一个常态化保持。
1: 此次修剪工作已在城区多条主次干道有序推进。修剪过程中，园林工人对修剪后的树木窗口较大的部位及时涂抹伤口愈合剂，防止病菌滋生，保障苗木健康生长。此次修剪工作已在城区多条主次干道有序推进，修剪后的道路视野更加开阔，红绿灯、交通指示牌清晰可见，市民出行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5: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墩区薛葛街道八角台社区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通过完善硬件设施、强化现场引导、加强宣传普及等多项举措，引导居民从不会分到愿意分，小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在薛葛街道八角台社区规划局家属院，居民黄新燕来到小区垃圾分类亭投放生活垃圾，面对4种标注图文说明的分类垃圾桶，她对照展板指示，轻松将各类垃圾投放至对应的箱体。黄新燕：
9: 像年龄大的吧，有的记不住的，他这样写都有，啥班啥地点，啥格啥地点，都可以看清楚，都管分得一清二楚的。
5: 黄新燕介绍，老旧无盖垃圾桶露天摆放，垃圾散落地面，滋生蚊虫，影响日常生活。标准化垃圾分类亭建成后，密闭垃圾桶、规整投放点位，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黄新燕：
9: 妈的，正在外盖一楼住呢，蝇子飞得厉害。现在呢，垃圾分类呢，这比那干净多了，是不是？另外呢，还有盖子，还没有那些蝇子了。
5: 居民张燕：
10: 垃圾分类都是有好处呀，要是可以回收的，可以再利用，都是像那的混合在一块儿，那样容易污染环境，这样对小区也不好。分类以后对小区的环境也好。
5: 为确保居民准确规范投放垃圾，社区还组织工作人员成立垃圾分类支援队，居民集中投放垃圾的高峰时段，工作人员在垃圾分类亭旁值守，手把手指导居民垃圾分类方法。八角台社区志愿者袁祥飞：
11: 当有居民来投放垃圾时，如果有投放不对的地方，我们再进行指导，帮助其分类。
5: 小区垃圾分类亭内张贴着色彩分明、图文并茂的分类宣传展板，清晰划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四大品类，方便老年人和不识字群众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八角台社区党委书记柴红红：
12: 在标识牌上有文字，我们也有图片，有些群众如果不识字，也可以通过图片来进行区分，这样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5: 除硬件设施升级外，八角台社区还构建起点位指引、现场督导、入户宣讲三位一体的垃圾分类推广模式，全方位普及分类知识，持续提升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度与精准度。柴红红：
12: 社区的干部作为志愿者，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内指导群众对垃圾进行分类，现场如果分类不标准的群众，我们再帮助他们进行分类，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入户进行宣传，进一步指导群众提高垃圾分类的意识。
1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亿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1到6月份，我市各级财政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3大项60小项，其中发放金额较大的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7亿1198万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6亿1506万元，村组干部报酬和补贴2亿3416万元，农村抚恤优抚1亿5508万元等。
5: 7月20号至7月26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市儿童医院坐诊， 缩诊覆盖新生儿、儿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小儿外科、呼吸过敏、肾脏风湿免疫、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等多个热门专科，新增肾脏风湿免疫领域专家王平、康玉林，解决各类儿童常见病疑难杂症，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三甲医院儿科专家诊疗服务。
1: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重磅扩容，全新增设六大自主补贴品类，其中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五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20% 的补贴。该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想要领取补贴的市民可下载银联云闪付，打开以旧换新专区，进入自主品类购新板块，即可直接领取对应品类补贴券。领取后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处消费，付款时自动立减，真正实现领券即享、立减兑现。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裂痕安徽饮品有限公司落户蒙城以来，专注天然饮用水生产、加工、销售与定制服务，目前公司产销两旺，稳步向好。
5: 桥镇区通过降门槛、减流程、减负担、防风险，精准破解大学生创业资金难题，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1: 上半年我市发放惠农补贴20亿元。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来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

0: 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

0: 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3: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2: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4: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2: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5: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8: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7: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9: 对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0: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1: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0: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2: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0: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4: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3: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3: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6: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7: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6: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8: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9: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6: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6: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6: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6: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6: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好房子，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0: 上半年安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
1: 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奋力推动汽车制造业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0: 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让好房子适配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创造引领新消费需求，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省领导单向前、李忠参加。梁延顺首先来到包河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听取好房子建设情况介绍，走进样板房，详细了解燃气灶防干烧、燃气泄漏监测及智能处置和房屋隔音、防渗漏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牢精品意识，沉下心做产品优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全方位提升住宅品质。梁延顺随即走进一户业主家中，询问居住体验和意见，听到业主称赞房子位置好、装配好、环境好、服务好时，他指出房子好不好群众说了算，要积极回应老百姓美好期盼，优化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随后梁延顺来到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走进样板间查看空间利用、智能家居、运营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新市民、青年人等居住需求，加大定制化产品供给，提供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打造更多高品质生活空间。座谈会上，省住建厅、合肥市等汇报相关工作，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提出工作建议。梁延顺围绕好房子建设从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等方面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坚持科学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商品房新建、存量住房改造、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要创新政策体系，突出示范引领，强化金融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0: 安徽台消息，7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安徽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听取了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审查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 报批准的18项法规。 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5年度 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 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 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5年决算的报告 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 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了人事任免案。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王东伟，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7月21号下午，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2: 省统计局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请听报道。根据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安徽省统计局副局长肖志颖。
3: 今年以来这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各地各部门靠前发力，精准施策， 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应该说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259亿元， 增长 2.4%， 第二产业增加值 10661亿元， 增长 6.7%， 第三产业增加值 15450亿元， 增长 5.2%。
2: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夏粮载获丰收，总产量 355.4亿斤， 增长 0.9%， 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工业生产持续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 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 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连续7个月保持 30%以上， 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连续4个月超过 50%， 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网上零售持续活跃，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238.5亿元， 同比增长 1.6%， 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17.9%。 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4%。 肖志颖。规模以上工业更是逐季走高，月度增速保持在
3: 10%以上， 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 6169.6亿元， 同比增长 34.3%。 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 78.3%， 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增长 1.1倍， 汽车出口额增长 1.1倍。
2: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40.6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近6成， 超蓄实进度 9.7个百分点，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075元， 同比增长 5.6%。 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成绩来之不易。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十五五开局之年， 安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断长补短，奋力实现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4: 前些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超高端豪华品牌尊界首款车型高定版正式上市，单车售价 138.8 万元起，再次创造国产汽车新纪录。自去年5月以来，尊界首款车型累计交付突破 1.9 万辆，已连续9个月蝉联国内百万级豪华汽车销量冠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5: 尊界这个品牌本身是它创立以来就是要用科技重新定义豪华，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江淮努力、华为努力，联合我们整个产业链一起共创啊，一起来去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
4: 强化科技赋能，完产汽车亮点频现。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新能源汽车达到47万辆，同比增长3成多，单月批发量进入行业前三，未来公司一共交付新车超过19万辆，同比增长近7成，增速全行业第一。其中一款车型上市30天就交付了1万辆，刷新了中国乘用车市场50万级高端纯电车型交付破万的最快记录。未来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斌：
6: 汽车行业是一个长跑啊，它呢实时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啊，做好技术创新，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我们希望能够和合肥一起，和安徽一起，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集群。
4: 历经多年培育，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安徽更加注重跳出规模竞争，深耕价值提升，明确了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启动实施专项工程，主攻车用操作系统、全固态电池、线控底盘、高阶自动驾驶、汽车工业软件等5大领域，锻造产业核心竞争。与此同时，聚焦强链、补链、演链、智能场景落地、全球品牌出海等，从政策倾斜、资金扶持、链条协同等方面发力，加快把安徽打造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创新高地、制造高地、出口高地。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施建华：
7: 安徽省既有整车，也有产业链、供应链，具备良好的发展的基础，不断地提升我们的创新水平和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做好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国际化的发展，这样呢，才能在全球的未来的汽车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4: 麦格纳公司是全球第3大汽车零部件企业，早在2004年就跟奇瑞合作，在芜湖生产保险杠等附属万事件。这两年与安徽汽车业同频共振，麦格纳也加快了电动化转型步伐。去年企业在芜湖追加投资，建设电驱动系统制造基地，眼下工厂已开始赶制第一批订单，为完产汽车供应动力心脏。麦格纳动力总成亚太区运营副总裁王怡：
8: 无论从人才、从物流、从这个整个供应链，安徽省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把握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脉搏，我们非常有信心。
4: 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变。今年前五个月，全省汽车产量达138.3万辆，同比增长11.9%，其中新能源汽车68.5万辆，同比增长11.7%，出口汽车80万辆，同比增长116.9%，三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002.7亿元，同比增长27.7%，利润总额61.9亿元，同比增长33.9%。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
9: 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技术创新，不断的急剧发展，形成了生产产业集群，这是安徽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0: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
1: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从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等维度，帮助40多万人实现就业，进一步夯实民生之本。请听报道。
10: 这段时间，在安庆经开区的这家科技公司，技术工程师姜生伟正在进行智慧农业数字化平台开发工作。从华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他，通过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来到安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生活体验，他决定用刚刚拿到的10万元购房补贴在当地购房安家。国企大有时空科技安庆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姜生伟，
11: 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农牧业与定位结合的智能化项目落地，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此外，安庆市还给我提供了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和每个月1500的精英学子生活补贴，让我感到很温暖。
10: 为助力更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晚留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等有力举措，对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同时，安徽还聚焦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在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的这家职业技能培训点，负责人黄玲玲正在给社区未就业人员开展育儿师培训，考核合格后还将为他们至少推荐3个就业岗位。合肥市民吴月丽，
12: 通过这个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给我们多了一个渠道，我们能挣到高薪。
10: 合肥渤海家政有限公司培训讲师黄玲玲，
13: 目前我们开展的培训有陪诊师、收纳保洁师、儿童成长陪伴师，项目非常的多，只要想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培训，他的技能提升之后的话，我们会给他推荐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
10: 今年上半年，安徽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5.9%，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为持续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今年以来，安徽持续迭代升级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生态，完善服务链条，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在宿州市日前开展的第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中，12个晋级决赛项目纷纷选择在当地落户。在这类大赛的带动下，目前宿州市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数已超2900家。法博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平，
14: 很荣幸获得第4届宿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1等奖。军旅初心不改，我将带动更多战友投身到生态农业的伟大事业中来，助力乡村振兴。
10: 以就业优先为战略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新增就业40.62万人，同比上升1.04%，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9.74%，超过虚实进度9.74个百分点，全省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0: 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推动高品质人居建设从图纸上的标准落地为

0: 百姓可感可及的现实场景。请听报道。
1: 在合肥市姚海区的一处工地，一个第四代住宅项目正加紧施工，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创新推出系统解决方案，采用止水钢板与铝膜一次成型工艺，严控不漏。同时低漏 S 弯采用连通管共同水分防反位，厨房配备外置烟道与智能防火指挥阀，兼顾防串位与防火安全。合肥市姚海区某住宅项目工程总监崔庆贺：
2: 使用了烟杆自动窗，如果家里面有燃气泄漏，电动开窗器就会自动开气通风。在外墙防渗漏方面呢，使用橡木塞封堵，加上的话三面防水的工艺，刷了三遍防水。
1: 好设计精准响应百姓需求，提升居住体验，促进节能减排。在芜湖江北新区，这个人才公寓不仅设施齐全，还采用光伏加空气源热泵系统、高性能幕墙及门窗系统、带高效热回收功能的新风系统、能耗监测平台等行业前沿低碳技术，实现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目标。芜湖前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监管部副部长董小斌：
3: 经测评，该项目的建筑综合节能率约为52%，建筑本体节能率约为43%，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约为21%。
1: 好设计精心规划空间，适配居住全周期。在阜阳市颍州区，这个小区业主韩金银收房后正着手规划装修，这里的户型打破传统住宅固定格局，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是他当初果断购房的主要原因。阜阳市民韩金银：
4: 新婚的时候呢，可以打成大横厅，有孩子的时候就隔成那个儿童房，然后老人来到也可以住。这套房子呢，刚好适配了家里几年不同的居住需求，实用性特别强。
1: 阜阳市颍州区某小区销售经理王凤：
5: 把全生命周期居住理念融入户型设计，通过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打破传统户型固化短板，打造舒适宜居高品质的好房子。
1: 以精准贴心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把更多民生细节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6: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精准对接青少年成长需求，广泛开展科普宣讲、安全教育、公益托管等暖心服务，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护航他们平安快乐成长。安徽台综合报道。
7: 每天上午，淮南市潘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训练馆内拳风呼呼，呐喊阵阵，数十名少年在教练的指导下，从站架、出拳到步伐移动，一招一式学习散打。学生程佳瑞：
8: 自从我来到这个散打兴趣班之后，我不仅锻炼身体，还认识了许多爱好散打的朋友。这个暑假过得很快乐，很充实，很有意义。
7: 今年暑假，潘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散打、舞蹈、绘画、书法、钢琴等十余门公益兴趣课程，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潘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杨波：
9: 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平台，为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打好坚实的基础，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拥有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7: 暑期是溺水等安全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是暑期关爱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合肥市庐江区城东体育馆游泳馆内，志愿者为辖区未成年人开设防溺水训练营，通过理论讲解加实景模拟加实操演练，帮助孩子掌握溺水自救、科学求救等应急技能。小学生蔡欣欣：
10: 教练教的溺水自救和心肺复苏方法特别实用，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正确帮助别人。这个暑假我会时刻牢记安全，远离危险水域。
7: 针对广大职工家庭、暑期子女以及农村留守儿童、看护难、托管难的突出问题，亳州、马鞍山、黄山等地整合各方力量，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为群众排忧解难。马鞍山市当涂县留守儿童吴可月：
11: 社区五彩课堂的课程特别丰富，画画、安全科普、手工实践样样都有，每次上课我都能学到新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充实。
7: 亳州市蒙城县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居民张艳梅，
12: 现在社区开办了公益托管班，这里不仅有老师教他们写作业，还可以教他们绘画、剪纸，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把孩子送到这里，我很放心。
7: 黄山市徽州区团区委副书记刘佳月，
13: 聚焦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的实际痛点，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出温度、办出实效，让孩子舒心，让家长放心。
7: 这个暑期，安徽多地返乡大学生结合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开展公益支教和暖心陪伴服务，以青春智慧陪伴童心成长，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六安市小学生张博，
14: 哥哥姐姐教我做手工，还有火山喷发的实验，我以后天天都想到这里来玩。
7: 蚌埠学院传统文化传承实践队队长江梦冉，
15: 让小朋友近距离接触到传统技艺，希望他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魅力。
0: 合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日彤坚持扎根一线，主动钻研智能化检修技术，用智慧和汗水守护着列车运行的全链条安全，用匠心守护市民平安出行。安徽台报道。
16: 清晨8:30，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珠江路车辆段，一列刚结束早高峰运营的列车缓缓驶入检修库，王日彤开启了一天车辆体检工作。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日彤，
17: 画这个红线是很多的。
18: 这个红线是我们平常工作的一个小技巧，就比如说，这个红线在错位的情况下，你会可以判断它是不是螺栓松动。如果松动的话，它有可能我们在行车过程中有安全隐患。
16: 王日彤正在检修的地铁列车转向架，犹如人体的骨骼与关节，其检修质量直接关系着千万乘客的出行安全。在一次例行检修中，王日彤发现红线错位，列车的一个转向架的大螺栓出现松动，这一隐患极易引发制动失效，隐患排查无小事。他举一反三，带领团队花了1周时间，对全列车12个转向架都进行了检查整改，牢牢守住行车安全底线。类似隐患，王日彤每年都要排查出10多次。
18: 不少隐患裹在云泥底下，灯光照过去平平无奇，不亲手摸细细擦根本发现不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细致的排查。
16: 扎实的实操沉淀为王日彤铺就了征战赛场的底气。几年前，首届全国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开赛，他凭借省内选拔第1名的成绩代表安徽省征战国赛。练就一身本领的同时，王日彤还不忘发挥传帮带作用。面对检修经验传承与新人培养的挑战，他主动将个人实操心得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提炼，参与编制转向架检修作业指导书，并创新采用了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实操纠偏的立体化带教模式，悉心带教10余名新入职员工。合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彦哲，
19: 王师傅经常对我们手把手教学、点对点培训，对我们非常有耐心。他让我们尽快熟练掌握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让我们能够独立上岗、独立处理我们的作业问题。他的技能水平与职业精神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6: 凭借精湛过硬的业务技能、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业绩贡献，王日彤先后荣获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省5一劳动奖章、安徽省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18: 地铁车型在更新，技术在迭代，检修人的能力要紧紧跟上。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主动钻研智能化检修技术，以匠心守护市民每一次出行安全。
6: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安徽省已统筹安排超7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用于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建设近1000家养老机构，改造提升100家敬老院，实施养老相关业务培训等。
0: 安徽省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了农村自来水入户收费标准。农村居民自来水入户费用原则上每户不超过300元。
6: 六安市金安区近日顺利办结全省首例市场化取水许可有偿取得， 这标志着安徽省取水权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六安率先落地，水资源从公共资源真正转变为可核算、可交易的水资产。
0: 近日，安徽扬子鳄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在杨林片区发现一处扬子鳄产卵窝巢，共计25枚鳄卵。至此，今年保护区各片区均首次发现鳄卵。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0: 听众朋友，
21: 农民朋友，
2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
2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现在在蒙城县各个村子都建起了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些直播间就扎根在村里，贴近老百姓，不光能宣传各类政策，帮村民带货卖农货，还成了倾听大家心声、帮群众解决难题的线上服务站。靠着数字化的新方式，把基层服务做得更细致，一件件民生实事都落到了老百姓心坎里。每天中午12点，蒙城县马集镇驼涧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都会准时开播，村里的干部轮流当主播，在线给村民讲解医保、养老保险这些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惠民政策。直播过程中，有村民在评论区留言反映，驼涧村沟北庄的沟渠里堆了不少秸秆，担心汛期到来后会堵塞沟渠，影响田地排涝。
24: 这个你放心，我们下播过后会第一时间到达沟北庄，到时候你看一下，如果那个秸秆是在取运过程中掉在那个河沟里，如果说真的影响我们那个排涝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这个你放心。
23: 直播结束后，村干部没有拖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实地查看，还专门调来挖掘机，快速把沟渠里的秸秆全部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村民担心的排涝隐患。村民葛明：
25: 没想到在直播间留个言，村里边很快就把挖机叫来了，给我们把这水沟清理得干干净净，也不怕水排不出去了。
23: 线上倾听群众诉求，线下实打实解决问题。如今蒙城县依托各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把政策宣讲、答疑解惑、诉求收集、矛盾调解这些服务全部整合到一起，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线上收集群众问题，逐条登记造册，线下上门处理，办结后及时反馈，形成闭环服务模式，让乡村直播间变成了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驼涧村党支部书记葛祥飞：
26: 我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个阵地，健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机制，让政策传达更精准，民生收集更高效，为民服务更贴心。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共开播37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0000余人次。
23: 小小的乡村直播间功能越来越全面，它是传递政策的传声筒，是倾听民意的直通车，更是服务百姓的暖心站。目前蒙城县所有村居已经建成投入使用49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先后开展了几百场各类直播活动，线上累计观看人次突破100万，用数字化的新方式为美丽乡村建设、基层便民服务注入了满满的新活力。
27: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2: 暑期来临，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陀社区紧盯未成年人安全，打出宣传、巡护、物资保障组合拳，全方位治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在花溪楼街道华陀社区华陀小区内，专职巡航员在巡查中对过往遛弯的居民做防溺水相关知识的宣传，高频次接地气的常态化宣传，让辖区家长安全警惕性大幅提升，主动做好孩子日常看护。居民李想：
28: 设施干部呢经常来给我们宣传，河边到处都是警示标语，我们天天都能看到， 也会时刻呢看好自家的小孩，不让孩子单独靠近河边去玩水。
22: 居民孟鹏：
1: 一到暑假，社区干部不停宣传，家里有小孩一出门我都反复叮嘱，绝对不能。

0: 诉，你可以就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会在这里》。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先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欢迎卢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营销部副主任黄伟、配网部副主任邓延晨，也同样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也同样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的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再来给大家预报一下收听的方式方法啊，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咱

0: 请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伟黄主任。
1: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智能这个炒标的模式，这个其实这个工作从这个2012年开始就在这个进行这种更换。自动化炒标呢，它会更精准啊，少了这个人为的干扰。我们这个实时的数据呢，都是每15分钟传回来一组这个实时数据，可以让客户更精准、更及时的了解您的用电情况。啊，如果您对这个炒标这个数据呢有质疑，也可以这个到我们营业厅或者通过网上广 APP 来申请这种效标啊，这都是可以的。嗯，
2: 嗯，那好，行，好，谢谢啊。
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啊，没有了。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农村用电多少钱一度，还有什么优惠？我们咨询一下黄主任。
1: 啊，这个农村用电，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城乡一体的这个电价，这个具体的要看你的用电性质啊。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5.6、5.3，就是5毛6分、5.3一度啊。这个一档电价，当然还有这个它分为这个居民不同的这种阶梯电价以及你这个分时电价啊，这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农村电价和这个城区电价的这个区别和优惠啊，都是执行统一的这种电价政策啊，是这个样的一个情况。
0: 桥城区二级残疾证不是困难户有照顾吗？他应该说的就是咱们电费方面的照顾。黄主任
1: 啊，这个是要看你是不是这个低保户或者无保户。对于这个低保户、无保户，我们是根据这个省发改委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工政策啊，这个有关通知里面特别提到，对于这个由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和无保户，我们每个月是有这个15度电的这个免费用电的这个基数，但这个基数呢是先征后返啊，就是你先交，然后按照民政部门提供这个咱的这个名单和您这个账号，把这个15度这个产生这个电费的这个打回到你这个账户上去啊，是这样一种形式。
0: 那这位网友他是二级残疾但不是困难户，那应该是在电费方面没有什么补助。
1: 对对对，你可以去这个民政部门去申请啊，是不是符合无保户和低保户这个标准。
0: 行，好，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情况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贵阳县的一位刘先生向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距离自家大门有5-6米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7-8年了，经常会出现打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请问能够挪移走吗？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博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他给我恢复了。
5: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讲的他是合规的，我讲那个变压器离我家有7-8米的，但是没有那些。要是空中算的话，也就是6米。
5: 空中算的话？
6: 空中，我放眼到他那个上面5米多吧，也就是5米多。
5: 哦。
6: 但是正常的这个规定是多少呢？
5: 您说是变压器离您家距离规定是多少是吧？
6: 对对对。
5: 哦，那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我这边贵阳公司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嗯，他讲的怎么讲的？
5: 他说经过现场核实，您反映该处变压器是2025年1月更换，距离您的房屋是8.3米，符合安全距离，目前该变压器运行正常，并无大火燃烧痕迹，且变压器不对着用户房屋，在用户房屋左前方田地中不存在安全隐患，联合村支书现场勘查确认对用户无影响，现已将现场调查情况向您进行反馈，但是您仍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坚持要求供电公司迁移该处变压器，他们也给出了一些附件，就是当时他们到现场的5张照片。
6: 这安全隐患是肯定有的，但是我说这个地面也是我家地面呀，是不是？
5: 您说这个变压器做到您家地里了是吧？
6: 在我这个直线房门口是肯定送不下地方吗？
5: 在不在您宅基地范围内？
6: 这个应该是算是在的吧？
5: 不是，应该在，您这个得确定。
6: 他，我跟他讲了，那个小孩在门口玩，有时候有安全隐患的。他讲你实际上你叫小孩在那玩来的，讲的。我就那我门口的不是小孩在那玩，不是在哪地方玩呢？
5: 嗯。
6: 他那个人讲话强词夺理，知道不？
5: 行，那这个情况，
6: 对对
5: 啊，这个情况我会帮您再向他们反馈的，好吧？
6: 嗯，好的，谢谢啊。
5: 哎，
6: 谢谢，
5: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0: 好，这位刘先生咨询的问题，我们请现场嘉宾来回复一下。变压器离咱住户啊，具体的规定距离是多远？刚才回复说是8.3米是符合安全距离，但刘先生说他大概离这个变压器是5-6米的距离。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7: 哦，这个我来回复一下。嗯，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就是测量的呢是8.3米。测量是由这个记录和这个标尺的啊，这个确定啊，然后规定就是变压器到这个建筑构筑物的距离，就是国家标准是6米啊，如果不满足6米标准，我们会就是进行迁移，如果满足国家标准，我们肯定还是就是建议保留原位置，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关于这个是不是这个自由是这个用户甲填土地这个事，这个需要跟就是村委会以及乡镇政府进行确认，因为已经正常情况下离8米是已经是隔路了，对吧？啊，好。
0: 嗯，如果说啊，这个距离是8米，距离符合安全距离，但是用户想要迁移走这个变压器，那这个费用谁来出？
7: 按照谁主张谁出资的原则，这个费用应该由主张方来出啊。第一个，第二个是讲到这个用小孩在门口玩可能会有这个隐患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就是会在这个变压器周边啊去设置相应的这种警示标识以及围栏，去防止这个进入，对吧？然后再者是我们对于这个，就是对地距离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是小孩是够不到的啊。关于这个线上咨询的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再一次详细的进行勘查啊。
0: 行，那这样，刘先生如果说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哈。导播提醒，2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停车位离那个楼栋的那个配电箱比较远，能不能在这边再增加一个配电箱呢？可有这个？
0: 您说的配电箱是电表箱吗？
8: 对对对。
0: 哦，行，我们有请黄主任。
1: 啊，这位听众你好，那个，这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判断，就是看看一个是距离到底有多远，第二个是在你这个离你车位比较近的地方有没有我们的滚动线路，有没有延伸道，这个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线下我们安排这个现场工作人员到现场再进行这个勘查，到时候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在哪个小区？
8: 我是在古井的。
1: 哦，古井镇是吧？
8: 古井开发的这个小区，古井小院这边。
1: 小院啊，行，那个你留下联系方式，这个节目结束，我们第一时间给你联系。
8: 我的意思是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政策。
1: 现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明确的政策是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为了解决这个客户的实际诉求和您这种刚性充电诉求，我们都会就近给您介入，就是尽量的离您的车位近，但是因为受制于小区的整体规划以及物业的这种相关管理要求啊，这个你也知道，不是这个我们想把边防定到哪就定到哪啊，这个肯定是就近最近的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8: 好，不，现在不麻烦你们去实地勘察，就是我到时间，装充电桩的时间，是不是 就近的有这个我的意思就近的有这个你们部里有这个线，到时间再说。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我只知道那个电响离我的车位比较远。
1: 那到时候我们会有人员现场去勘查。另外就是在勘查过程中，如果你这个车位是租赁的人，这个也可以建议你就是就近租赁，就是离我们这个配电响比较近的，这样你也比较方便。
8: 到时间那个我申请的时候他们。
1: 对，他们会对对你当天申请，次日我们就会由工作人员现场帮你勘查，帮你制定最
8: 好
1: 的这个供电方案。
8: 好，最近我去申请一下子。
1: 好，行，行，好的。
8: 暂时就不麻烦你们到地方实际勘查，到时间看是不是有这个线。
0: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到时候你要是有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这边帮您转办，好吧？
8: 好，
0: 行，好，
8: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卢总有需要补充的，我们请卢总来给您交流一下。
9: 我想这位听众朋友他一定是有进行购车的需求，肯定是希望这个充电桩离自己的车越近越好。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销售方啊，他会赠送30米左右的这个线，所以肯定广大的这个朋友都关心那个我的这个接入电表的位置和我的充电桩能不能在这个30米以内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明文规定我们提供多少米，但是我们会尽量贴近这个现在这个电动汽车给他提供的30米的距离，保证能够让用户啊尽量这个少出险或者不出险。
0: 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到时候有需求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继续联系栏目组，好吧？
8: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这位网友说，群众普遍反映电表跑得快，能科学的解释一下群众的疑惑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的嘉宾，谁来回复一下？黄主任，
1: 我来回复一下。这个电表这个情况是我们的所有电表储藏都是经过这个法定校验的，都有一定的这个都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而且我们检验人员包括我们检验设备都是受这个市场监督局来进行这种监督，每年都要进行这种考评通过的。所以在电表储藏环节啊，在这个肯定是这个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标准的啊。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客户对电表有疑问，认为这个电表可能跑得快了，或者是没用那么多电，我们一个是可以这个拨打我们这个510-1234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会安排这个现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客户来排查您的这个用电习惯啊，包括您这个用电设备啊，是不是有这个长期这个在运没有这个进行及时的关闭的这种情况，包括有没有漏电的情况啊。如果通过排查客户仍有疑问，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这个电表校验啊，在我们这校验是5个工作日内会把这个校验结果反馈给客户。如果认为我们的校验结果客户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来申请第三方校验，由我们市场监督部门相关的这种法定计量设备的这个科室来进行这个校验啊，这都是可以的。
0: 我们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卢总，
9: 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都会感觉到怎么最近的这个电费啊涨得比较高，特别是因为这个夏天来了，这个家里面的这种空调啊都开的时间比较长，特别是近些年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家里面的这个用电设备也越来越多啊，从这个个人的手机娱乐影音到我们家庭的这种幸福生活的小家电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老百姓会这个实际的用电啊确实也增多了。我们每年都会对这个前一年的这个电量和往年做对比，基本上每年我们的家这个居民的用电量都在按照这个5%-7%不等的速度啊在这个增长。你看我们每个我们桥城区这个区域涨得可能快一些，有7%，但是可能三线在5%-6%左右，所以有这种电量的增加，它本身是您生活幸福感的一种体现。另外如果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如果有对这个电表的这个电能数据有担心有异议，这个也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呢有两套程序是为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服务的，一个呢是对电表本身的这个计量精准度有意见的话，可以按照我们刚刚这个介绍的这个方法进行电表校验。那么第二类呢是我们的广大的网友啊，现在这个可以使用这个 网上国网 APP 或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它可以这个提供线上的这种每日的电量的这个负荷。